0: 做了一个汽车机。
1: 感谢道长甄选汽车。辽河路辽西小食品城东侧港最右边车道发生了一个撞车事件，大家伙别走最右侧道，现在堵车。感谢甄选汽车。再说一遍啊，辽河路辽西小食品城东侧港最右边那个车道撞车了，大家伙呢别走那个最右侧车道啊，堵车。哎，能不能绕过它然后再右转啥的。就爱唱歌说2007年那时候我才10岁。好，接下来求今年他多大岁数。2007年他10岁，请问2026年他多少岁？一波小朋友，这波小朋友就爱算这个题的，已经下车了。好，接下来继续讲笑话啊！甄选汽车说了啊，再插播一下，说主路的右侧辅路呢是可以过的。辅路是可以过的啊 ，OK。赫赫，你算对了。赫赫，有名的数学家。赫赫有名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哎，考驾照嘛，对后口大厅的管理妹子就说了，说，你知道不？为了多看你几�眼，我已经挂了4次科目二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能做我女朋友不？结果这个管理妹子说了，那你知道不，和你一批考驾照那个男生已经拿上驾照半年多了，这半年以来他开车带我到处玩，我已经是他女朋友了。这孩子你说虎不虎啊？4次科目二你就能看着4回，那人家天天见。是不是啊？咱就提醒那些哈，就是异地恋的那小伙子，你别老给你女朋友就买这买那的，让快递员送，回头他在看上快递员。对不对？哎，王太太的幸福生活说了，的确那孩子们都进教室了。哎呀，还好赫赫和孩子们有同样的爱好。算出来了，说就爱唱歌，今年29了。29也不老小了啊，咱就别老问那幼稚的问题。说有钱人，朋友们，有钱人真的好惨呐啊，都那么累了，回到家进了院门还要再走50米才能到自己的别墅门。还要再走20米，穿过大堂到楼梯，还要步行上2楼，左转30米才能走进自己的卧室，再走10米才能走进卫生间，还得洗个澡，才能上床躺着。从卫生间走到床上，还得走上20米。多惨呐、啊！就不像我们这些穷人，对不对？那当年哥们在北京的时候，下了地铁就是家。进了家门就是

哎，就离地铁站非常近。地铁站里不让住，哎，但门口还不让住吗？早上呢，搁楼下吃早餐，这小姑娘啊，是连连抱怨抱怨，老板，你这粥这怎么这么稀呀？还5块钱一碗，这是不是太丢人了？有点啊，丢人。哎，老板呢，当时悄悄就说了，哎 ，no， 物以稀为贵啊，物以稀为贵。哎，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说有个女人呢是个吃货啊，同样是买了6个包子，别人媳妇都会说呢，哎呀我吃一个就够了，而这女的，老公你吃一个就够了吧。

说有一个朋友发了朋友圈啊，说痛斥他的前妻。我前妻那就是一个伏地魔，当年呢，因为他瞒着我给我小舅子啊花800000买房子，一怒之下我跟他离婚了。后来我到了外地，我到一个钢筋厂打工，哎，在工厂里头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当初我是一穷二白，支撑不住我在大城市的生活，这开始继往开来了啊。但是我不愿意回老家呀，我就一直在大城市努力苟活着。如今经过我的努力奋斗，我终于和女朋友结婚了。现在我在三环之内有4套4合院，我还开着劳斯莱斯幻影。哎，感谢亲爱的，你陪着我奋斗。虽然说没有什么励志的情节，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个有钱的老丈人那可真好啊。哎哎，醒醒啊，醒醒啊，到站了。我都不信那是真的，我都不信那是真的啊！哎，马上可以动手抢红包了！感谢咱们直播间里的炫酷少年小马同学，你每天的做法都太炫酷了，人家！哎，他直播间的大红包啊，这是四大名著之首小马同学，这给平台贿赂了，平台给咱发的红包。感谢小马，哎，也因为这个大红包，你看看，咱成了盘锦市第一名了。刚才是第一不？我这眼神不太好。第二啊！感谢小米关注啊！欢迎新粉丝来到直播间，这是一个分享快乐和开心的地方。到这儿来，你就开始，你看，敞开心扉。接收正能量的同时，感受一下节目愉快的氛围，为你早上的时光，你看早上时光多么的宝贵呀、啊哎！增添一抹笑意，还用抹来形容的话，我跟你说哈，这玩意儿就有点高雅。这个量词抹，抹，对不对？就是。可以，也可以用民来形容。有人说哥，你一说这民吧，我就觉得牙碜呢。嗯，那你可以这样寻思啊，这个民嘴儿，这不就完事儿吗？民嘴儿还牙碜吗？啊，话说呢，有一天呢，跟朋友在一块喝酒，喝多了，喝多了。这醉了之后啊，很难受，睡了很长时间才醒啊，有点头疼。于是呢，就看到坐在床边的儿子啊，就问：“哎，我这搁哪呀？”这儿子呢，眼含泪水说：“爸爸，你在家呀？你失忆了吗？”

啊，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单曲哈，在那个年代，可能很多人呢，有过这个主打的专辑，专辑当中呢也有很多高产的歌。但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演而优则唱的，比如说像我们开场的啊《城市行囊》的胡慧中。胡慧中呢，是我们看过很多那个香港的电影《霸王花》啊，里面其实他更多饰演的角色是警官，是吧？那么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单曲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哈。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单曲是来自于王心平。可能很多人说王心平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听过，但如果我再说他演唱的一首歌叫《请你看着我的眼睛》，或许你又感觉这首歌的歌名很陌生。但如果提起提起钟丽缇和李连杰的那部经典的电影《中南海保镖》，你一定会记得这首歌的旋律。来吧，请你看着我的眼睛。

0: 莲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0: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9: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1: 妈妈。
9: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2: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3: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4: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哎，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9: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来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80年代末哈，90年代初那些非常经典的单曲。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一首由林夕作词的《请你看着我的眼睛》，王新平的一个跟随着《中南海保镖》这部电影非常有名的哈那部电影，然后火了这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呢，不是一般人能听过的哈。但是说到王新平，也许他的代表作在你的印象当中并不是这一首，而是当年那一首火遍大街小巷的《别问我是谁》。

这首歌来自于内地啊，90年代初期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兄弟俩，黄群黄仲演唱的单曲《江湖行》。那刚刚呢，在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哈，我们的老歌听友说，如果这首歌哈放在现在啊，在广场的时候暴走。如果用这首歌来作为这个背景音乐的话，这种感觉真的是蛮好的哈。其实现在能够在广场上去暴走的这个年纪的朋友，也一定是能够听过这一首《江湖行》的朋友。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启生啊，一个60年代啊，生于60年代的一个歌手兼幕后的创作人。80年代，他是应该是周启生事业的一个黄金期哈。这首歌刚刚我们老歌听友推荐的叫《天长地久》，它是以《天长地久》还有另外一首歌叫《离乡别井》哈、去爆红的，是香港80年代标志性的创作歌手，电子乐的一个音乐人，那被称作是粤语乐坛的第一代的创作歌手。那后来在90年代呢，渐渐的就开始淡出了这个幕前，转向幕后去编曲去制作，能够被很多老歌听友再次的想起来，甚至呢去想到他的歌，实属不易啊！致敬老歌。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要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这首经典的老歌呢，是来自于秋官，可能说到秋官，你不知道是谁。那首经典的《摘下满天星》，前奏一响起，会融化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来吧，漫漫长路远，冷冷幽梦清，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情能超越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是重播，届时会帮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话呢，都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同时呢，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官方会员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在线就可以办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您说吧。
1: 招名立功，动手能力要强的，年龄在50岁以内。就是有责任心的，人品要好的。
0: 好的。
1: 工资月工资在6000以上。
0: 哎，好的。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呢？
1: 工作地点在赵家附近。
0: 赵家附近，您是要附近人员还是给提供吃住呢？
1: 不提供吃住，中午吃，中午提供一顿饭。
0: 那就是供一顿午餐，不供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就是说，距离自己看吧，自己能够得上，就是打电话。
0: 好，没问题。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159。
0: 159。
1: 4274。
0: 4274。
1: 3113。
0: 159-4274-3113，是吧？
1: 对，159-4274-3113。
0: 嗯，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招聘那个两个放水员，两名就是水田放水员。
0: 水田的放水员哈，好。
1: 中道的养河蟹那种的。
0: 行。
1: 然后公吃住。
0: 嗯。
1: 月工资6000。
0: 嗯。
1: 工作地点在那个葫芦岛兴城。
0: 哦，好的。
1: 然后要求有那个水田经验，就是
0: 相关的经验。
1: 一个人管200亩地。
0: 一人管理200亩的地哈。
1: 对对，留个电话。
0: 好。
1: 131。
0: 嗯。
1: 8858。
0: 嗯。
1: 233。
0: 131-8858-23-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手边的会员信息。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有一家公司要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具有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嗯，说吧。
1: 播发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夫妻工。
0: 嗯。
1: 要求50岁到60岁之间的。
0: 嗯。
1: 要身体好的。
0: 好，
1: 能力可以加的。
0: 嗯。
1: 在一个农村一个大院里干零活。
0: 嗯。
1: 打扫卫生。
0: 哎。
1: 供吃住，年薪5万块钱。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3685。
0: 好，还有吗？
1: 第二条是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嗯。
1: 西龙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的。
1: 130平。
0: 嗯。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出行方便。
0: 嗯。
1: 八道边。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3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对，这个出售30万就出售了，完事价格有商量。
0: 要价30万，好的。
1: 对，要价30万。
0: 嗯。
1: 有商量，完事那个再播发一条，也是出售楼房、出租楼房的信息。
0: 楼房出租出售呗。
1: 哎，出租出售。
0: 好。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屋里简单装修。
0: 嗯。
1: 5楼。
0: 嗯。
1: 是。那个西龙台区那个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甚至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0: 嗯，
1: 这是54.42平，
0: 好的，
1: 嗯，出售的话13万，
0: 哎，
1: 完了这价格都有商量，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0987-8238，
0: 139-0987-8238是吗？
1: 对，
0: 好的，
1: 没有了，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要完都祝身体啊，
0: 嗯，妥嘞，
1: 非常感谢，
0: 好嘞，再会，
1: 好嘞，再见。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听到没有？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声音太小了，能大点吗？
2: 那个声音就好像不知道咋整，这么小啊，听不了吗？
0: 是，我能听见，但是别人听可能有点费劲，你说吧，不行，回头我给你重复。
2: 我出售一台车了。
0: 什么车？
2: 本田飞度。
0: 本田飞度。
2: 灰色的。
0: 灰色的。
2: 12年的。
0: 2012年的。
2: 代步车有要的就给我联系得了。
0: 行。
2: 打电话联系。记得。
0: 啊好。
2: 188。
0: 188。
2: 4278。
0: 4278。
2: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2: 好了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行。
0: 嗯。重复一下刚刚这条信息啊。这位朋友他是出售一辆2012年的本田飞度车，灰色的。具体的情况可以打他的电话来咨询或看车。188-4278-3952。188-4278-3952。188-4278-3952。

0: 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商网出租。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在西红台九里台内商网。
0: 哦，好的好的。
1: 30平。
0: 哎，30平。
1: 已经装修完毕。
0: 嗯，行。
1: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159。
1: 4276。
0: 4276。
1: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再会。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你好，下一位听友，哦，掉线了。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还有餐补，再加推广提成以及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而且上不封顶。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联系电话与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黔东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林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哦，好的。
1: 通知要日结的话100转。
0: 哎，行。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如果长期能够提供公吃住的，就是说是这样的单位或者厂也可以。
0: 好，长期的公吃住的也可以哈。
1: 对对对。
0: 行。
1: 留部电话吧。
0: 哎，多少号？
1: 158。
0: 158。
1: 0427。
0: 0427。
1: 3811。
0: 158-0427-3811，是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找一个电话号，
0: 嗯，您说。
1: 就是招那个下铁料那个电话号。
0: 下铁料的电话哈，我看一
1: 哎，
0: 下，150
1: 150，
0: 四二七七
1: 150-4277，哎，
0: 三幺幺九
1: 150-4277-3310。
0: 三幺幺九。
1: 哦，150-4277-3119啊，好，谢谢啊。
0: 记好啦，
1: 哎，好了好了，
0: 好
1: 嗯，
0: 嘞，
1: 再
0: 再会，嗯，
1: 见，嗯，再见。
0: 150-4277-3119，如果记不住，稍后再把电话打进来啊，或者是节目之后在潘山融媒上也可以查看。你好，下一位听友，
2: 你好，
0: 嗯，
2: 我有一个房屋那个出售，
0: 楼房、平房，
2: 楼房。
0: 哎，您介绍一下。
2: 有一处在兴隆台蓝色康桥 H 区，
0: 蓝色康桥 H 区的，嗯，
2: 顶楼7楼50平，
0: 7楼，然后是顶楼啦，50平，
2: 啊，不梯的，
0: 哎，好。

0: 带一个露台14-15平。
1: 嗯，好。
0: 我还楼下有个车库，
1: 嗯，
0: 20平。
1: 嗯，
0: 车库呢，现在当商网那个出租呢。
1: 嗯，
0: 价格是便宜。
1: 嗯，
0: 还有一处，那个在双台子区法院，六也是不梯楼，6楼，
1: 嗯，
0: 65平。
1: 嗯，
0: 也是出售。
1: 这是出售哈。
0: 嗯。
1: 好，
0: 电话是139-139-0427-8595
1: 139-0427-8595是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某员工食堂招聘两名厨师，要求55岁以下，经验丰富，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方面呢，是仅做早餐和午餐两餐，月薪4000元，给缴纳保险等等，周末和节假日也正常休息。联系电话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然后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还有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然后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去看一下吧。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9-4272-4，139-4272-4，139-4272-4。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妈是农家院。
0: 哎，您介绍一下。
1: 啊，我这房子是四间新房，5间旧房，3间车库，4间仓房，前边有3亩水田，后边还有半亩那个旱田，这个要价是45万。
0: 哎，在什么位置？
1: 在陈家镇。
0: 在陈家镇，好的。
1: 嗯，
0: 电话是？
1: 电话是156。4279。6125。
0: 电话是156-4279-612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是我吗？
0: 是的。
2: 我有一个在兴隆台区那个中兴商城那个商网那块有一个商网，40平。
0: 中兴商城有商网要出租？
2: 对，出租。
0: 40平。
2: 对。
0: 好。
2: 然后我的电话是，137。0987。1020。
0: 137-0987-1020。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说。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

0: 半，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 摸不到你单纯的面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0: 是的。
2: 你好啊，这我有单曲出租。
0: 介绍一下。
2: 我单曲出租是在是那个200对个。
0: 哎。
2: 单价220-200的。
0: 好。
2: 还有更便宜的。
0: 嗯。
2: 有热水，有洗衣机，有外派。
0: 嗯。
2: 我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2229，5楼是吧？
2: 对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啊。
2: 好。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啊，我想出售一台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嗯，好的，四轮的。
1: 啊，四轮的。
0: 嗯，好。
1: 啊，油电两用的。
0: 嗯
1: 嗯，车能跑7000公里呀。
0: 啊，
1: 没人开了。
0: 啊，现在是跑了7000公里是吧？
1: 啊啊，
0: 嗯，
1: 是那个大电瓶的。
0: 嗯
1: 嗯，
0: 可以。
1: 那个剩别的没有啥玩意儿了。
0: 那就留个电话。
1: 嗯，好的，留个电话吧。
0: 嗯。
1: 嗯，159。
0: 嗯。
1: 0493。
0: 嗯。
1: 6546。
0: 电话是15904936546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更多信息如果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不方便参与节目查询的话，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打开您的手机商店到里面先搜索，搜到之后再下载就可以了啊，名字就叫做盘山融媒，盘山融媒这四个字。然后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说大家伙想在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播放的是录音，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信息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电话打不进来的听友呢，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慢慢背着路只剩下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具有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李女士，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发布招聘信息，
0: 请讲。
2: 那个招聘那个售货员，
0: 售货员
2: 一名女，
0: 嗯，
2: 然后年龄35到50之间，
0: 嗯，
2: 底薪的话是3200，加上300满勤，加上月的1%绩效提成，
0: 1%的绩效提成哈，
2: 对，
0: 好，
2: 然后有2天休息，
0: 月休2天，嗯，
2: 对，然后的话联系电话是那个位置是在锦星花园附近，
0: 锦星花园的附近。
2: 对，
0: 好，
2: 在锦星花园附近。
0: 卖哪种产品？大概是，
2: 熟食
0: 啊，熟食店哈。
2: 对。
0: 好嘞。
2: 然后联系电话是151。
0: 嗯。
2: 0428。
0: 嗯。
2: 9944。
0: 151-0428-9944。
2: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
3: 哎呀，我有一个全自动洗衣机，怎么样？
0: 全自动的洗衣机，好，什么牌子的？
3: 牌子我还忘抽了。
0: 行，那就先不说，回家看一看。
3: 7-8百块钱，8-9百块钱吧。
0: 售价8-9百元。
3: 买的时候
0: 啊，买的时候八百多，然后现在是低价出售，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行，那是在哪块交易呢？
3: 新区新龙台采购场。
0: 新龙台区哈。好嘞，可以。电话是多少？
3: 采油厂。
0: 嗯，行，我听到了，新龙台区采油厂附近交易。电话给我留一部，稍微挪动一下信号。
3: 152。
0: 哎。152多少？
3: 427。
0: 427几？动一动。挪动一下，
3: 42792911。
0: 好，152-4279-2911是吧？
3: 啊，对。
0: 好嘞，给您成功发布了啊。
3: 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班尼，
0: 哎，
1: 我发布售楼信息。
0: 好，您说。
1: 啊，我这个楼房是学区房，
0: 嗯，
1: 在兴路台区，
0: 哎，
1: 那个振兴街道，
0: 嗯，
1: 财贸社区，
0: 嗯，好的，
1: 粮库家属楼，
0: 嗯，
1: 四单元，
0: 嗯，
1: 学区是幸福小学，
0: 嗯，
1: 中学是油田实验中学，
0: 嗯，
1: 面积是78平，
0: 好，
1: 三楼，我这是三楼，一共是5楼啊。完，我这个电话留个电话啊，电话是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
1: 对，
0: 嗯，
1: 另外我还有那个一个农村大院，
0: 哎，
1: 也是在兴隆台区振兴街道，
0: 嗯，
1: 大岗子村，
0: 嗯。
1: 有个就是农村的院儿哈，是9间，有9间那个就是楼座，
0: 嗯，
1: 400平，
0: 哎，
1: 400平大院套啊，
0: 嗯，
1: 完了那个是有水有电有气儿啊，
0: 嗯，
1: 完了屋里头就是那个有就是农村那种的，有炕有什么的啊，有锅的，
0: 哎，
1: 啊。还有2亩半水田在房子后，在屋后面。
0: 嗯。
1: 院内呢有园子。
0: 嗯。
1: 院墙2米高。
0: 嗯。
1: 嗯。这个是电话是也是这个133。
0: 嗯。
1: 8680-8191。
0: 好的。
1: 我还有一个。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大洼区东风镇。
0: 嗯。
1: 有个小农家院儿，
0: 嗯，
1: 这个是70多平，
0: 嗯，
1: 房子就农村的房子3间，
0: 嗯，
1: 那个，也有院墙，
0: 嗯，
1: 有围墙，
0: 哎，
1: 有围墙，也是农村的，就是有炕有什么的了，就是农家小院嘛，
0: 嗯，
1: 院内有，6个猪圈，
0: 嗯。
1: 那个房前房后有就是园子有1亩地，
0: 嗯，
1: 1亩地种啥都可以，
0: 嗯，
1: 这6个猪圈里头就是养猪养鸡养啥都可以的，
0: 嗯，
1: 这个电话是156，
0: 嗯，
1: 4275，
0: 嗯，
1: 2340。
0: 156-4275-2340是吧？
1: 啊，对啊，这是出租啊。完了，那个，另外就那个，就我说的那个哪个那个也是。
0: 我说一下，你有只有一个财贸社区的那个房子是出售，剩下那两个都是出租是吧？
1: 对对，那个吧好，那个是那个院子，就是那个房子后面也有那个猪圈，有。那个有10个猪圈，那个猪圈落下了，
0: 没落，我都给你添上，我知道你也说了。
1: 哎呀，谢谢，
0: 不客气。
1: 哎呀，
0: 行，其他的没有了吧？
1: 啊，没有了，我这都着急，不知道咋说好了。
0: 没事
1: 谢谢
0: 没事，不用着急啊，
1: 谢谢，
0: 就感觉你发第三条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没关系，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发多少条都行，打进来一次电话现在是没有要求的，所以不用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的发。
1: 我嫌我占用时间太长了，
0: 没关系。如果是说你在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好像说的不清楚，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在一张纸上先写好了，你都有什么什么，然后你照着念，这不就好了？省你自己也着急，是不是？
1: 啊啊啊！是。
0: 行，没事，都发了啊。
1: 嗯嗯，好，谢谢大米啊。
0: 好，
1: 谢谢，
0: 客气，再会。哎，
1: 哎，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有一处庄台区九化岗路北有一平房，临街的，正房加下屋有300平，院有100多平。
0: 嗯，院子100平，然后房子加一起是300平。
2: 对，
0: 都是要对外出租的哈。
2: 对对对，临街
0: 庄台子区九化附近。
2: 九岗对路北。
0: 九化岗路北，然后是临街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0: 行，然后房子是300平。 院子是100多平，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还有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您留个电话。
2: 1931937709。
0: 嗯，信号不好，再说一遍。
2: 1930637709。
0: 您的电话是1930637709，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再见。
0: 嗯，再会。好，看一下会员信息，稍后继续迎接热线啊。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另外招库管一名，也是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就面议了。电话的是1675427037，1675427037，1675427037。诚招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还有就是从下午1点半到4点，年龄25到45岁。联系人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只是想让我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是我哈，
0: 是的。
3: 哎，你好，我有一个鹤翔小区的学区房想要出售。
0: 嗯，好。几楼多大的？
3: 5楼，100.4平。然后我这是2019年新装的修，2019年新装修，然后是铺的地热，然后断桥铝的窗户，铸阳的防盗门，都换了，屋里取暖特别好，冬天可暖和了。
0: 好，
3: 然后是带家具，不带家电。
0: 带家具不带家电哈。
3: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3: 139。4273。1710 1394731710，
0: 对吗？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招聘保安。
0: 有什么要求？
4: 年龄不能超过54周岁。
0: 哎，好的。
4: 地点景象。男性啊，
0: 有
4: 保安证，有
0: 保安证的，行。
4: 对，电话187。
0: 187-0427。
4: 0427-5868。
0: 187-0427-5868，是吧？
4: 对，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圣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了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吧，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它的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别交换半日一夜，冰封地

某员工食堂现招聘厨师两名，要求55岁以下，经验丰富，并且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仅做早餐和午餐两餐，月薪是4000元，给缴纳保险，周末和节假日呢也都正常休息。电话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

盘山现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是将近60亩，详情咨询刘先生实地考察，号码是1394274个4 1394274个4 1394274个4，非诚勿扰。

0: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两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招呼司机。
0: 什么车的？
1: 开箱货的。
0: 箱货车的，好嘞。
1: 在双台区。
0: 双台子区工作。
1: 电话是，不是这个151那个，咱问他一个啊。
0: 行，
2: 先停，等会儿。
1: 行吗？
2: 先停，你看我。稍等一下，我
1: 这
2: 电话号。
0: 好。
1: 那个，我咋？
2: 我手机，我给你看一眼那号啊！你稍等一下，我给你看。151-4270。然后2602。
0: 电话是151-4270-0062，是吧？
2: 对。
0: 年龄有要求没有？
2: 35岁以上
0: 的啊。行，双台子
1: 去。
2: 35岁以上，然后就是工资面议。
0: 那行，可以打电话联系都行，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那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炎。

响，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

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鸣。

0: 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

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

0: 啊，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日子过得真的是飞快哈、啊，一晃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真的啊，我就寻思，如果要是能够穿越的话，就是如今我还是单身。就提起来都很开心。因为什么了解这个茬呢？昨天晚上跟我闺蜜在一起聊天啊，她是一个大龄剩女，然后呢就跟我分享了说，如今和我年纪相仿的这个状态，她是单身，如何如何自己过得如何如何的爽，说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时而游泳时而赏花。啊，那我俩就吹牛呗。我跟你说啊，不是老爷们在一起喝点酒吹牛，就是女的在一起喝点酒也有那个状态。我说别的你啥也别说啊，我说你就撂那儿吧，你别跟我吹你那状态了，这种意思。就我李小猫，我要是单身啊，我现在我能找吗？我现在要再找，有多少人找我不是冲我钱来的？那咋的？就现在这个状态，还以为我身姿曼妙啊，面容姣好，性格爽朗啊啊！别扯了，人吧，贵在有自知之明，知不知道啊？我宁可自己有这样顽固的遐想，也比我就是用那些幻想给别人机会强。所以啊，你看丽江曾经有一句话，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对不对？有的时候吧，你就孤芳自赏一下，站在镜子面前。我记得多年以前不就流行半夜起来给自己磕头吗？那个时候哈、啊，我就跟过风。现在你说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在就想，哎呀，就我李小猫这辈子傻那是不可能的了。就你也想傻，你也想那个像精神病状态一样，是吧？你痴痴癫癫的，你每一天痴人说梦啊。然后傻人有傻命，但这个命我也有啊。你现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阅历，我这个资本，就只能是装傻。我就特别喜欢林徽因的那句话啊，她说全网爆火，她说什么呢？你若拥我入怀啊，爱我入骨，护我周全，我愿意蒙上双眼，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你对我真心或假意啊，我心如明镜，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是情。这不应该笑声，这应该大伙鼓掌啊。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小猫你幸福吗？其实挺想反问的，有病吧？我不幸福谁幸福啊？我想问一问，真的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就是那个一两个，你知道吧，例外的，我就不幸福了。有人曾经说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有好人用你说呀。对不对？哪有啊，现在这么优秀，曲高和寡，对不对？哎呀，其实吧，大家一定要习惯啊，习惯，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人挺幽默的，幽啥默呀？最大的优点是啥？是孤芳自赏啊。人生最长久持续的爱是自恋啊，比别人喜欢你强多了。我没事总上我妈跟前说，我说谁生的姑娘就长这么好看？我曾经有个经典的名言，我是这么说的啊，没人牵手我就插兜装酷，没人欣赏我就孤芳自赏，没人爱我我就自恋，对吧？爱自己就是终身幸福的开始，爱自己没有情敌，是不是啊？ Come and wanna drive my car。 你说什么啊，是你的老婆，是你的老公，是你的谁谁谁，那老公不都是临时工吗？今天在你家被你所用就是你的啊，明天转身人上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所以人生婚姻且用且珍惜啊，是不是、啊、用不了了换呢？这现在不都让合法的换吗？只是频率的问题了。还有
还有什么可纠结的？一共不就这点事儿吗？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吧就是一道坎儿，在坎儿的面前就两种选择，要么死去，要么过去，只要你不死就会过去，有什么可纠结的呢？是吧？你说多么简单的人生哲理呀，纠结个啥呀？还啊，忘不了忘不了，今生你不能再相见，只为再见的时候已不是曾经的你，曾经的你永不会再见，再见的不过是似水的流年和万世的沧桑，是不是啊，就跟你说啊，前八任的男友想见我，我跟你说见啥还见呢，那都秃顶了啊，大肚秃顶你见啥，有啥好见的呀，对不对啊，就让我们死在春天里吧，对吧啊，我们就真的告诉大家，我的事情回不去了，他就已经出来，他就回不去了。所以跟大家讲，人你只要不是自我欺骗，没有人能骗得了你，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啊，没有人能真正的骗得了你。所以很多人问说，你恨不恨这个，懊不懊悔那个啊，其实从来都没有，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谈亏欠，不负遇见，过去了就过去了，翻篇，人永远要迎着阳光走啊，这都不算啥，对不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更逗啊。有一次呢，就是我看他跟一个女的说，就是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啊，他是个男的，就说老师啊，我这个失恋了，有一个女的咨询者啊，我就从中走不出来了，怎么办呢？这笑得有点不礼貌，是不是？哎呀，就是现在你当你过来的时候，你再听说我失恋了，我走不出来了，真的觉得就是个笑话。就走不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死里边啊，对不对？你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关我啥事儿啊？你爱走出来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就在里边。人生就是这样，除了自助，他人爱莫能助。还有更经典的啊，说有没有男人又英俊又有钱又忠诚啊？有人问了，又不会花心，是不是啊？你说，其实你要试验男人，

0: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哪种方法呢？你看他忠不忠诚，你看他是不是君子，你看他是不是坐怀不乱，只有一个考核目标，你把手放在他鼻子上，只要他喘气儿，哎，他什么都做不到。哎呀，不要老去幻想，是吧？人生呢就是这样，不要老去幻想他。人呢要把所有的注意点都放在自己身上，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老关注别人干啥呢？你要关注别人，你就活在别人的嘴里边，必须你要死在别人的嘴里边。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强大起来。有一次，一人说，昨天前天说啊，这猫姐怎么又来了？我就感觉有没有人像我一样讨厌他？其实我觉得吧，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甚至对你辱骂啊，甚至对你时刻的监督，哎，怎么又怎么样了？他加粉丝他都骂你，你知道吗？后来你转念一想，啊，连恨你的人、烦你的人都这么关注你，你说你能不骄傲吗？你说他天天骂你，居然还是你的粉丝。哎呀，如果他能在骂我当中得到快乐，那也是我人生的一种慈悲，对不对？所以你想开了就是了，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还有人说，哎呀，这女的长这样，怎么又出来了呢？看起来这不得好几十岁了。后来就想，我有自己有那么老吗？啊，有的时候你说你打点粉底，画个眉毛，依然还是那个年轻貌美的状态呀。有一天我就自己想释然了，我可能是假的老，但他有可能是真的瞎。你立马心情就恢复了，立马就好起来了。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开心那么久。所以有的时候人是什么啊，快乐是自找的，烦恼和快乐一样都是自找的。你找什么你就有什么，你关注什么你就来什么。你老去关注那些别人对你的评论，老去关注那些对你的这些负能量，对吧？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潜水，你去跟他对骂，对吧？你来呗。你这讨厌我的人都来了，怎么差你个气儿呢？你看我不好是我的问题，但你喜欢看那就是你的问题，只能一个字儿。你猜啊，你看我不好你还总看，是不是啊？我不好是我的问题，你总看，那你说你啥问题？我不高你可以不看嘛。所以你觉得啊，你要是这么想了，你还会不幸福吗？你至少他不会痛苦吧。因为看得太透、通透和清醒的人不一定特别幸福，但是一定不会痛苦，是不是啊？你会发现有一句话特别的经典，就人这一辈子啊，一眼就能看穿事物本质的人和一生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此生命运不同，是吧？你把东西看穿以后，就不会纠结人生，不纠结释然啊，谁的来谁的走你都能够淡然处之，是不是啊？你已经就是临危不惧、临危不乱啊。你怒而不争，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哎呀，有才，这是不是唐伯虎当时说的？所以呢，很多人啊，活得越来越通透啊。很多的成功人士最大的纠结来自于哪儿？执念。若无执念挂心头，人生何处不清欢呢？我们可以出去多走一走，多游一游，多学一学，多碰撞一下，这才是最快乐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吃多少喝多少用多少，天下之大，要回家的路就那么几条，人生茫茫，能拥抱的就那么几个人，饕餮盛宴你爱吃的就那么几道菜，人也简单，人也复杂啊，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要怎么看的一个问题。 现在都流行什么健康，对不对？健康前面还加个大，大健康。啥健康？我觉得就三句话：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声。嗯，他有病吗？是不是啊？这就完事儿了呗。我跟你说，你听我们这个节目，你都能听出人生幻想来。就幻想你一天自己过得可好了。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听不听节目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一起来洗洗脑。我这有侧百叶。
1: 来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闲言少叙，接着开讲啊！人家都说吧，说一个人要走大运了，会有一些征兆。我觉得我好像就快了，就是浑身上下都有感觉啊。但是啊，都有哪些征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故事，这是东汉建安十二年、东汉建安十三年在刘备身上发生的几件事儿。在此之前呢，刘备啊一直都在倒霉。再走霉运，再走厄运，再水，再走逆运啊，基本上吧，能想到的倒霉事儿在刘备身上都有发生。你看看啊，五易其主，四弃妻子，十几次大败逃亡，一直到45岁一事无成。所以收音机前，如果你有45家的，不要着急，刘备这个时候才大器晚成。但是大器你得晚成啊，刘备到这个年纪鬓角都已经发白了啊，还是寄人篱下，地不过一线，而且借的啊，兵不满一万还是凑的，将不过关张，没有别人，对不对？完全看不出未来的希望。你就觉得打哪张牌你46都不靠。但是呢，这一年之后啊，刘备在赤壁大战当中反败为胜，接着呢取了西川，三分天下，成就了一番霸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孙权还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小妹妹啊，孙尚香嫁给了刘备。这个就是刘备走大运、逆转人生的一年。在这一年呢，有几件具体的事儿值得我们去关注啊，讲几个细节。就是人走不走运和你的心态和所有你经历的事情、你的眼光，它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刘备二顾茅庐的时候没有见到过孔明先生，然后呢他就准备告辞而去，结果啊门口就站了一个小童子，就是现在意思说就是保安。但是呢他这个保安啊未成年，那时候都是小孩儿，7、8岁。刘备当时呢就跟那小童子说了一句话，说你给先生留个话，我下次再来。说完之后，刘备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规规矩矩的给小童子弯腰鞠了一个躬。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儿啊！刘备那年47岁，我还差几年。职务是啥呢？大汉左将军，啊，宜城亭侯，还有衔呢啊，豫州牧皇叔。什么叫左将军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总参谋长了。啊，那叫宜城亭侯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宜城亭侯那是一个就是准国家的级的这个干部，47岁副国级的领导，在村口给一个7岁小孩恭恭敬敬认认真真行了一个礼。咱就别说东汉年间了啊，你就现在的社会，你见过厅级干部、部级干部给一个7岁小孩行礼吗？何况那是东汉末年。大伙翻翻史书啊，等级森严，就这种谦虚低调令人非常震惊。那请问刘备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刘备是懂得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希望大家人人都能懂，就是俗人服利益，高人服教养。诸葛亮是一个啥人呢？你要跟诸葛亮说你来我们公司吧，工资奖金我都给你，1000万股份，发财大大的。那诸葛亮只能一个字儿，呸。所以见到高人别谈钱，那谈什么呢？你要谈理想，谈人生，谈境界，谈诗词歌赋、风花雪月、诗和远方，对吧？谈什么不能谈？但实际呢，刘备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想征服诸葛亮，你要先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对吧？其实天那么冷，来了好几次了，本来自己是个大领导，主动给他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你还这么拖大，你耍这么大个牌儿，哎呦。就当年我们领导请我第二次我就来了，连张飞那都拍了好几次桌子了，装啥呀，对不对？要点诸葛亮他家房子了，你说刘备他能痛快吗？他
他也不可能痛快，但是刘备能忍住自己的情绪，能够保持谦虚低调，礼贤下士啊，这种心境让人特别佩服。在佩服之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一个人要走大运了，有一个典型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情绪稳定。有的时候说四十不惑啊，你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能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在小的时候年少轻狂，你说让你情绪稳定其实也做不到，是很多事情啊，很多经历磨光了你的棱角之后，你会发现情绪稳定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啊，心境开阔了，绝不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忽溜一下子你就生气了，绝不会为基层的一点小人物你忽略屋下你就着急了，心里装着天下，你不会问村里的事儿、楼里的事儿、小区里的事儿，你就想不开了，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当你站在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笑而至。嘿呀，凡是那种情绪波动的人、心境狭窄的人、鸡毛蒜皮小事儿就抓狂的人，他一定不会有好运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二件事，跟小童子。这鞠完躬以后，刘备就转身往回冷往回走啊。当时天特别的冷，刘备跟关羽张飞马已经不能骑了，那雪特别多呀，那时候也没有雪地胎啊。骑着马呢，他们就往回走，哎，就前面有个小竹桥，竹桥底下溪水都被风冻了，冻得结结实实的，小竹桥对面呢是一片小森林儿，哎，走到森林旁边，刘备侧耳细听，就可以听到有一种銮铃的声音啊，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随着声音呢，放眼望去，从这个树林里出了一头小毛驴儿啊，白肚皮儿白嘴唇儿啊，喷着热气儿就出来了一头小毛驴儿。小毛驴儿上坐了一位老先生，这老先生穿着粗布的衣服，鹤发童颜，抱着一壶白酒，一边看着景色一边在那喝酒。那不喝也不行，真冷啊！一边喝酒呢，一边在吟诗。刘备就不走了。刘备说：“你看这景色，你看这雪，你看这老先生，你看这驴，你看神仙这个景场景啊！你听听他吟的是什么？”刘备侧耳细听啊，老先生吟的是：“一夜北风紧，万里同云后，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刘备觉得哇塞，人家这境界，于是抢步上前自报家门，说大汉左将军豫州牧啊，宜城亭侯皇叔刘备浙湘有礼。老先生啊，你这是老神仙呢，是不是啊？在这山野之地呢，你就被埋没了，你这么的吧，你跟我回去上我那上班去呗。你到我的队伍里来啊，入我的 team。 老先生看着刘备就乐了，说刘皇叔啊，你甭客气，我认识你，你不要请我，我就是一个山野之地的一个老汉啊，你呢这请我呀，我觉得没有啥必要啊，这天地之间自有大用之才，卧龙先生诸葛亮，哎呀，你把他请出来你才能打翻身仗。到这儿刘备才发现荆州这个地方很多人都给诸葛亮点赞，不光是在朝的啊，你在野的，不管是官场的、职场的、商场的，你出来散步，大雪天就这么一个老汉也给诸葛亮点赞，他就决定要请诸葛亮出山啊，我一定得请。但是当时刘备并不知道这老先生是谁啊，我们前面提到过啊，说什么呢？说荆州学术泰斗黄承彦。那么黄承彦跟诸葛亮啥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媳妇姓啥，姓黄嘛，那黄承彦是谁呀？他就是诸葛亮老婆的亲爹。在这大雪天在这吟诗是啥意思呢？就属于给闺女的男朋友争取留下深圳带户口的指标。未雨绸缪啊，老头在森林里都蹲了仨点了，冻得都嘚嘚瑟瑟，手脚都冻僵了，还得背诗。老头心想，我就生了这一个姑娘啊，我是该谁我欠谁的，彩礼我还没要呢，我在这玩命啊。老爷子是亲自在刘备面前啊大力推荐了诸葛亮，大冷天的力度才大嘛。但你说如果啊刘备当时心情沮丧

0: 啊，根本就不想在这停留，根本对吟诗这事儿他就不感兴趣，是不是？一看这疯老头他不有病吗？转身策马就走了，那岂不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但是刘备不这样，他对这个美景，对这个诗情画意啊，还有呢，对这个闲情雅致，他是有敏感性的，他有一颗审美的心，他有一双审美的眼睛。哎，你想一想，一个人要走大运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看花是花，看草是草，他看万物都是精灵，他在身边的小事儿上，哎，能够保持审美的心，有一双审美的眼睛，这就说明你要走大运。所有的相是不是由心生？你再想一想啊，真正不走运的人，身边的花开了，满园春色，他根本看不见。还有，接下来第三件事儿啊，在见到诸葛亮之前呢，刘备啊，其实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失败，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就是长坂坡大战。这历史的细节呢是这样的，跟大家看到的三国故事不一样啊。我们看了那个《资治通鉴》，查了《三国志》，这历史故事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曹操从江陵出发，派了精锐的骑兵去追击刘备。当时刘备身边大概有一个警卫团，警卫团也就是1000多人吧。然后曹操准备了3000的虎豹骑，这支虎豹骑是曹操身边的特种部队，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的战士。那么骑快马拿快刀，让这个青年将领曹纯他为先锋。曹操呢在后边督着大军，3000的虎豹骑就疾风暴雨一样啊，就来到了这个刘备在长坂坡的这个地方，就把刘备给追了，惊天动地一声响。然后呢，曹操部队从西北角就冲入了阵中，刘备呢除了1000多的这个部队，还有几百万的老百姓，现场他就混乱了，根本排不成那个应战的队形，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刘备在赵云、张飞等等人的保护之下侥幸逃生，部队打光了，然后刘备的家小啊都陷于军阵当中。当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什么，说赵子龙啊，这个单骑救主把后主给救出来了。但实际上告诉大家，历史有个惊人的细节，就是刘备当时啊陷于敌军当中的孩子不只是一个，而是三个，一个儿子还有两个闺女。而大将赵云、赵子龙呢冲进核心的时候，发现这个仆人都已经牺牲了，卫士都已经牺牲了，被打毁的那个车上坐着三个孩子都在哭，中间是儿子，两边一边一个是如花似玉的闺女，三个人一起瞅着啊。赵云就叫叔叔，叔叔叔叔救我。赵云一看救谁呢啊，就是按着刘备的意思带不走那么多人，于是只能救一个人，你说救谁？赵云一咬牙把救主就把刘禅就塞在怀里了。那两个小女孩瞅着赵云啊，当时是嚎啕大哭，哭天抢地的啊。大将军呢一咬牙调转他的这个马头往回就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就被曹操的虎狼骑兵就给抓住了。我们看到曹操啊图汴水那个虎狼骑兵啊什么样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落到那帮人手里是个啥结局，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啥刘备的表现。刘云把刘禅交给刘备的时候呢，刘备咬牙把孩子摔在了地上，说为你险些损伤我一员大将。其实啊，刘备摔孩子的动机不仅仅是这样的，其实不是为赵云，而是为自己那俩小棉袄，为了你我俩闺女都给拼掉了，所以当时心情真的是崩溃的。你就想吧，甭说两个漂亮的女孩子，就你家里有两只猫被楼下的流浪汉拿石头给拍死了，你还有心情下午上班吗？哎，你都得崩溃。可刘备那是俩亲闺女啊，但即使在这种崩溃的情况之下，刘备依然组织当时召开了战略会议，这边安排人去跟鲁肃谈洽江东的联盟事宜，那边安排人去跟关羽呢去接洽后撤的问题，就做了冷静的分析。一个人在情绪这种崩溃的情况之下，你想想还能保持理性做该做的事情，这个是让人特别佩服的。 同时大家反思，为什么我打败仗，为什么主公两个闺女被人活捉了呢？原因就是你不想跑嘛，我们本来1000多人跑就可以了，但是呢你非要带上那90万的老百姓啊，这怎么办？你带着他们干什么呢？而且你带他们最后不也得扔吗？而且你没有带走，对不对？所以你既然知道现在带不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但是刘备当时讲了一句话啊，夫计大事者啊，必以人为本。这帮人跟着我，我可以带不走，可是我不能不带。我带不走是客观原因的问题，我要是不带是主观没良心的问题。不管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不能扔了老百姓，这个格局要是没有的话，不可能得天下。所以呢，从这件事儿的身上我们发现刘备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你上午俩闺女都没了，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间11: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我居然都不错，哎呦我的天哪！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位置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呢每天的这个故事当中啊，或者是只言片语当中，能给大家带去一些心灵的慰藉，哪怕你想开那么一点点，在你想不开的时候。今天接下来咱再讲谁呢？还讲武则天。因为在这些大人物身上，真的是有讲不完的故事啊。要说就是武则天一来啊，嗯，她其实就不是小打小闹来的。这家伙一出生就注定了，这辈子来呢就不是小打小闹的了。这什么三分人这丁，七分厚大饼。你没发现吗？要不然歌词怎么说？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康口。要说这话得是公元的626年，武则天才1-2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大唐的著名的啊，这个袁天罡来到他们家串门来了。然后呢，没想到这老袁一进门，眼珠子就直勾勾的盯着武则天他妈看，这就把武则天的爹给整不乐意了。你干啥呢？干啥呢？啊，你干啥呢？什么玩意儿？对不对？武兄，令夫人贵相啊，你知道吧？啊，你的子女当中必有大贵之人。然后呢，

这个老袁虽然直勾勾的，就是盯着那个武则天他妈看，让老五同志很是不爽。但是经他这么一说，还是让他很受用的，把俩儿子赶快招呼过来，说：“快让你武大爷给你看看，袁大爷给你看看。”袁天罡这么一瞄，不是他俩，说：“你们将来呀，也就最多位列三品啊，真的假的呀？你看这个老袁净拿我穷开心嘛，三品已经不小了啊，是真是假？”到时候自然会见分晓。我们家呢，有比他俩那更讷的呢啊！你们家啊，老五同事当时就后悔了，完了，生少了。这俩还是跟前妻生的，对不对？你再看看我这大闺女吧，此女也是贵相，但是还不是她，还有没有呢？然后武则天他爸说还有，那你再给看看。旁边丫鬟赶紧就递过来还在怀抱当中抱着的武则天。袁天罡这是左端详右端详，可惜喽，可惜是个儿子，这如果是个闺女，将来会成为天子。老五同志呢，吓得差点没昏过去啊，说心里话，也就是个闺女啊，只不过是穿了个男孩的衣服罢了，这事儿不敢瞎说呀。那老五哪有这个命啊？没几年，老五同事因病去世，他用事实证明他是真没那个命啊。孤儿寡母，这日子可就有点难喽。但是五妈有个心眼儿啊，当年袁天罡说了，说我闺女贵为天子，许她瞎说，可不许我不想，必须想尽一切方法让我闺女一只脚迈进皇家大门去。经过五妈的竭力的操作，公元637年，14岁的武则天，14岁呀，天哪！因为面容姣好，被唐太宗李世民纳入了后宫，他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入宫之后呢，各种残酷的超女选拔赛是一波接着一波啊。小五姑娘呢，最后在后宫佳丽3000当中赢得了五品才人的席位，虽然距离那个 top ten 吧还远着呢啊。但是呢，一个小姑娘没钱没势，就凭自个儿能够取得这骄人的成绩，那也是相当的了不起了啊！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等着皇上的恩诏了，天天看着皇上跟那些嫔妃们在公园里追逐嬉笑打闹，说我你追呀。其实啊，他连皇上的正面都没照过，这一等可就是3年啊！终于有一天，皇上翻他牌子了。唐太宗看着这个憨态可掬的小五姑娘，甚是喜爱。怎么就没早发现呢？我啊，后宫还有这么一位妩媚动人的小老妹儿呢。于是，朕赐你名字吧，你就叫妩媚。正当两个人卿卿我我啊，渐入佳境之际，突然天空咔嚓一声，炸雷就劈下来了。这个炸雷呢，不偏不倚，正劈在大殿的房梁上，这房梁咔嚓一下子就断了。李世民给吓了一激灵哈，这女子不祥啊，跟他在一起容易遭雷劈，赶快撤。就这么的，武媚娘宫中的第一夜在夫君仓皇逃离当中草草结束，前途也就这么 game over 了。老天爷呀啊，这种事儿为什么偏偏落在我的头上呢？我一个弱女子犯不上你这么兴师动众啊，对不对？如果是一般女子遇到这种事儿，可能还没演过3集就让你下课了，那不得寻死觅活的吗？是吧？但是呢，大女主武媚娘向来就是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经过短暂的沮丧，她又开始满血复活了。我不可能在这儿皇宫内院里边孤独终老的啊！我那老些密密麻麻的优点，我得找机会展示啊，我呀，对不对？机会啊，机会，你最好别给我逮着，对不对？否则我一把抓住啊！苍天不负有心人，机会还真就是来了。大伙儿呢都知道，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文治武功的皇上，18岁出征，28岁就登基了。人生呢，这个数码生涯就造进了他不朽的功勋。因此呢，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热爱战马。有一天，西域进贡来了一个狮子般的马驹，这马呀真是漂亮极了。李世民特别的喜欢，但是这马有一个缺点，就是性子特别的暴烈，几个驯马师搞他不定。李世民呢就开始广召天下，谁会调训狮子？哎，那武媚娘呢就得了信儿了，说身上我会。
举起了小手啊。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说说看，此马再烈，它也不过就是一个血肉之躯。嗯，调服它只需要三样东西：铁鞭、铁棒、匕首，是吧？你把这工具给拿来，这不就完了吗？我只要一鞭策的，

呢，那武媚娘咬牙切齿的要对付这个烈马军的事儿，一听这女的可太狠了，得啊，你可别说话了，真的，你赶紧给我退一下吧，这太吓人了，两次露脸机会啊，结果一次也没有把握好。你说你在皇上面前表演的杀伐果断，这不是凭实力赢得一边凉快去吗？刚刚过世的长孙啊，皇后知道李世民是喜欢那种，温良、恭谦这种贤淑型的，而武媚娘的这种易燃易爆、充满战斗力的彪悍风，她说不是说她驾驭不了啊，而是说那根本就不是她的菜。完了，这回彻底是坐冷板凳了。上一回呢，还有就是怪怪老天爷，这一回再也不能怪了。武媚娘成功的从一个五品才人混成了最后连宫女都不如，在宫里是毫无存在感的啊！她开始反思，把老天爷原来为什么把这种倒霉事儿都落在我身上呢？这种想法转变成了什么？老天爷到底用这种倒霉的事情要教会我什么？做大事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会悟啊，心念一转，天地宽。人呐，都是未经打击老天真，一个强者一定是在千锤百炼之中逐渐的成熟壮大起来的，尤其是一个出色的啊，他能够在灭顶之灾来临的时候，他能够自我救赎啊，自我激励。武媚娘就是这个自我激励的人，宫中开始盛传三代之后啊，五代李唐，也就是说三代之后呢，有一个姓武的会代替李唐江山，而且这风是越刮越烈啊。到后来李世民听的心里都已经毛骨悚然，没有办法，他把宫里头凡是姓武的大臣都给咔嚓了。再到后来呢，只要你家里边是排行老五的都得给咔嚓，宁可错杀一千不能够漏掉一个。但是心里还是不托底啊，他把他御用的李淳风给召唤过来了，说你赶紧给我推算推算啊，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皇上，我之所以没跟您说呀，是因为你杀了这个还有那个，这是天意呀，天意不可违呀。皇上说我是天子，天子之意就是天之意，我今天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这皇宫里边所有姓武的都给他挖出来斩尽杀绝。就在宫中大事兴起灭武之举的时候，武媚娘大隐隐于朝，她每天不是扫院子就是倒夜壶，把自己造的是灰头土脸蓬头垢面，没人拿她当回事儿啊，也没人在意她，因为她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她也就成了什么漏网之鱼，躲过了这场由她而掀起的灭顶之灾。唐太宗呢，他做梦也没想到啊，将来能够取代他李唐江山的是他一个压根儿就没有看上眼儿、没瞧得上的啊后宫这么一个小小的武才人。哎呀，打不死我的必将使我强大呀。武媚娘14岁入宫，一晃她在这个宫中已经蛰伏12年了，这12年她人畜无害啊，但实际上她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女成长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少妇。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女主和唐太宗啊，和唐高宗田岛牙，看他怎么什么巴拉巴拉转身，这后续的故事挺多啊，逆风翻盘了，是不是啊？我们接着了，今天就讲不完了。

好啦，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去到今日中间我哋有过啲咩歌咧？你仲记唔记得咧？你会唔会记得咧？不如又换。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深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补齐商贸业态短板，丰富便民消费场景，让优质商业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多彩非遗，我们的节日端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推广活动，暨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季购物月在盘锦锦绣花鼓景区火热启幕；盘山县精心打造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热力十足，与主赛场隔空联动，同频共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商贸兴则城市旺，服务优则民生暖。今年我县持续深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补齐商贸业态短板，丰富便民消费场景，推动商贸服务业从基础供给向品质升级，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转变，让优质商业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商贸服务业作为联通市场、惠及百姓的民生载体，是衡量城市宜居度、彰显区域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尺。走进县城一处新开业的品牌零食店，明亮通透的空间、整齐规整的货架让人耳目一新，各类零食干货、烘焙点心、甄选饮品、特色文创分区陈列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值得一提的是，该门店经营规模位列全省同类门店前5名，规模化运营优势让商品品类更齐全，品质更可控，价格更亲民，彻底改变了以往部分优质休闲品类需远赴市区选购的局面。这种小而全、近而美的消费体验正契合了当下县城居民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市民高明：
2: 感觉非常不错，给咱们井下的百姓啊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你像咱们商超啊，包括咱们这个零食店隔壁的那个肯德基、必胜客，这是以前都没有的。以前我们吃都得去售台区，这在家门口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好物、好品、好店。
1: 明明很忙集团新店指导师刘全镇：
3: 我们这个品牌方呢，对当地的市场进行了一个调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繁华的这么一个地段。比如说综合执法部门都是上门来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工作，没让我们去东跑西跑，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对我们企业的支持，肯定是用心经营，服务好我们盘山县的每一位老百姓。
1: 新式零食综合体的落地运营，只是盘山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惠及民生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全域商贸布局，统筹推进商超市场、餐饮住宿、便民服务等各类业态提档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业态丰富、服务完善、覆盖全域的现代化商贸服务体系。如今行走在盘山县城，丰裕汇、兴隆蔬菜、香城园、银龙农贸市场等大型商超市场人气旺盛，银龙酒店、阳光格林等住宿餐饮企业品质不断提升，商业业态从单一走向多元，服务功能从基础走向升级，15分钟便民生活圈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这些不断丰富的消费场景，不仅满足了百姓油盐酱醋茶的基本需求，更承载起百姓衣食住行娱的品质期待。未来，盘山将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释放商贸发展潜能，以更完善的商贸配套、更优质的服务供给、更活跃的市场氛围，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商贸动能。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马金丽、王恩浩报道。绿荫逐梦燃盛夏，非遗更续文脉情。6月13号，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多彩非遗我们的节日端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推广活动暨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季购物月在盘锦锦绣

0: 八股景区火热启幕，当足球竞技的澎湃活力邂逅传统非遗的千年底蕴，一场文体交融、古今辉映的文旅盛宴精彩上演。6月13号上午10时，锦绣花鼓景区已然成为欢乐的海洋。开场互动问答，妙趣横生，观众争相抢答东北超赛程与非遗知识，笑声与掌声此起彼伏。随后，深情嘹亮的《美丽的中国梦》拉开演出帷幕，悠扬歌声唱响蹒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唱出新时代奋进的豪情。紧接着，威风锣鼓气势震天，鼓点如万马奔腾，激昂的节奏与东北超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瞬间点燃全场。健身气功大舞缓缓登场，表演者身姿舒展，气韵沉稳，刚柔之间尽显传统养生文化与武术风骨的完美融合。徐记封藏酒文化技艺仪式庄重典雅，古法酿酒流程一一呈现，酒香氤氲中仿佛能品出时光的厚重。演出尾声，葛氏戏剧脸谱与辽西大木偶技艺惊艳亮相，脸谱纹饰匠心独运，木偶动作活灵活现，古老民俗在舞台上焕发出全新生机，传统非遗的古韵风华与体育赛事的青春活力碰撞交融，为观众奉上一场视听俱佳的文化盛宴。市民刘国志：
1: 非遗相当好，相当漂亮，因为这些玩意儿是多年以前的东西了啊。在我们来说呢，就是都愿意看这些非遗的这些个节目了哈。看完了非遗的表演，再看东北超的这个比赛，那就更棒了。
0: 市民乔启鹏：
2: 还有更多非常精彩的非遗文化，然后等着我们去观看，感觉挺别出心裁的。东北超联赛现在在咱北方地区现在也是非常火热，然后我也时刻关注球赛，像今天晚上我也会来观看，给我们家乡球队加油。
0: 舞台之外，非遗市集与东北超主题展区相映成趣，成为活动的人气焦点。市集荟萃盘锦土陶、华源山楂酒、东军浮雕、丝毛尾画等14项优质市集非遗项目，传统风味美食、原创手工文创、古法匠心制品琳琅满目，品类丰盈，一件件饱含本土特色的非遗好物，凝聚着传承人的坚守与巧思，承载着蹒跚代代相传的民俗文脉，往来游客驻足挑选，沉浸式体验。非遗传承人郭景熙：
3: 入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整个非遗和东北超的这种氛围、那种激情，然后特别参加就是台上的有的就是非遗老师的那种表演、那种古法的酿造，听着心里就是特别激动。
0: 非遗传承人刘旭辉：
4: 对我也是个触动吧。土陶传承了将近100年，我爷爷那边就传了，他那个相辅相成啊，大伙看着非遗，欣赏着非遗，看着东北超，哎呀，特别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非遗嘛，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0: 非遗为笔绘古韵，绿荫为卷谱新篇。依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火热热度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传播契机，蹒跚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创新探索体育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文体展演、非遗市集、赛事助威等系列活动，打破文化与体育的边界，让热血绿茵赛事承载传统文化传播，让千年非遗文脉赋能城市体育发展，构建起赛事搭台、文化唱戏、消费赋能的良性发展格局。未来，蹒跚将持续深耕非遗资源，深挖文化内涵，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体育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建立东北超特色赛事 IP， 持续讲好蹒跚非遗故事，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13号，备受瞩目的 DS 自然探索赛盘锦站在风景如画的盘锦锦绣花鼓火热开赛。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障碍越野赛之一，此次活动吸引了700多组家庭参赛，小探险家们齐聚于此，在大自然中展开激烈角逐，开启了一场勇气与智慧的精彩碰撞。清晨的锦绣花鼓赛事标志与彩旗在微风中飘扬，充满活力的氛围扑面而来。随着一声令下，小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向充满未知的赛道。在越野障碍赛段，孩子们翻越木质障碍，穿越泥泞路段，攀爬绳索，尽管身上沾满了泥土， 但他们

0: 眼神坚定，毫不退缩，展现出顽强的毅力。有的小选手在攀爬绳索时稍显吃力，但在队友和现场观众的加油声中，咬牙坚持登顶，赢得阵阵掌声。通过比赛，孩子们的天性得到释放，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磨练，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1: 今天玩这个活动特别开心，尤其是和小伙伴一起
2: 突破了极限，跟小朋友一起团结协作，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度过了难关，今后还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3: 回家之后我要锻炼身体，下回来好得到好成绩。
4: 平时我也参加这样的活动，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参加。
0: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风靡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融合了体育运动、户外生存两大核心技能，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短短几年时间，已风靡全国近百个城市。此次精心规划的赛道巧妙融合锦绣花谷景区自然地形，根据4至14岁不同年龄段参赛者的体能和技能水平，划分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共四大组别。赛道长度3公里，设置30余个趣味障碍关卡，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让孩子们在挑战中突破自我，磨练意志。DS 自然探索赛赛事总监范海清：
5: 盘山县吧，这个给的支持和力度非常大。然后咱们再从前期的搭建到中期的这个我们的人员培训，到最后我们现场的落地执行，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扶和支持吧。希望更多的孩子接触到赛事，也通过赛事引导他们有一个更向上的能量。
0: 当东北超绿茵场的拼搏与 DS 自然探索赛荒野中的出发号角交织在一起，盘山上演了一场关于成长的宏大叙事。当下东北超的热浪正以燎原之势席卷东北大地，足球已经成为这个夏天盘山最滚烫的文化符号。作为盘山县第二观赛现场之一，锦绣花谷景区敏锐捕捉体育加文旅的时代机遇，锚定从一时热走向一直热的目标，围绕少年强则东北强的核心主题，引入了更具参与感、更具品牌效应、更具亲子吸引力的 DS 自然探索赛项目，并以此为媒介，共同打造足球加户外探索双 IP 驱动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生态圈。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仲夏晚风拂面，绿荫激情飞扬。6月13号晚，东北超级足球联赛迎来沈阳对阵延边的强强对决，这场巅峰较量让席卷东北的足球热潮再度升温，赛场内外欢呼声此起彼伏。盘山县精心打造的赛事第二现场热力十足，与主赛场隔空联动，同频共振。夜幕降临，星光作伴，沈阳与延边两支劲旅狭路相逢，赛场上球员们你来我往，奋勇拼抢，每一次攻防都扣人心弦。主赛场激战正酣，盘山县各观赛点位同样氛围感拉满。锦绣花谷景区银龙大排档内，球迷们欢聚一堂，大家置身热闹的夏夜，尽情感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市民曹月：
6: 就带孩子来看球赛的话，就是在家感受不到这种氛围，然后大家就是说都很热烈，然后孩子们就是很投入，然后也特别喜欢啊。我们也支持东北超，给家乡的球队加油。
0: 小朋友夏瑞泽：
7: 非常喜欢足球，我以前足球比赛时候当过守门员，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给家乡加油。
0: 市民孙兴东：
8: 比在家用电视看更有这个现场的氛围，还能认识挺多热爱足球的人，大家在一起畅聊一下，观看一下比赛，非常开心。为咱们本省的球队以及其他兄弟省份的球队加油，希望大家都能踢出好的一个成绩。
0: 赛场聚人气，文体换活力。东北超联赛第二现场系列活动是盘山县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动能，凭足球热度点亮县域生机。这项赛事不仅让足球运动走进寻常百姓家，涵养了全民健身的良好风尚，更以体育聚客流、以场景带消费， 生动展现出蹒跚昂扬向上、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目前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多场精彩对决即将陆续登场，更多精彩值得期待。下一步，蹒跚县将持续依托优质体育赛事资源，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擦亮县域体育文旅特色品牌。
9: 记者邢野报道，文化润心田，舞姿展风采。为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5号，我县启动文艺赴美乡村广场舞集中培训活动，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悉心指导，让欢乐的舞步点亮群众生活。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舞蹈教室，来自全县各镇街的广场舞骨干、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大家伴着音乐节拍，抬手、转身、迈步，认真学习原创广场舞动作要领。培训老师从基础舞步、队形编排等方面逐一拆解示范，耐心纠正动作细节，学员们精神饱满，跟着节奏反复练习，在律动中感受舞蹈魅力，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参训学员孙小秋：
10: 我非常喜欢广场舞，听文化馆有这个活动，我就积极来参加了。到这儿来以后，老师讲的非常好，教的动作非常详细，让我们在这里学到更多的舞蹈知识。
9: 参训学员朱桂琴：
11: 一节一节的哈，一步一步的，几个拍几个拍，教的非常详细啊，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在这样的活动吧，我们多学点，锻炼身体。谁话开心就好吧。
9: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由县文联主办，县文化馆协办，参训人员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不少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其中。通过培训，既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专业水平，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赴美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培训展演活动，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大地。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由县文联主办，县文化馆协办，参训人员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不少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其中。通过培训，既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专业水平，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赴美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培训展演活动，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大地。
0: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国共第二次合作，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历史重大的事情啊。但是红军战士他想不通啊，服装换了，帽徽还换了。红军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被编为十八集团军。这红军呢都有思想负担呢，怎么好么样就变成了国民党了？这怎么回事？国民党是咱的对头冤家呀，现在怎么就合作了呢？咱们的高层领导怎么就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所以召开了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给大家解决思想问题。这就是思想通万事通啊，思想不通寸步难行。朱德同志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的非常简洁明快啊。同志们，穿灰衣服戴白帽徽，你们想不通，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也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可以，但有一条，就是八路军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家明白吗？啊，朱德这一说，大家思想果然通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紧接着任弼时讲话。任弼时同志啊，当年是33岁啊，可是呢他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却担负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责呀。任弼时集中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改为八路军的伟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做抗日的模范，要以指导黄龙的精神把日寇驱出中国。他讲完了之后，贺龙接着发言。贺龙是火爆的脾气啊，他以健壮的体魄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在检阅台上，他亮开了红中般的声音说，同志们，朱总司令、任主任给我们大家讲得很详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以我本人来说，灰军装我穿过，白帽徽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扛过，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过，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脱了皮鞋穿草鞋，高楼不住钻芦苇塘，几乎天天吃苦，天天受累，这样做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今天日本侵略军正践踏我们的国土，正烧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是日益高涨，这形势是我们党和全国拥护抗战的各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争取得来的，来的不易呀。大敌当前，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了，

常值得的。同志们，别看帽徽换了，我们的心没换，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永远是忠于党的，我们的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贺龙的发言像洪湖的浪涛，在指战员们心中掀起了波澜呐。大会最后，由甘思齐带领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我们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勇敢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对准敌人的胸膛。9月9日，第八路军120师除了留下第718团和几个直属营保卫河坊和陕甘宁边区之外，主力第358旅、第359旅两个旅和教导团共计8227人，在贺龙、关向英、萧克率领下，乘木船东渡黄河，向抗日前线挺进。说到这里啊，咱得把全国抗战的形势大致说一下。77事变，日本进攻平津，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没有下定抗战的决心，所以呢对防守平津的29军没有任何的支援动作。29军用令日本闻风丧胆的大刀和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日军血战到了7月30日，最后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敌军占领了平津地区。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即30万大军分三个方向向山东、华北南部和山西进攻，一路在8月13日袭击上海。可笑的是，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但是他还是没用宣战的字眼儿，用的却是自卫。咱们先说日军向山西进攻的这支支队，这支支队有三个混成旅团和一个机械化旅团，大概有5万人吧。这个旅团呢，就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师级单位，混成旅团基本相当于中国的加强师。而山西也就是蒋介石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就是阎锡山阎老心儿，手底下有9个军，但是不包括八路军。可这9个军一旦碰上日军的部队，马上就败得是一塌糊涂。等八路军开赴到前线，阎锡山的部队已经败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八路军总指挥见状，马上派出林彪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打击敌人的补给队。这就是最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结果战斗虽然是胜利了，但也看到115师倾全师之力，在占领有利地形的情况下，歼灭了敌人一支补给队，敌人最后损失了1500人，115师损失了600多人。按理说，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损失比应该是1:10左右。可八路军和日军的损失比却是1:2.5，其原因就是现在进攻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且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均优于八路军。八路军这边虽然战士们英勇无畏，但是战士们的战斗素质还是比日本军差着一截啊，而且武器设备落后，弹药有限。平型关战役打到最后，115师竟然弹药告罄，子弹打没了怎么办呢？就全部上去和敌人。

0: 文拼刺刀。鉴于这些问题，八路军总部提出，八路军不要集中兵力和敌人发动正面大规模作战，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游击战这门可太厉害了。咱再说贺龙，贺龙率领120师奉命活动于晋西北，晋就是山西呀、啊。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有宁武、神池、五寨、可兰、兰县、河曲、偏关、保德、兴县、静乐、临县、离石等县。就这个地域，土地贫薄，粮食产量低，百姓十分贫困。120师此时除了师部以外，只剩下了一个多旅。其余的部队中，王震被调到五台山一带，由总部指挥着相机作战。716团团长宋时轮也奉命带着一部分队伍去雁门关以北活动。716团团长的职务由贺炳炎接任。即使是这样，贺龙仍然带着这些部队在晋西北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就在这时候，忻口战役打响了。忻口啊，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忻县定襄盆地的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个山谷中的隘口。相传在历史上，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困于平城，也就是今天大同以东，后突围退到此地，观地势之险要，六军欣然，因此得了忻口这个名字。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了战区总兵力的二分之一，也就是有13个步兵师，又5个步兵旅，大概有13万人左右，分成左中右三路，依托忻口的山地列阵进行防御。日军此战也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2个旅团。到了10月13号，双方是激战开始啊。日军虽多次发动猛攻，炮火也十分猛烈，然守军士气旺盛，双方战斗是异常激烈，守军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牺牲。10月16日，中央防守总指挥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佳琪、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壮烈牺牲。当忻口战役打得最激烈之际，贺龙把贺炳炎、廖汉生叫到师部。时廖汉生已被任命为716团政治委员。10月间，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廖汉生由副团长改为团政委。贺炳炎、廖汉生两个人策马扬鞭赶到师部所在地神池县义井村，两个人下马拎着马鞭进了门，见张宗逊、李景泉、王尚荣等人都在。贺龙一看他们来了，马上招呼着坐坐坐坐。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咱们应当全力支持友军呢、啊、尽所有的力量积极地配合友军作战。贺龙说罢一转身，用手指着地图说，咱们师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主要就在这里10里铺路段。炳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716团了，怎么样？是。贺炳炎用剩下的左手敬了军礼，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说罢一转身，又对着张宗逊、李景泉说，宗逊、景泉，来过来，你们看看，这里是郭县，离10里铺正好是10里，里面驻有日本一个大队，你们给我带着旅部直属部队过去打，要牵制敌人，掩护炳炎他们的后背。张宗逊点了点头，师长您放心，敌人要是出来了， 你拿我试问。尚荣，你们的任务就是策应两边的战局，如果还有敌人，你们就给我顶住。
1: 是。
0: 贺龙下达了任务之后又叮嘱道，你们听好了啊，与鬼子交手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咱们单说幺五团团长王尚荣，他和副团长顿星云带着七幺五团的战士先到了郭县和十里铺之间。这个时候他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回来说，发现离此地不远的南边北边大长村以及永兴村驻有鬼子的自重部队，而且警备的十分森严。王尚荣就说，鬼子竟然敢把自重部队放在咱们皮底下，胆子真不小啊。顿星云乐了，老王啊，咱们干他一道怎么样？
1: 嗯，不错。星云，你带二营打永兴村，我带一三营打南北大长村。
0: 好。说罢两个人是分头行动。先说顿星云这边，战斗刚一开始，日本军队啊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因此被八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马上就开始占领房屋，依托这些房屋和八路军就打起了巷战。但是八路军的指战员缺乏和日本作战的经验，打仗仍按着与国民党部队的打法，巷战时啊顺着街道冲，被藏在屋里的鬼子打死了不少。顿星云一看这哪行啊，马上下令一连封锁街道口，二连三连给我逐个房子的搜，一定要打死所有的日本鬼子。哎，这招还真挺管用，屋子里的敌人全部被清除了。不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亮出了他们的王牌，
1: 什么玩意儿？坦克车。
0: 虽然说日本的坦克并不太结实，但顿星云他们手里对付坦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手榴弹，可这还是边区造，质量又不怎么好。再说了，人家旁边还有装甲车掩护，靠近不得。王尚荣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清除了房屋里的敌人之后被敌人的坦克给堵住了，就这样打到天快亮了。通讯员来报告，贺炳炎的716团破西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求他们715团撤出战斗。王尚荣长叹了一声，
1: 嘿，这次算便宜了小鬼子，
0: 也就通知了顿星云一起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715团消灭了100多个鬼子，焚烧了敌坦克装甲车各一辆，还缴获了许多其他军用品。然而第715团第二营营长刘开旭、组织股长胡道全全都壮烈牺牲了。咱再说说贺炳炎这边，贺炳炎本来想用传统的方法破坏公路，结果刚把炸药买好了，侦查员就来报告说，在不远处发现了敌人的汽车队正朝这边开进。
1: 贺炳炎一听乐了，
0: 嘿嘿，这回就连汽车带公路一块儿给他炸。结果满载敌人的汽车一进入伏击圈，716团机枪步枪手榴弹和买好的炸药都派上了用场，这一下就炸毁了敌人汽车十几辆，公路也被破坏的不成样子了。
1: 鬼子大怒啊，赶紧叫飞机和装甲车前来增援，
0: 反正破坏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顺便再烧上十几车鬼子。贺炳炎没有和敌人多纠缠，率部马上撤退。忻口战役激烈的进行着，贺龙指挥着人马也不失时机的袭击鬼子，破坏敌人的交通，击毁敌人的车辆，夺取敌人的物资。终于敌人依靠着宁武与平型关两路的交通都被我军给切断了，
1: 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只剩

0: 下雁门关一路。贺龙命令贺炳炎、廖汉生率第716团直属部队和第三营组成的贺廖支队北插雁门关，伏击日军这一路的交通线，占领雁门关。贺炳炎、廖汉生领受任务之后，关向英就说，记住啊，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的配合群众搞好侦察工作，切记切记。贺廖二人领了任务之后，率着人马向雁门关挺进，经过三天的急行军，部队就到了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这个老窝村呢，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村里人为了逃避日寇，几乎都跑光了。贺炳炎、廖汉生率队进村之后，当即组织了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进行宣传，同时派人帮助群众秋收。很快，群众知道八路军到了老窝村，都纷纷返回。军民呐，很快就亲如一家，老百姓自动为侦察员带路，帮助搜集情报。公路上有一点敌人汽车的动静，老百姓都跑来告诉。贺炳炎、廖汉生很快的就掌握了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雁门关坐落在代州城西北25里处，是内长城的三关之一。关的左右依傍着挺拔的高峰，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南来北往的飞燕只有从关上才能飞过去，所以古称雁门关。雁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被视为外壮大同之藩位，内固太原之索要，根抵三关咽喉全境啊，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雁门关口修筑了三道关门，关上建雁楼一座，在第一道关门上刻有雁门关三个大字，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边冲要无双地，下联配九塞尊重第一关。战国的时候，赵国大将李牧、宋时大将杨业父子均常年镇守雁门关，就在眼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二。

0: 支援，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这小日本鬼子太不是东西了。1931年发动918事变，炮轰北大营。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就把东三省等于双手交给了他们。他是一路顺风占领着全东北。77卢沟桥事变到了1937年，虽然他发动侵略战争一开始遇上点麻烦，遇上了29路军宋哲元的大刀队，给他造成点损失。可后来日本鬼子占了平津之后，几乎又是一路顺风，给鬼子的感觉是这中国呀太完蛋了，这中国军队太草鸡了，一碰就完一碰就完，所以他士气大增，目中无人。这回可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参加抗战，小日本鬼子这回可尝到了苦头啊，那苦头还在后面呢。咱们书接着前文，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的队伍接受任务之后是直达雁门关，在这儿扎营做好了准备。忻口战役打响之后呢，日本的汽车是南来北往，甚是频繁呐。他得调兵，他得遣将，得运送军用物资，还得拉伤兵拉尸体，忙的是不可开交啊。向南经太和岭口往忻口前线运送援兵和弹药，往北出广武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日夜分忙，24小时不闲呐。到了10月17日，有的老百姓来给八路军送情报，说大同的敌人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带着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口南开忻口模样。贺炳炎一听大喜呀，跟廖汉生商量，哎，我说汉生啊，我看这块肉可以吃。廖汉生以拳击案，好，我也同意，咱就请示一下师部吧。贺龙接到请示之后马上照准执行，当下贺炳炎、廖汉生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贺炳炎讲明了任务，廖汉生向与会者说，大家看怎么样，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个打法。话音没落，第三营的营长王祥法站起来了，团长、政委，不是打不打，是怎么打，怎么狠狠地打。我永远忘不了鬼子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啊！我们第11连连驻地那个院儿，1家8口人被杀死了7口，连不满3岁的孩子也被他们用刺刀活活地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的眼泪都快哭干了，她拉着我们的手说，八路同志要给我们家报仇啊。王营长说的这是面色铁青，他一挥拳头，这是他一家的仇恨吗？不，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也是我们全体同志的仇，打击小鬼子是我们全体战士的决心。第11连指导员胡觉三站起来非常严肃地说，团长、政委，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廖汉生点点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第二天，贺炳炎、廖汉生和营干部一起去看地形，到了黑石头沟，怎么一看呢，这条沟南低北高，沟底竟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

这条路啊，顺着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大家又爬到山顶，但见一条曲曲弯弯的公路从雁门关是盘旋而下，在石头沟这里由西往东转了一个大圈，公路西边是悬崖峭壁，北边是一段陡坡，是个很理想的设伏地形。贺秉彦看罢地形，对第一营的营长彭家师说，你们一营埋伏在陡坡南。他对第三营营长王祥法说，三营埋伏在陡坡北，担任主攻任务。一营再派去一个连向杨明堡方向警戒，三营的第十一连埋伏在桥西。贺秉彦最后说，我们要求一定把敌人消灭在黑石头沟内。任务交代完了，各营连立即投入战前准备。又一个黎明时刻，贺秉彦率领人马在黑石头沟埋伏起来，一切都静悄悄的，就等着敌人的到来。上午十点左右，日本车队由北开过来了，腾起滚滚长长的一串烟尘，埋伏的指战员们屏住气，睁大眼，把手榴弹的盖全都打开，把保险也全都打开。就在这个鬼子车队进入埋伏圈的时刻，从南面杨明堡又开来了百多辆汽车。哟，这情况太突然了，我们事先没有掌握。贺秉彦同廖汉生一商量，决定这两个车队啊，干脆一块儿打。原来从杨明堡方向开来的车队拉的是鬼子的尸体和伤兵，从前线下来的，去的都是空车，要返回大同去拉自重。两路车恰巧在黑石头沟汇合，车上都插着小膏药旗儿，车上的鬼子看得清清楚楚。见鬼子的车队完全进入了伏击圈，贺秉彦是一声令下呀，埋伏于两侧的指战员们是一起开火打。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回响，是惊天动地。车上的鬼子遭到这突然的打击，都慌神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头几辆车被打着了，因为这车上拉的是弹药和爆炸品。这下可好，几辆汽车同时爆炸，咚轰轰轰轰，一下把鬼子炸死了不少啊。但是日本到底是训练有素的和有武士道精神的部队，在遭到打击后很快从慌乱中清醒过来，利用地形地物向八路军开始还击。打了一会儿，八路军弹药用尽，于是双方很快就展开了白刃战。冲啊，杀呀，杀呀，停啊，停啊，停啊。八路军官兵们有的挥起大刀，有的端着刺刀与鬼子拼杀。其实啊，这种白刃战实在是无奈之举。哎，本身占有有利地形打伏击，就是以己之长打敌人之短，到最后非要把距离拉得这么近进行白刃战，这样反而有利于小鬼子。现在这些小鬼子全都是老兵，刺杀技术啊没得说，八路军只能仗着人数上的优势和他们拼杀，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战斗激烈的进行着，车队后面的鬼子顺着西面的山梁转到八路军的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八路军射击。天上四架日本飞机也赶来助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不住的向八路军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来，从贺秉彦的胸前划过，把他的皮袄打了两个眼儿，他的警卫员也负了伤。这时候警戒分队来报告，杨明堡鬼子增援来了。
贺炳炎、廖汉生见伏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遂下令撤。于是人马撤出了战斗啊！就这一仗，贺炳炎、廖汉生支队击毁敌军车数十辆，击毙敌人200多名，使日军往来的300多辆车受阻。日军收拾到夜晚才撤走啊！临走的时候，在黑石沟头还竖立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地被打死67人，提醒路过的鬼子注意。哎，可咱这方面呢也伤亡了将近100多人呢。贺炳炎、廖汉生回到老窝村驻地之后，即向师部报告了战况，贺荣是回电嘉奖。就在国民党军在忻口血战的时候，贺龙师就在敌人的运输线上大打破袭战，贺炳炎、宋时轮以及归还建制的王振部都不停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夺获敌人的接济，毁坏敌人的汽车，大量地杀伤敌人，部分地消灭敌人，同时发动广大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武装，联络抗日团体，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115师和129师也没闲着，他们也拼命地组织伏击战、破袭战，打击敌人。129师还夜袭敌人的阳明堡机场，毁坏了敌机24架，有力地支持了忻口的抗战。敌人见忻口久攻不下呀，就从侧翼迂回到娘子关，从这里打开了缺口。这下忻口守军是腹败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又乘势攻下太原，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是最终不敌。不久，在南方的那支日军在攻下上海之后，又攻下了南京。在南京，他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寇占领了中国政府首都南京，认为蒋介石该投降了，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赶到武汉与蒋介石晤面，以调停者的面貌出现，威逼蒋介石投降。蒋介石遂派外交部长王崇惠与陶德曼进行了谈判，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蒋介石见和谈不成，知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遂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到了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开北方将领会议，会上蒋下令逮捕了韩复榘，原因就是这韩复榘要投靠日本人，无心抗战，不战就放弃了山东黄河的天险阵地。接着蒋介石到了洛阳，在洛阳召开了第二战区的将领会议，会上蒋介石分别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中共高级将领单独谈话。1月17日，蒋介石与贺龙见面，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现得非常亲切，拉着贺龙的手，拍着贺龙的肩头，边走边说：云清啊，民国16年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呢？贺龙冷笑了一声：嘿，我与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蒋介石一听非常尴尬：过去的事不说了啊。他把话题一转，表示关切地问：你家里可好吗？贺龙把腰板一挺：好什么呢？房子都被烧光了，人也被杀光了。蒋介石就是一怔啊，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清，你是老革命喽？哎，部队装备的怎么样啊？贺龙说：装备糟得很，枪都是秃的，
哭的就是没有刺刀。塞外天气奇寒，官兵们没有皮大衣皮帽子，子弹也少得很，都靠着缴获来的弹药补充。贺龙又加了一句，委员长，八路军的装备与其他的部队那差得太远了。蒋介石请贺龙进了屋坐下之后，蒋介石亲自给贺龙倒了杯水，然后背着手转了几圈，边走边说，都是国民革命军嘛，不会是两种待遇吧？贺龙说，委员长，不信你就下边去看看，这待遇是天壤之别，同是抗日，为什么上边不发给我们足够的枪支弹药？难道叫我们空手去打日本鬼子吗？两个人又谈了几句，总是话不投机。贺龙是理直气壮，蒋介石一个劲儿的皱眉头啊。最后一挥手，让贺龙退下去了。蒋介石擦擦头上的汗珠，心里说话，这人呢，今后我再也不要见他了，我们俩绝对没有共同的语言。蒋介石还单独的会见了林彪。这蒋介石啊，会来事儿，也能说，他先夸赞了林彪的平型关大捷，说林彪是属于将才帅才。林彪在蒋介石面前呢，也是表现的毕恭毕敬。林彪与贺龙从洛阳乘火车返回山西的时候，林彪呢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纸条交给贺龙后不久啊，林彪又后悔了，心说话，我写这么玩意干什么呢？哎，这对我多不利啊。他马上找着贺龙要这纸条，贺龙就告诉林彪说，纸条放在军装口袋里了，被警卫员洗衣服的时候没小心给洗烂了。因为这个，林彪就没拿到这张纸条，心中一直是忐忑不安。到了后来，中共党内斗争越加复杂，此事更使林彪背如芒刺。到了1942年，贺龙向毛泽东提及林彪在洛阳见蒋介石时说了不少好话的事儿，传到了林彪耳朵里。林彪啊，对毛泽东有怀疑也有畏惧，对贺龙是耿耿于怀呀。好啊，贺龙啊，你竟敢在毛泽东的面前说我的坏话，你等着我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林彪迫害贺龙，这也是其中的缘由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到了1938年的2月，蒋介石开始叫嚣反攻太原，阎锡山马上积极响应，布置了4个军开始做准备，并命令八路军准备进攻。看着好像是国民党政府要反攻了，可实际上除了傅作义的军队稍作抵抗，其余的都是一见日军掉头就跑，连临汾都给丢了，剩下八路军在晋西北孤军奋战。八路军成了孤军，日本就把矛头直指晋西北的黄河渡口。面对日军的进攻，贺龙、关向英、萧克等召开了会议。贺龙一手拿着烟斗大声说，此次向晋西北进攻之敌，矛头都指向了黄河渡口。我估计敌军的行动有2种可能，一是进攻陕北，企图占领延安；二是故作进攻陕北的姿态，调动我师主力西渡黄河，而后一举占领晋西北根据地。不管是哪种可能，主力要回晋西北，我的意见是第359旅速北上，经静乐转往可兰五寨，阻止敌人可能向可兰兴县的进攻，
第三五八旅主力西进至离石，侧击由离石西犯之敌，大家看怎么样啊？

0: 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当下贺龙给358旅、359旅的旅长下达了战斗命令。这时候敌情出现了变化，占领渡口的敌人突然撤了出来，开始策应攻击城市。这下敌人的目标就暴露出来了，那就是占领晋西北。此时毛泽东也电示贺龙、萧克和关湘英，要求他们一定要保住晋西北。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心集中4个团的主力，采用围城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打击可兰、五寨的一路敌军。决定之后，又令359旅急行军直取可兰城。3月7日，王震率所部占领了可兰的东山和南山，游击队也趁势占领了西山，完成了对可兰城的围困。9日，第358旅进到可兰、五寨之间，阻止五寨敌军向可兰增援。贺龙还下令第718团、第719团、第714团各一部及警备第6团、独立第2支队、骑兵营及动委会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阎锡山手下的赵承寿也派了一个骑兵团参加战斗。赵部住在静乐，当王震率第359旅从宣港镇出发，急行军向可兰行进时，路过赵承寿的房地，在静乐城北山中的一个大庙里头，王震拜访了赵承寿。为啥呀？因为120师此时全归赵承寿指挥，从名义上他是高级指挥官嘛，因此出于礼貌不得不来看看。这赵承寿啊，本人身材高大，身穿笔挺的军装，是标准的军人形象。其乃五台人，与阎锡山是同乡，故为阎的心腹。王震向赵敬礼之后说：“赵军长，您对我们反攻晋西北批些意见吧。”赵承寿点了点头：“哎呀，王旅长太客气了。你在同蒲路上出奇制胜，屡建奇功，兄弟我非常钦佩。这次攻打可兰，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愿你我同心协力，是大破日军。”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

0: 边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功能异常引起的

0: 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0。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说的？还记得哪一年开播的吗？逗你玩，牢记历史，方能知兴衰兴替。你这历史都不知道，那能行吗？那是在2007年呢，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呀、啊，老 K 头就闪亮登场了。5月3号好像是我，反正5月1号到7号是我们几个，正好试用期，2007年5月份，是不是？这都26年了，明年就是满20年了。你瞅瞅，时间过得多快哈，如流水呀，层层的，日日的追不上啊。你说这一天一天的过得这么慢，你看着慢呐，不怕慢就怕站呐。要站住啊，就拉倒了，就不走了；要不站的话，蹭蹭的没完到了的。是不是、啊？这你看时间过得快，这26年的端午节都马上都要来了。你说这一年过去基本上一大半了，你是不是、啊？我得在收音机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你说说哈，2007年到现在，时间荏苒过去这么多年了，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是不是？哎呀，你这玩意都这样，是不是？历史的大潮，谁能阻挡得了？对，谁说曾经听说大明白曾经是你的同事？是，对。以前只有开车的时候听广播，零零星星，好多主持人现在都听不到了。哎，这玩意儿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主持人，哎，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跨嚓下的就拍在沙滩上。历史也是这样，就像我们过这端午节似的，是不是？那天谁让我讲讲端午节的由来来的？其实每年吧，我这快二十年的时间了，以前总讲，后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的由来谁还不知道啊？这纪念屈原嘛，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说法，争议挺大，有的说的在这个屈原之前就有端午节了。怎么怎么地的，完了端三端五端七啊，完了就就为了今天在纪念屈原呢，就不是今天啊，做端午节的时候就把那天当做纪念屈原的日子了哈。咋说的都有，但是历史上大家公认的没有什么争议的，都是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啊。那天他投了汨罗江了啊，抱着一块大石头投了汨罗江，那具体拥护啥呢？那说起来就麻烦了，就长了，一期节目说不完。屈原是哪年没的？哎，公元前，那哪年我记不住，这大事年表这记不住啊。哪年？那是哪年呢？肯定是在公元前了。那时候我小，我不记事儿啊。屈原啊，你看屈原你写那玩意儿哈，278年，哎呀，挺准呐、啊！一看历史系的哦。现在百度这玩意儿真灵光哈，问豆包也行。过去都是拿豆包不当干粮，
你现在这可倒好，啊咋好啊？问豆包，豆包比人知道都多。那谁说想不开了？不是想不开了，也是想不开了。那个楚怀王不死了吗？楚怀王被那个秦惠王吧，好像是，哎，给活活饿死了。完了，他听说这噩耗，完了就投了汨罗江了，觉得自己的未来也没啥希望了，自己福保的这个君主呢啊。已经不在了，他就投了汨罗。他和楚怀王家好像有点亲戚，哎，楚怀王他爷爷不是他太爷，叫楚什么王，嗯、哎，楚武王好像是，完了就是，那是那个屈原呐、啊，他姓不姓屈，他是屈氏，他是姓米。啊，但是过去人说的，那你咋知道过去这个吧非常烂造，过去对这个姓氏啊，姓氏的区别呀、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烂造，一般人整不明白。就简要的说是咋说呢？嗯，就是你是什么氏的啊？他是屈氏，你姓什么姓什么？过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姓的，有的是你封的，哎，就是像我们老姜家姜太公，嗯，是吕望啊，他是吕望，嗯，那为什么要姜太公呢？封的地方就是齐桓公姜小白那地方，哎，你就姓姜吧，啊，姜太公，是不是啊？啊，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他这个氏呢，还不是这个吕氏，他是啊。氏是啥呢？就是，姓是啥呢？给你封到哪儿，你就是按这地方叫姓，或者是你干啥的，当啥官的，什么司马呀、司空啊、公孙呐、啊，啊，这不姓什么吗？还、啊、有王孙，这不都是吗？完了，从那就留下来，后来就没有氏这个说法了。或者是你姓什么？你说我姓西门，一说西门就乐了哈。你就你家住的这屯子的西头，你就西门；住南头就是南郭啊；住东头叫东郭，哎，这东郭是咱这一个镇哈。哎，是这么来的，这个咱就不说了。屈原人是个大姓啊，过去有个老话，多少年前我上节目时候说过，那个说的那个。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只要有这个，这是贵族啊，过去非常讲究贵族，什么千乘，什么万乘之尊，多少尊，你带着多少驾车，你这车多少人，是不是啊？哎，你这个国家，形容你这国家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不是啊？哎，国家，你这国家非常有实力，你说什么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啊？那得什么呢？贵族，哎，你家里你要出去征战去，那征讨四方，纵横捭阖，你家里得有车，都有马，马都整不起啊。所以你这说我也去当兵报国，保家卫国。那你递这个逃灰耙，你递这个烧火棍，举个树杈子就去了，那不行。人不用你，你得自个儿带家伙事。你看看那谁，那天咱说那个，说那个花木兰，东市买配头，什么西市买，北市买长鞭啊，西市买鞍鞯，是不是、啊？哎，这就是你得自个儿去买去。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还是自个儿去买去。那打柔然，你得买完东西自个儿带着去。你这家伙光膀子。那家咱说造的破衣烂衫的嘎巴业长就去了，人不要你啊，人家经过你都经不过来呢，是不是、啊、你到那去混饭吃蹭饭去了，那行。屈原他家也是大贵族啊，大贵族，但是人家是走文人，走文科的路线的，像文科，哎，你看他写那些咱们中学就学过离骚啊，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天问呐、啊，九章是九歌，九都有吧？天问，哎，你写诗写得好，啊、嗯，楚辞就从那时候来的，哎，你看讲我们一讲的什么古代的诗歌，就得讲《诗经》《楚辞》，是不是、啊？哎，从人这出的名，那你想想人家那多大个腕儿啊，嗯。那相当于咱们近现代的鲁迅呢、啊，都啊，哎，嗯，他辅保着这个谁呢？楚怀王。这楚怀王呢，刚当领导时候，刚当这个大王的时候，楚怀王的时候吧，还挺好的，哎，就是安邦定国呀，什么连纵抗秦呐、啊，哎，治国理政啊，都非常有一套。活人这玩意活着活着就活岁数大就完，哎，活着活着就脑瓜筋就是咋说呢？大脑完全不发育，小脑发育就不完全了。一到岁数大就完啊，完了呢，再加上他听信几个奸臣，要这个国家要完之前，肯定得有个奸臣。哎，那个奸臣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挺有名的叫晋上，啊，那历史上记载的很少。还有一个呢，他有个宠妃，哎，就是他的小媳妇儿，叫郑秀儿，叫什么？反正长得挺漂亮的。啊，那时候呢，等这个谁呢？你等这个屈原呢？他一致的，哎呀，天天的让着谁？楚怀王改革，啊，经邦安国。完、啊、了，这一改革，肯定就是动了人家那蛋糕了。人家这些还有些旧的门阀士族、贵族什么的，动人蛋糕，动人蛋糕，人就不愿意呗。那你凭啥呀？所以那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是不是？你挣你的，我挣我的，你干哈？你动动我们这玩意儿？你拿我们这玩意儿去邀功请赏去？你搞改革，完了你把我们都给改了，给革了，就不干了。不干了，这不就是什么呢？暗地里私通款曲，就跟那个秦国，那还不叫秦朝呢，叫秦国，啊，那时候屈大夫是个大夫是个官啊，官名，嗯，也有叫大夫的，嗯，大夫那时候

0: 跟现在的名咋或后期也不知道整大夫是个医生啊。这些跟咱这个是跟讲屈原的没什么关系哈。完了后来这个秦国出了个谁呢，秦国拜了个宰相叫做张仪。张仪是鬼谷子他徒弟啊，鬼谷子有好几个徒弟嘛啊，孙膑是不是 啊完了张仪呢就是百合之术，哎，张仪七楚，但你上网搜一搜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楚国呀老是惦记整咱们，完了呢咱们想把这个其他几国都给灭了呢，但这个楚国是咱最大的绊脚石，是障碍，弄不死他就不行啊。嗯，说张仪说我有招，来吧。楚怀王这时候已经昏聩了啊，用现在的话讲叫老登了，现在的网络用语，那时候可能没有这话，叫不叫咱也不知道。再说他那地方就现在的湖北，宜昌那嘎达，就秭归，说啥方言咱也听不明白。啊，那这个谁，这个张仪就去了，就到了去给先什么呢？先给谁那个给那个楚怀王的宠妃郑秀儿，还有那谁，还有这个晋上，就给使上活了，拿着钱了，顶上了，他俩就天天呢，白天呢，晋上，哎，这是个奸臣呢，谗臣，哎，就给吹风给楚怀王。所以这将来咱们这个必须得依靠楚国啊，楚国是虎狼之师啊，那家咱跟他整上的话，将来咱们分他半壁江山，是吧？楚怀王就信了。晚上呢，这个他媳妇吹枕边风，这一个白天班的，一个晚上班的，这一天24小时，楚怀王那脑袋里灌都跟灌铅了似的，是不是啊？那瞎话说1000遍都成真的了，楚怀王就信了。说现在说那个说那咱们什么吧，说你们呢，你将来你们不能跟这个齐国呀那么好，齐国将来会吞并你们的，说你们跟齐国断交，我就把我这个秦国的600里啊，600里有说800里的，600里商于之地啊，这地方土地肥沃，人还多，是不是啊？都给你，连人带地都给你了，我不要了。为了证明我们的诚心，我们跟你俩合伙，是不是？咱打下江山，你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这楚怀王就信了，完了就这不就是说的，你跟楚国好，跟齐国好好说也行啊。你说我跟你断交了啊。完了，你下个召会或者是啥，驱逐个大使啥的哈，这是下个召会。这玩意儿带着兵就干进去了，磕进去了，这家伙给齐国磕够呛。齐国说：“哎呀，大哥，咱俩不哥们吗？谁跟你俩是哥们？哥们，我哥们才这揍你磕你。”给齐国打的这抱头鼠窜。齐国说：“这好，你等着啊，你等我起来的，啊。”这是你起来能把我咋的？我这600里桑榆之地来了之后，我起来了，兄弟。你看这讲到广告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 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0: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是谁说的？我刚才问豆包了，屈原那个什么怎么的？屈原当时的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他最早在那个楚武王的他家亲戚的时候，是不是叫左徒啊？啊，相当于副宰相，就副总理，那可不正副国级吗？咋的？你还信不着我？还问豆包去了？哎呀，这出你瞅，你问完了就别吱声了呗。你看人老 K 说的对哈，这胡出完了还上我这说了，你说我生不生气？又给我进一步的做了一下印证，是不是？说我说的对哈？那历史那玩意儿，你谁都知道，你看看书就行。这谁说啥玩意儿？我看看这谁？啊，别讲历史了，快唱歌吧，该困了，都困了。你看，一看这就是上学时候是学习啥也不是。你这一上学时候一上课就困是吧？就体育课不困，体育课跑步呢都睡着了。那不讲了，那有不愿意听的那咱就不讲了。我一直那我得刹个车呀，最后屈原投江了，完事了，讲完了。那为啥吃正子咋不吃别还正子还歪着呢还正子？那就粽子啊，是因为湖北那边的，是不是啊？那边吃的一种普通的民间食品，用糯米包的，那为啥吃粽子？也是我们那边也叫粽子。这一看又一个学习不好，这都是啥呢？这都是。你这说不明白的别吱声，一吱声就暴露了你们的学历。那个听众没来，那个听众要来了的话，我一说学历他又该急眼了。我们这里边一讲历史就睡觉啊，一唱歌就都欢实了，一说吃的都蹦起来了。那谁说要不是讲历史我不敢吱声呢？我不讲了还不行吗？就别吱声，一吱声就暴露了。那谁说 K 哥比豆包还豆包？谁到了还去问豆包去了？我说你就听我的得了，就听我的台，豆包也是搁我这知道的，我告他的。那就讲完呢，讲的半拉科技的，讲几分钟哈，几分钟快讲完了，马上了。完了，反正最后张仪就给那谁给楚怀王给忽悠了。那最早的大忽悠中国比较早的，一个是管仲，一个是张仪，这都是大忽悠。啊，他说还都是名相呢，完了这个楚怀王带着兵就把那个谁，就把齐国就给干了。干完了齐国跟他就急眼了，就断交了，掰交了。完了，齐怀王给他等着吧。过两天说的，你那边咋还没信呢？给我那弟呢，600里啊，发个微信问问他咋回事。说那谁，那当初谁答应你们的？说你们那张仪吗？那小子有病了。感冒了，好像拉肚，胃肠感冒。这一感冒好嘛，就仨月，仨月完事之后，这个人家说这病还没好呢，
是大夫开的诊断，所以就开仨月。是他请假搁家休病假呢。到现在咱们就是就还有这规矩吗？休病假不准超过仨月，超过仨月就不行，那就属于张姨骗人的。那张姨，我这段是瞎掰的啊、哦。这张姨这回说我病好了，大哥咋回事？说你这小子，你答应我那地呢？哪啥地呀、啊？那600里嘛，章鱼之地，是不是啊？哥搁家等着呢，我大哥。啥闲事啊？3个月前你答应的吗？我们跟齐国断交，我干他完了，我现在都把他干懵了都。你弟你咋还没信儿了呢？没呀，没有啊，我没答应，我答应你啊，我想起来，你听差了吧？你这岁数大了，你这耳朵背也不好使。我答应你是6里，我哪有600里呀、啊？600里那人家秦，我们秦国的，我家我就给我分的6亩来地，六里地，几亩地我都给你了，大哥，你看我哥老弟干咋样？够用不？就滚旁边拉去。那谁始终认为张仪就是个坏种，那这倒也不是啊，是各为其主嘛，各为其主。那个魏征跟完了那个隋炀帝，那还跟谁呢？那还跟李世民呢？不是，魏征跟完那个李世民他哥，李元吉，他叫还那叫李什么来着？那还跟李世民呢，是不是？那血对头，他把他哥都弄死了，是不是、啊？你这都不好说。咱接着往下唠吧，快唠唠唠，一会儿有人睡着了该。完了说的，哎呀，你小子忽悠我玩我是不是、啊？你等我逮着你呢，那你能逮着吗？完了，那个楚怀王就急了，要干那谁啊？李建成，对，李建成。那个魏征以前跟他们混的，完了后来那个他李世民把他弄着抓着之后，是不是啊？要杀魏征。魏征说：“你别杀我呀，我这不各为其主吗？你要不杀我，我跟你干的话，我干的比他们搁他们那干的还好。”哎，李世民用他了，最后成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那这个谁，这个弟要不来就干你，但是他打不过人家秦王啊。完了，他说叫齐国来帮我吧。齐国说你

滚边喇子去吧！你我当初你我搁那消停待着，你把我给削了吧！这回你挨打了，我还不帮你了呢，你挨揍去吧！这家伙，给干懵了。干懵了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秦国又派人来了，说你这么的吧，他找他有个叫什么官，到什么，咱俩来个立个同盟，哎，将来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到我这来，咱俩到这来，哎，是不是啊？就像比如说，那个美以不是那个美伊谈判似的，上巴基斯坦谈判去，咱找个地方唠一唠。完了，屈原就告诉谁呢？屈原就告诉他副宰相嘛，告诉那谁，告诉那楚怀王，说他可千万不能去，千万千万不能去啊！你去了，秦国这说话言而无信。虎狼之师，他们眼里只有征伐，这个烧杀征伐，他们只有是什么呢？哎，斩将夺城，他们根本不可能跟咱们谈。楚怀王说：“哎呀，没事儿，我去吧。”去了，到那嘎就让人给嫩嫩了，嫩嫩，嫩嫩说：“你这么的，你赶紧下个令吧。”把你家的土地割给我50%，割一半，我放你回去。楚怀王这种人间清醒了，是不是？来了头脑风暴了，来刚了。今天你整死我，你把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你也休想让我给你写这个承诺，我也不再给你一寸土地的。那这不三年之后嘛，叫那谁就给，有说杀死的，有说是活活饿死的。完了，这个屈原就听说这消息，完了，我这泱泱楚国终于是没了希望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基本上都化为云烟了。抱着个大石头，这不抱大石头沉不下去。那地方说，据说那地方汨罗江的水密度高，完了抱着大石头沉到了汨罗江。当地的百姓说，这大都是忠臣，他是爱国的嘛。当时你那楚怀王当初那个在楚国的时候，名声也是非常好，也是热爱臣民啊，治国理政也都是对人们都非常好的。这谁说万念俱灰了？对，就是万念俱灰了，先完了，人也死了，啥用没有了，如灯幻灭，抱着个大石头投江。当地人为了纪念屈原，说这天呐，咱们不能让这个鱼别虾蟹的，汨罗江里的啥都有啊，吃了屈原的尸首，像那你是你给捞出来得了呗，你是费这劲干哈？谁到那时候人家死心眼儿。你捞出来不用不费这劲了吗？完了说不要让这个鱼啊吃了我们这个爱国人士这个尸体，完了就往江里投那个，用糯米用江边那苇子叶啊，包的那个什么，包成饭团，就是饭团啊，就扔到江里去。人们自发组织的，但是呢，你光喂这玩意儿还不行，他得有吃不饱的，吃不饱的还去吃屈原的尸首啊？怎么办？就得说那玩意儿，那些江里那东西都怕那些，怕动静，是人们都划着船，敲着鼓，敲着锣，打着鼓，完了呢，在那过，这个鱼别虾蟹什么的，乌龟王八就吓跑了，完了就有一个赛龙舟，赛龙舟，这历史就这么说的。讲完了也就完了呗。就是我们纪念屈原，把这个端午节这天，这个有端三、端五、端七，这么三个日子，就全正好今天他投汨罗江了，就用端午节这天来纪念屈原。慢慢，公元前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时候没有打捞队啊。

打鱼的也有啊，说那玩意说的。哎，这就是咱们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哎，赛龙舟，嗯，完了，现在被一些学习不好的也给说成正子。我小时候，我们那边也有说是正子的，也都是基本都说吃正子，有时候吃正子，正子、正子都有。那说粽子的少，就不往正道上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传说啊，也是纪念屈原啊。屈原写那玩意儿好啊，说是楚辞从人那开始的，你瞅瞅。当然了，咱这些听众学习也都不咋地，上学老师拿教鞭杵着眼睛，那家都睁不开，那还打呼噜呢。我讲这玩意儿他们更不听了，你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哎呀，我家孩子考不上大学，你说你上学的时候都睡觉，老猫房上睡一辈儿留一辈儿嘛。那所以说过年吃粽子就是这个谐音啊，这个倒是第一回听说。这又新来历史老师了，新来历史老师教体育的吧。就今天说这一年，以后再过端午节的时候我也不说了啊，一说就睡觉，这啥听众啊，这都你看一说到吃这个吃粽子，你哪怕吃粽子你看他眼皮也挑起来了。但我们那还有一个说法，端午节必吃的，必吃的一样东西，就是端午节之前就准备好了，吃鸡蛋，鸡蛋要是不够呢，就吃点那个鸭蛋、鹅蛋凑数。家老百姓家里都养的那小鸡儿，家里谁家都养鸡、鸭、鹅，是不是啊？这必须有的，煮鸡蛋吃，这个跟屈原好像没啥太大关系，公元前的时候，是不是啊？真正的五胡乱中华的时候。那都在魏晋南北朝的，这西东汉的时候，完了还有那个五胡乱中华，说匈奴、西突厥、羯底羌，还有这五胡乱中华，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匈奴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呢，那时候他们没发展起来呢，那些游牧民族部落都在咱这边呢，咱这边不讲究那过去。咱这边咱就是哗纵马驰骋，上马就开溜，哗哗哗哗哗，哪有草往哪去，哪有水往哪跑，你等到我们白山黑水、黑龙江、吉林那边，那就是专门打鱼，打鱼厉害，渔猎民族，也没有什么文明不文明，就这玩意儿呢。吃鸡蛋，我就吃鸡蛋，你爱咋咋地，没有什么传说。

0: 完了啊，哎，屈原到我的听众里边，啊，死的有点冤枉，有点憋屈啊，啊，那你们这留得生前身后名吗？嗯，到你们这你们也不听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歌也唱完了，说历史也好不容易将近巴巴讲完了，不讲讲了吧，完了要睡都要睡觉，不讲吧讲的巴拉科基我还难受。你这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不是啊，你得听一听啊。

你光唱听唱歌那能有啥出息？你屈原，你那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不是？你那人也好，那么劝楚怀王说：“你别去，白去。”楚怀王就不信：“我去能咋的？他能把我咋的？你白去，我就去，就去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屈原那么拽也没拽住，到最后他去了。屈原一听说他去了，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彻底完。日本船念个完，真就完了。你说，那个谁说传统文化都丢没了？嗯，倒不是，就现在的人吧，嗯，还是对这个新生事物啊比较愿意接触，对这些我们古老的这个传统这些东西啊，有的甚至连楚辞都不知道了。这个是证明我们这些一些历史的传统啊的东西，我们还得急需要把它捡起来，重新啊再给它拿到另外一个高度来，是不是？让我们都去学一学，看一看，知道点儿，白一天就知道，哎呀，我吃粽子了，咋回事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端午节的时候赛龙舟呢？废话，不那时候赛，冬天它不上冻了吗？你看人家天问九歌九章，是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时候有人说的，哎呀，过都是西方人都知道什么宇宙是自然之间联系。我们那时候人屈原那时候都写过，是不是宇宙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还有那些那古老的传说什么的，哎，那是公元前啊，2000多年前呢。哎呀，东东，我要学国学，背个三字经、百家姓，我学国学了，是，它是国学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你知道这点，这是过去小孩的啊启蒙读物，启蒙，专门启蒙用，就是给你开智用的。嗯，咱到大学才学，你知道。那谁说唱歌还得是 K 歌？干啥不是 K 歌呀？还说那玩意说的。这个谁说的？老 K 大哥，你说这个高适这小鬼子跑英国去都没人欢迎，他还参加七国峰会去，真是个小丑啊，连小丑都不如。哎，你就好好开你的车得了，一天天的啥事都跟你掺和。那谁那个高适那个早苗啊，也真是哈、啊，那这咋说呢？我这上节目嘛，有些话我张不开嘴。他不知道好赖呢啊，就不知道磕那好看那么个玩意儿，嗯，那叫什么辣沫呀、啊？转圈丢人，弄成那样，不知道磕那好看那咋？哎呀，人家都当臭狗屎臭着呢，他还自个觉着不错呢。上英国去了，嗯，你好赖你那个国家是小，是岛国寡民啊，那么一个弹丸之地，但是你好赖也是一把手，你到哪去，你得事先这玩意都是有事先都有外交沟通。哎，你沟通好，到时候我上那谁来了，你们这怎么接待，是什么标准，都有。你摆上几个菜，喝啥酒，是什么烟，你来那个押车有没有钱，小孩给不给钱，这都有。这都有，这你事先也没说呀，没沟通啊，是咋的？到那去干巴去了。一下飞机看光板那家伙啊，连个地毯，别说地毯了，哎，弄个毛巾被也行啊，啥都没有啊，干巴下来完了的，一摆手都没人跟他挥手示意，就自个儿搁那晃一晃的，整的像招财猫似的，不知道啥叫磕碜好看
硬挤的笑啊，硬挤的尴尬的笑啊。你出去干啥去？那不炫眼去了吗？嗯，就那样人出去，我都不好意思回去都。这谁说讲讲国足吧？你又来一个讲讲国足的，这你犯了什么执念了？哎，我讲讲世界杯，那跟咱一毛钱关系没有的玩意儿，这讲那干啥呀？中国队世界首次在重大的足球赛事当中实现了零失球的伟大突破，一个球都没丢，这咱就讲究这个。我不惹你，你也别惹我，是不是啊？对不对？相安无事。哎，你不行，我还不惜得赢你呢。你不愿意跟我踢，我还不愿意跟你踢呢。老子上火气，火上来之后，我连去我都不去，那不咋的就不去了呗。那个国足能赢库拉索吗？不是，那个就是国际足联这帮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他那帮人黑咱们黑惯了，就这么多年拿咱们当徒弟，哎，拿咱们当冤大头，寻思多放几个名额，放宽点哈，就像招生似的，大学招生似的。你家孩子去你没去上是吧？考多少分？考200，来，今天放宽到190。旁边那个200了，把他那个200的又给整成190了。你现在咱去了之后好好的勒咱一把，咱得转播呗，问咱要好几亿美元。嗯，你再加上咱的广告商投入啊，中国花钱有钱干，可是不是啊？不差那仨瓜俩枣的。没想到没去上啊，哈，给个名额让库拉索这小子捡去了。我想起那个谁的呢，那个许仙来了啊，不是许仙，那个谁，那个白娘子，那个吕洞宾，他们那个八仙打赌，说这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凡间去下凡，我们渡一个人，完了这个吕洞宾他先下了，吕洞宾到了西湖了，啊，西湖的呢，吕洞宾就是摇身一变成一个什么呢？卖汤圆的，卖汤圆卖元宵的，搁那西湖边上卖。其中有一个元宵吃了之后，你就不用渡劫了，你就直接有1000年的修行。完了这些那个什么什么妖怪呀、什么仙儿啊，没修炼成那个哈，都知道信儿了。就像唐僧上西天取经，这些妖怪都知道了。哎呀，吃唐僧肉长生不老，那、这些妖怪也知道这个信儿，就都搁西湖那水里等着。嗯，其中就有一个法海大毛毛嘛，大男，大圆啊，大圆完了之后，他搁等着。蛇那个白娘子，我说这是传说啊，你别当真，是不是？你别拿着孩子当高考题去说去。完了，那个白娘子一个那个西湖里边等着呢，就等着这颗元宵，他们上抢完了之后，少修行1000年呢。完了，正好啊，这个。吕洞宾呢，搁那卖元宵啊，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掉地下了。正好这功夫呢，许仙呢，撑着伞，游西湖嘛，游西湖撑着伞，一看元宵掉地的，这功夫呢，这个法海就看着了，他那脖子是长，但是抻出来长，完了就在就差一丁点没够着。这功夫许仙呢，你看那掉地了哈，当。法海马上就吃着这个元宵了，这个汤圆了，叫许仙帮一脚给踢湖里去了。白娘子正搁那等着呢，啪嗒掉嘴里了。你看，白娘子修行完了之后，来找许仙来报恩来了。哎，这是许仙的前世，哎，是这么回事儿。就该着。
这谁说的？白素贞本来就是上仙什么。

上神转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跟我犟这玩意有啥用？我不说这，我这传说吗？那谁说的？这真是主持人呢？要是没有两把刷子，难以应变，可不是咋的？这帮人东一耙西一扫的，你说这个，他说那个，炒蛤蟆骨似的。我这脑瓜子稍微不转，一停一点就完了。

0: 为什么那个谁法海跟那个白素贞就那么大仇啊？跟许仙，那完了非得让谁那个白素贞那个现原形吃喝雄黄酒，完了把许仙吓死了，完了上到那个昆仑山去求那个千年灵芝救那个许仙。四大古代的爱情传说，你一个也没记住啊。那谁说老 K 大哥，《西游记》里头说有唐，说唐僧长生不老的谁呀？是那个白骨精吗？说吃了唐僧又长生不老，你说他是一个骨头成精，他有什么老不老的？你们犟那玩意儿犟的，人家那上升一个格，那吃了唐僧肉你怎么打不死？你打成上火化场炼成灰儿，完了你自个儿还能凑起来，铁甲金刚。谁说的咱也不知道，那信儿谁告诉他呢？是唐僧肉，说能长生不老，到现在人们还坚信不疑。那几个妖怪也死的蛆，哎呀，来那个小的们，把他那个什么刷刷刷洗洗，上笼屉蒸。哗哗就刺身就吃呗，还蒸一蒸完了，孙悟空来了，哪回都是就蒸的时候孙悟空来了，你说就差那一步，你说这帮玩意儿，要不是他咋成妖怪，他咋成不了上仙呢？你最后就是妖怪，你这仙儿就不一样了，仙儿来过来还蒸啥蒸？没等拿筷子来呢，孙悟空大棒子先来了，洗洗都不洗，扒了皮吃。那谁说西子说都妖怪了，直接咬着吃呗？谁到了那些妖怪，你说这吃人都活吃都，那都就唐僧呢，怎么还得又是辣椒酱，又是调辣椒油，又是调料的？你这帮玩意儿，怪不得成妖怪呢。脑瓜子还是不怎么太灵光，但凡灵光一点，都能至少来说，在孙悟空来之前能咬两口。那个谁说吃的太讲究了，生吃的多省事啊？是啊，打那以后，不就是说吃刺身吗？好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热情陪伴，明天下午1:30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 认为我们大巴仁和医院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

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

0: 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Мау Лида Шу Сова.
1: 关注的关注有车的问题，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多描述描述，不仅要聊车，要聊聊你自己，就是你对这台车有什么要求啊？好好聊一聊。
2: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
1: 连线，您先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这两步啊，缺一不可，朋友们啊，排上队呢，您在那块儿。然后你打字说连线，我们就连你了。

0: 要连线啊？
1: 可以，
0: 我来连你啊。来，听听他有啥问题。
2: 喂，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下午好。
2: 哎，下午好，老师。
0: 哎，你好。
2: 现在我跟那个是看的凯美瑞，看的是那个2.0油的那个豪华，和那2.0混动的，那个叫什么 light 版，那叫什么，反正卖最好那一款，反正一个落地是15，一个是16万多。
3: 你纠结啥？
2: 纠结我不知道买哪个。
3: 买16万多那个混动。
2: 您给我讲，我为什么要买它？
3: 因为首先买这个混动的油耗省，第二动力好。
2: 我要长期持有了。
0: 长期持有它也很稳，你担心它这个双擎它不稳定是吗？
2: 不是，我就想问这个，如果买风行，它这个电池什么时候坏？
0: 是，听明白。
3: 基本上15年以后。
2: 可是现在换电池的都是16、17的。
3: 这不10年。
2: 现在16、17的，现在换电池。
3: 它这个，你看哪个凯美瑞16、17的换电池的？
2: 现在开始了，卡罗拉的和凯美瑞的现在开。它不是说电池全坏，它是说那电池那一排铜板，腐蚀了。
0: 您这个消息是在哪儿得知的呀？
2: 那就从我们这一块儿，就是我现在收集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问题，16、17的。
3: 那你偷块买个油去吧，行吗？
0: 那就不买这个呢，
3: 别买个车，咱提心吊胆的，担心10年以后。
2: 就是我就是提心吊胆的，就是这。
3: 那就别提心吊胆
0: 了呀。
2: 说换这一块电池3到4万呢。
0: 哪儿来的消息呀、啊？就是您这些消息，我们天天坐车，我们做节目10年了都没听过这些消息。
2: 我就是说，这介装修理厂们得到的。
0: 是呢，那你不是
2: 我
0: 们想跟您说一个事儿、你说我们做10年汽车节目了，我们都没听过这事儿。你说您要买个车，研究研究就研出这个事儿了。那您说谁的是准的呢？
2: 这我也不知道，我就问你们专家嘛。
3: 我的意思是啊，这个车第一就是这是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儿。就是啊，你买这个车啊，你买2.0的凯美瑞啊，怕你开到手说这车2.0啊太肉了。是吧？就2.0，其实这个混动啊，第一是解决油耗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你的动力问题。一年你10000多公里省钱也，它也不值，省也不值省2000块钱。还有一个就是动力方面提升了很多。其次就是驾驶感受，动力好了，驾驶感受也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维修没有你说的那样，那不是说那个16、17的那个卡罗拉、凯美瑞到这都换电池了。
2: 不是，现在很多，它就现在开始换了。
0: 你这个很多。我们就不跟您犟这事儿了。你这
2: 是啊，
3: 别提心吊胆，别睡不着觉了。就买纯油的吧。
2: 你给我讲讲这纯油的这个缺点。
0: 缺点
2: 还有啥？
0: 缺点。
3: 动力弱。
0: 没有那动力好。
3: 油耗稍微比那个混动的偏高。
2: 就说这俩，这咱俩这么讲。
3: 对，这俩你
2: 这个油和那个电，什么时候我这10000块钱能持平了？
3: 你一年要是跑50000公里的话，有5年。
2: 我一年跑不了5万，我一年跑8000都顶死了。
0: 买燃油吧，
3: 买个燃油的吧，别提心吊胆的了。
0: 买燃油，
2: 买燃油都没有这问题呗。
3: 对对对，这就不用没有，
2: 是不是没有那颗粒捕捉器、
3: 有没有这你问厂家。
2: 对，
3: 这
2: 问他。
3: 对，
0: 这
3: 就买个纯油的吧。
0: 你现在这么来研究车，最后这台车你买的会很不开心，因为你只研究它的缺点。对，但
2: 是
0: 我们想跟您说个事儿，如果你想买车，你想买个稳定的车，买个丰田的凯美瑞，它非常稳定。如果你买这台车你还觉得很不踏实，车咱别买了，没有比它更稳定的了，就是有啥样你都得接着了。你这么想，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2: 我能接受，
0: 那就完事了。
3: 那就直接买
0: 吧，就没有比它更稳定的了。
2: 那就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它再稳定了。
0: 在这个价位当中，以稳定为主的时候，他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3: 对，
2: 那你可以说个第一的呗。
0: 没有第一啊，
2: 没有第一，它是最稳定的。
0: 对，
2: 为啥它还坏呢？
0: 那哪台车都有坏，就人走路都有可能摔。但你说人为啥摔呢？
2: 你这属于抬杠了。
0: 对呀、
2: 啊，为什么他说坏？
0: 他没有坏的可能。
3: 一个机械的
2: 电池，你告诉我这电池啥时候坏？
0: 不存在什么时候坏。
2: 那就是说，咱反过来这么说，
3: 这个
2: 厂
3: 家
2: 哈，这俩车10年以后的这保值率卖多少钱？就说你告诉我，就是说今天的这10年以上前的车。
0: 好，一个16的丰田的凯美瑞的双擎、或者是一个丰田的凯美瑞的一个燃油，同样现在能卖多少钱？你是这意思吗？
2: 就是说这俩差价，我就想知道是燃油的高啊，还是那个混动的高？
3: 这他俩的保值率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来看，就是说
2: 如果要是一样的，我为什么多花那10000多块钱？我买、
0: 因为他开着好啊。
3: 你为了你那个不纠结，为了省那10000块钱，为了以后
2: 就是我自己纠结自己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纠结自己纠结不明白这东西。
3: 你就买个纯油的买完就不纠结了，买到家就不纠结了。
2: 买个纯油的就行了。
3: 对，买个纯油的都行了。
0: 就是大家伙也说呢，咱像咱名字一样，是不是？嗯，咱以后简单点，把特别把这个车也是，车没那么复杂，它贵它有贵的好处，就是好开一些了。那好开你不在乎，那你就买个稳定的车就完了，稳定的2.0凯美瑞。
3: 嗯
0: 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嘞，嗯。就是他搜集到的这些信息啊，就是肯定走哪儿他都有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3: 嗯，经我手这些年卖的混动，只有一个当年是2010年的这个混动的 CT200，电池坏过，它也是第一是衰减了，但是维修的是那这个丰田这个镍氢电池啊，它坏了哪块可以修哪块，
0: 对，
3: 大概花了1800块钱，
0: 嗯，
3: 就是这组坏了换这组，
0: 嗯，
3: 我认为就是说你开上十多年以后啊，车出现啥问题都正常，
0: 嗯，
3: 你不用说开美瑞对吧，你就是花300万-400万买个路虎，买个宾利，你超过10年-8年，机械的东西在自然磨损，它不可能不坏。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沟通过程当中，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有误。
3: 对，
0: 信息误差就是他听到的这些问题，他是不对的，所以他才有问题。
3: 因为咱们就想嘛，就是包括你做这个营运啊，跑滴滴的这些车主是吧，他就是跑10年，包括他这个车跑50-60万公里，基本上故障率极低，
0: 嗯，
3: 就是没有有丰田的东西啊，他不会想象的那样说我这个到10年就得换，到10年也得换，
0: 嗯，
3: 那是不存在的，
0: 嗯，
3: 就是大伙都知道，就是咱们当年买这个2005、2006、2007、2008年的这种丰田的凯美瑞，包括丰田的皇冠，他当年这个仪表台啊设计有缺陷，
0: 嗯，
3: 就是容易啊，就是这种又就容易裂。到现在你说你这个符合我们更换标准的话，到这个丰田4S店还给你免费更换呢。
0: 是的，
3: 如果出现这种真正的致命的哈这种问题的话，这个厂家会政府绝对会给你保修的。
0: 哎，其实刚才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句话的事儿，你那个信息看错了就没了，
3: 嗯，
0: 就是你听说这个坏也不也没出现过，
3: 其实还有
0: 那么贵也没出现过，
3: 就是，你既然买车你就担心这个问题，那何必咱就不买了就完了吗，
0: 然后他还闹心，
3: 对，咱就不买就行了何必呢。
0: 日产N8和这个别克E7哪个适合家用，就自己跟媳妇俩人，偶尔4-5个人，推荐E7多点。
3: E7这个车整体的驾驶感受乘坐舒适度还是要优于N8的，
0: 嗯，
3: 因为不论是内饰的做工包括底盘的调教啊，它整体讲究的舒适度都比这个N8强。N8就是你买日系车是一样，我不追求更多，我只追求稳定的，那你去考虑N8。
0: 嗯，来我们连线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
1: 连线，
0: 来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您好。
1: 我是现在看那个。有回音是吗？
0: 没事，您说。
1: 我现在看那个哈佛那个燃油猛龙 Pro 匹配的，我看了一个那个 H6L。
0: 嗯，
1: 是这样的，因为是H6L 的话，它是我感觉比那个便宜一点嘛，偏家用。然后猛龙的话，可能是开着稍微有点面儿。
0: 嗯，
1: 但是它这个燃油的话，油耗比较高。
0: 嗯，
1: 这两个车的话，怎么推荐的？
3: 你那个猛龙是要看插混的吗？
1: 不是燃油的。

0: 燃油的是吧？他俩百公里也基本上个市区的话能差1到2升油，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
1: 一年的话12000。
0: 一年12000，差240升油，是吧？240升油，要是按现在9块钱一升算的话，大概2000左右的油钱。
1: 嗯，
0: 对吧？你既然这么喜欢猛龙，其实没有必要去委屈自己买一个 H6 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2: 猛龙级别比那个高。
0: 嗯
2: 嗯。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12万的话，推荐买一部什么电车？
0: 电车你是以续航为主呢，还是以这个像轿车或是 SUV？
1: 优先考虑 SUV， 轿车的话也可以的。
2: 嗯，家里能充电哈？
1: 可以，可以按家充。
2: 家充哈，
0: 行，
2: 插混的就行。
0: 就是这个纯电呐，要是说现在要 SUV 啊，10万左右，其实我认为卖的好的，或者我推荐的还是买这个丰田博智3X。
2: 嗯，
0: 买个119800的这个520续航的，
2: 嗯，
0: 都可以。
2: 这是纯电的。
0: 对。
1: 这个。
2: 嗯，你看啥
0: 都稳定。
2: 你看什么了？
1: 我看的是一个深蓝 S07，
0: 那个也可以。这种车就是咱们自主品牌这个啊，像是长安的起源这些车，整体配置要比丰田的话更丰富一些。
2: 嗯，
0: 但是就是在日后啊售后或维修方面，丰田比他们能更稳妥一些。
1: 丰田博智 3X 是吧？
0: 对对对，应该是10980起吧。
2: 对，
1: 好嘞好嘞，谢谢。
2: 好嘞，
0: 好
2: 啊。来 Q5 和普拉多怎么选？这是两个事情。如果你是以市区为主的话，当然 Q5 要更好一些。只要出远门，
0: 就是说，如果 Q5 能满足你所有的用车需求，
2: 嗯，
0: 那就不考虑普拉多了。
2: 对，
0: 说如果说这个普拉多也这个用途是 Q5 满足不了呢，你一定上普拉多。
2: 就是我们平时喜欢出去旅游啊，平时喜欢自驾游玩的呀，
0: 嗯，
2: 你直接买普拉多就行了。
0: 对的，
2: 你说没有这爱好，很偶尔出去一回，大多数就市区代步，
0: 嗯，
2: 买个奥迪更精致、更好开、更舒服。
0: 对的
2: 啊，就是润健这一位，我们来连。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下一位，奇瑞 iCar V27 0700还是泰奇纯电 EV 怎么选？泰奇吧。
0: 买个泰奇啊，
2: 嗯，
0: 也可以。就是现在这个 iCar V27 其实就是从尺寸上也好，包括从这个整体设计理念也好，很符合咱们现在国人的需求，
2: 是
0: 是吧？它整个外形设计啊，跟普拉多啊，包括从跟这个 F-GO 啊都很像，
2: 嗯，
0: 就是整体外观造型是可以的。其实在这里边这几款车，就是 我认为就
2: 价位有点区别，
0: 对，整体来说还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吧。
2: 嗯，
0: 从品质上其实没有更多的区别。
2: 对，你好。叫润健这位，你好，你那边有声音，你刚才都出来了，说句话试试呢。那我们先挂断了啊。二手的23款的迈腾330豪华，没有减配的和全新的最新款 B8 怎么选？
0: 买个全新的呗。
2: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23年，这个你不要总去考虑减配。
2: 嗯，
0: 我认为就是现在减配它也是个迈腾嘛。实际来说现在有15万多买个 B8， 买个新迈腾挺超值的。
2: 星越 L 长风版可以啊。嗯，这有一个，我让翻翻啊。排队的你打字说要连线啊。小幸福，没看到你，你先排上队，点连线按钮，右下角有个加号啊。速腾 L 怎么样？
0: 速腾 L 行啊，就是现在来看啊，就是买这种能喜欢速腾风格的这类车主还是相对比较保守。
2: 嗯，
0: 速腾啊、朗逸啊这种车型，就是在外观包括内饰上没有更多惊艳的地方。
2: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说家庭自用啊，以经济实用为主，你就买这种车型都行。
2: 嗯，好，我们来聊小幸福这位，还有97569，稍等啊，来，你好。喂，你好，小幸福这位。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有个那个 GL8 想卖，能卖多少钱呢？
2: 您说说哪年的，什么配置的？
3: 2018年10月份的。
2: 嗯，
0: 是什么配置的？是 ES
3: 36 ES 3699那款的。
0: 嗯，跑多少公里了？
3: 跑21
0: 公里，公里数有点偏大。这个车现在正常你卖的话，大概能卖个8万左右的价格。
3: 8万左右啊，
0: 对，还得车好啊，能卖个8万左右，
2: 就是别有什么其他的呀，这个太多的东西了。
3: 好嘞，
2: 嗯，好嘞，
0: 好
2: 啊，市场成交价这。

0: 你像其他女生，我这又这个碰过呀，或者哪块晃过呀，
1: 对，其实
0: 内饰磨损啊，
1: 有的时候像这种大公里数的车，
0: 嗯，
1: 你其实不细看车，它会没有一个准确的价格。
0: 嗯，
1: 因为假如说你都是三两万公里这种准新的车，你其实你会想象到三两万公里这个车的正常的自然磨损。
0: 对，
1: 而你跑21万公里的车，每个人用车环境、用车条件不一样，
0: 包括保养状态。
1: 对，因为有的人说跑21万的内饰是崭新崭新的，嗯，因为平时保养的好，就是大部分就两三个人在做。
0: 嗯，
1: 但有的人呢说，我这车经常拉别的人，或经常出长途，用的环境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你说18年车再加上这21万公里，只能出一个大概参考的价格。
0: 来回上下车磨损的这一块都能考虑到这事儿，
1: 对对，
0: 影响价格啊。
1: 嗯，
0: 来下一位。这叫7569这位，来，你好。
2: 喂，你好，主播。
0: 你好，说你问题。
2: 就是我是大概每年要开3万公里左右。
0: 嗯，
2: 我现在就是油车，想换个电车嘛。
1: 嗯
2: 嗯，然后正好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换电站。
0: 啊，
2: 嗯，我就是琢磨是不是买个换电的车型。
1: 嗯，买个蔚来呗。
2: 不是不是，是广汽的。然后我也去问过了，
0: 嗯，
2: 他跟我说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整车买下来的话，
1: 嗯，
2: 是85000。
1: 嗯，
2: 然后可以换电。
0: 嗯，
2: 那么还有一种方案就是说，他说是你可以只买车身，
0: 嗯，租电，
2: 然后每个月付399块租电池。
0: 嗯，车多少钱？
2: 车是65000。
1: 租电合适，因为你这个里程啊是3万公里。其实租电啊，跟你一次性买断这个，就完全取决于这个换电站你方不方便。如果一就是说一月399这个能换电，你就换电。
2: 啊，就是差2万块钱，那么是吧？4年。
1: 对啊，
2: 你
1: 你这个换电解决你啥问题？第一是买车少花钱，第二是你这四年对你来讲，一年3万公里都12万公里了，你总还怕自己的这个电瓶不行了，是不是电池衰减了？你换电就解决你这问题了。
0: 他买断也
1: 对呀，
2: 啊，
1: 很多人就往往说，那这车是不是四年以后换电瓶得7-8万呢？对吧？你这回你就租电，租电比你这个买断这个合适。
0: 嗯。
2: 啊，那我就每个月付399。
1: 对
2: 呀，
1: 啊，
2: 一年5000块左右。
1: 这个完全就取决于你这个换电站方不方便。如果换电站说到哪都可以换电的话，
0: 嗯，
1: 那就没问题。
2: 啊，好的，
1: 对
2: 啊，好
1: 的，
2: 行
0: 行，嗯，好嘞，
2: 好，感谢，
0: 哎，谢谢啊。
1: 来，
0: 10万以下的 SUV 在东北小县城上下班开，推荐哪个？
1: 太多了，10万块钱左右的，其实你看着你就考虑到空间还不考虑空间吧。如果买这个不考虑空间的，不考虑配置的，就看看丰田的，是吧？因为本身你买这个价位啊，还是以经济实用为主，是吧？如果是现在能买到低配的，像这个10万冒点头的，买这个本田的 CRV 这种稍微大点的也行。
0: 每周开2次，是大约60公里，能买荣放双擎吗？
1: 能买，其实这个双擎啊，我就说这个解决的问题，第一就是说，
3: 大人豪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

0: 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先从这里边选一下。
1: 哎，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1: 啊，你好，那个我这个用车需求的话大概在每年10000公里左右。然后目前看的车型是宝马的 X3、那个25的配置。然后目前的话，我是在北方，然后南方也问了价，南方杭州那边给我报价是裸车哈，24.5万。然后在咱们北方的话，我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给报价是25.3万。
2: 差8000块钱。
1: 对的，然后就是说想问一下，您看我在北方和南方问的这个价，是不是应该都接近底价？
0: 挺低了。有括号没呀、就是比如说。
1: 没有括号，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买。我聊的情况就是纯裸车，我什么东西什么延保套餐都不买，
0: 都是贷款还是都全款？贷
2: 款
0: 吗？
2: 全
0: 款，
1: 全
2: 款，
1: 全款，
2: 都
1: 全
2: 款价格。对，如果是都没有其他强制的，包括这个延保啊，包括保险啊，包括装饰，没有强制的话，你这么想，从南方买一台车，就是发到你内蒙古这块，大概运费得将近3000块钱。对，大概也就差5000块钱。我认为这5000块钱再跟你当地4S店讲一下，再便宜个3000-2000的，
0: 就不折腾了。
1: 然后哥，这还有个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现在准备提2台车。除了这套X3，我还想买一台3系。对，然后这个三系的话，我考虑的是这个，就是因为三系就是，我现在不在犹豫考买一个什么这个配置性价比比较高，
2: 买个330呗。
1: 330，
2: 对呀、宝马三系的，就是其实这个车就是宝马三系牺牲了空间，牺牲了其他，就要操控。对吧？
1: 对的，
2: 买宝马三系只是为了开着更好一些，如果开着不好，不喜欢开的话，咱都买宝马525了。
1: 好的哥，那咱这个330的话，就是因为我这其实是想提2台车嘛，然后我说的这个X3的价格是没有跟销售说我要一次提2台车。然后您看我如果跟销售说我同时要提2台车的话，就是说能不能再去讲一讲这个价格？
2: 一台一台来，
0: 对，先把一台车定价之后，
2: 一台一台来，
1: 对，
0: 讲明白了。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这个X3的价格跟这个销售聊，就是聊到底就是25.3万的裸车。对，然后我就是现在在想，我要不要跟这个销售说我现在要提3系？对。
2: 你再对比一下这个你当地的三系报价跟南方对比一下，如果同时提2台车，如果这2台车能差16000的话，去的运费能省10000块钱，就值得去一趟南方。
0: 对，
1: 好的哥。
0: 南那边价和这边聊。
2: 对，
1: 好，
0: 好嘞。
1: 请，谢谢啊。
0: 可惜二手车商不过户怎么办？
2: 二手车商不过户只能是其他的，这个将近
0: 车是没卖的呀。
2: 嗯，
0: 现在是不是买的话都得先过到这个？
2: 不一定，它是这样的，
0: 是吧？
2: 它往往啊，就是这个二手车不过户，就是往往就是你在卖车的时候啊，就是说暂时先用这名卖，因为你这个车过手多了不好卖，是吧？就是你找这个商家，有的商家他不负责任，卖给下家的时候他不给过，再找找不着了。是吧？是这里边就是你针对谁卖的，当时你有没有约定过户时间？是吧？如果像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卖给谁？你只要能找到这个人，还是跟他沟通嘛？
0: 对呀、
2: 因为这个咱们再去打官司的话，
0: 还有就是因为什么情况不过户？是不是车一直没卖过去不过户？还是卖了之后还不过户？
2: 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卖了，卖给下家找不着了，不给过了。
0: 荣放厂家团购价钱怎么没公布？团购会，这个它就是一个活动的事儿。它没有公布不公布的，都是店里边自己组织的活动。雷克萨斯 ES300 动力电池大概多久？京津冀方便换吗？费用大概多少？
2: 暂时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以前最早这个 ES300 这个电池，基本上根据他们说明书来讲，它是跟车同寿命。我认为这些电池啊，包括我经手的15年之内都没有问题呀、这个电池好坏当然了，就是你跑上10多万公里或10年以后，这个电池有可能稍微有点衰减。但它只要不坏，能正常使用，你都不用管它的。
0: 25年的海狮06205混动能买吗？
2: 能买，就海狮这个比亚迪这些车型
0: 啊，
2: 海狮05还是06这些车型，其实从外形设计包括内饰设计挺好看，并且比亚迪还有个优势，比亚迪车能卖的便宜，
0: 是
2: 相对来讲卖的不贵，其实这辆车你都可以买啊。

0: 别克一期也行。连线排队的这几个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连线，然后我们连你。16年的御尊帕萨特10万公里，45000，
1: 可以
0: 啊。传祺 GS8 盘锦价格多少？一年大几千公里，这车能不能买？
1: 价格就不知道了。一年大几千公里你买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0: 啊。不管而行，别克一期不错啊，最近推荐的还是挺多的这车。
1: 对的，
0: 买个大满配就行了，因为起步人就大满配嘛，就别再升级什么超满配了，有什么特步版了，不需要啊，买个正常版本的就行了。
2: 走吧，走吧。
0: 21年的北京40两门的20000公里，大概啥价啊？
1: 21年的应该是 B 勾40吧。
0: 嗯，
1: 车要好的话，基本上就5万左右。
0: 嗯，每年4000公里，传祺 GS8 可以。都说奔驰好，在10多年前奔驰店，这钱去充人数，一个人100一天，那是怎么回事儿？
1: 就是估计是排队吧，这是一个商业现象，跟奔驰干啥没有关系，不光是奔驰。
0: 这个是这样，在这种 4S 店里边，咱不说哪家店了，这种事情出现在什么呢？往往会有过以前，他不是让100个人给你100块钱，你在这待一天，他是一般当年会组织很多 4S 店组织活动，无论是试驾会也好，更多是厂家组织的试驾会，一般定在一个城市，可能在整个北方地区周边的这几座城市都来这个城市里边，来参加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参加这个大的活动里边呢，厂家会给补贴，那无论你是从外地来到的这种试驾的专业人员也好，包括这种汽车的主持人也好，还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车友也好，你去的时候会给你补助，这个补助呢，往往就是100到200的这种油费的一些补助，然后其他的你是另外的是另外的费用。那像你所说的这种，那可能就是给到你100块钱的补助的这个事儿，它和你去商场里边有一些雇的那种托儿，就是排队排一场溜，排一天一站站多长时间那个事儿，这是俩事儿。19年的本田 URV 2.0T 80000公里多少钱？
1: 车也好的话是，他没说是 2.0T 1.5T 的，
0: 2.0T
1: 的好的话现在也就80000多的价格了。
0: 2011年12月份的雅阁8代2.4，个人一手能卖多少钱？
1: 3万左右啊。
0: 啊，途昂的 V6 版本和奥迪 Q5 的最低版本怎么选？
1: 买奥迪 Q5。途昂这个车，这个 V6 啊，2.5T 其实它不是它的主流产品。大众 2.5T 的发动机啊，也算是一般吧。并且你从级别来讲，从整体感受来讲 ，Q5 还是要比途昂更有优势的。
0: 高山行，1年10000公里是满油还是满电？1年10000公里，跟他没关系，买油还是买电？
1: 根据你自身情况，就是1年10000公里，怎么用这10000公里？还有你家里有没有其他车型？是吧？比如你的打算预算，你是怎么想的？是吧？如果说我就是上下班接送娃娃嘛，包括这个买个菜呀，说我家里还有车库，那么其实你几万块钱买个这个新能源也可以，对吧？就是根据你用车需求吧，没有对与错。
0: 没有，你像我，我可能那另外再买一台车的时候，那台车可能就跑个几千公里，那我可能也会买个电的，因为我有油车呀，我充电也方便，那我就再买一个电车就可以了呀。那你说你家里边就这一台车，平时的里程又大，然后或者是说平时里程又不大，你平时还经常出远门，充电不方便，那你肯定不能买电车呀。
1: 对的，
0: 有很多的因素会导致跟里程不起决定性的关系啊。星河入梦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3: 哎，你好，主播。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那个我是1年9000多公里吧。然后想买一个10万、15万到20万的车，怎么推荐吗？
1: 你自己看什么车了？
3: 自个儿看的是凯美瑞。
1: 还看其他的没有？
3: 亚洲龙没有，盘锦没有试驾车。其他的暂时还没有看。
1: 相对来说，你选车还是保守。经常听咱们节目，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价位买一个车，首先也考虑到的就是这种 B 级车，是吧？你买丰田、凯美瑞也好，亚洲龙也好，这些车就是基本上养车成本也只有算是最低的吧。考虑到驾驶感受，你就看看大众的或者别克的。说我就想以省心省钱为主，你就看看凯美瑞或是亚洲龙就行了。对，因为现在天籁雅阁也不是主流车品了，买雅阁就买天籁，你就奔12-13万去买了，就不奔15到20买了。
3: 啊，还有一个，你说那个亚洲龙噪音比较大是吗？
1: 你 买整个日系车噪音都大，要不说你提高点驾驶感受，就看看德系跟美系。
3: 啊，好，
1: 嗯，
3: 那大概那凯美瑞那个混动的最高配大概得多少？
1: 落地得16万多。
3: 哦，好，
1: 嗯，
3: 那谢谢老师，
0: 嗯，客气啊，好嘞，
1: 嗯。
0: 2024年1月份上班，奥德赛次低配白色，30000公里，卖多少钱合适？
1: 奥德赛这个车现在是掉价太快太快了，次低配的话，现在新车应该在23左右吧？
0: 嗯，
1: 它是25年的吗？
0: 24年
1: 的车大概能卖个17左右。
0: 嗯，来连啊、哦，这叫黄旗。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是我吗？
0: 是您，您说。
4: 我是预算10万左右。
0: 嗯，
4: 上下超过1万2万也行，但是我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和动力。
0: 嗯
1: 嗯，
4: 我是想看中一个瑞虎9X，感觉特别好。
1: 嗯，
4: 我老婆就是感觉这个国产车不好，
1: 嗯，
4: 她主要是想要合资的。
1: 嗯，
4: 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区间能跟那个瑞虎9X打一下的有什么那个车？
0: 要买 SUV 是吗？
4: 对对对 ，SUV。我因为一开始这个轿车，老款凯美瑞，
1: 嗯，
4: 那车是又费油又现在是小毛病也多。
1: 对你现在买到的这个车，就1年10000左右公里，家庭自用基本上10年不换是吗？
0: 嗯，
4: 对对对，10000公里左右啊。
1: 对啊，1年10000公里，大概至少也得开10年是吧？
4: 哎，这个也说不着啊。条件好以后，如果固态电池出来的话，以后肯定要换固态电池。
0: 现在的想法是买台好开的，然后安全的一台 SUV，
4: 动力好的，对，
0: 动力好。
4: 其他的空间什么的好像无所谓
0: 哦，
4: 油耗也无所谓，主要是就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动力。
0: 嗯，
4: 空间也可以。嗯，
1: 合资品牌，你这个价位买到，空间极小，并且是动力也没强哪儿去啊。
0: 对，合资品牌到这个价位。碰不到好的，
1: 对呀、
4: 啊，
0: 你就靠
4: 那个什么了，途胜 L，
0: 途胜 L 不是强调动力的事儿，也不是强调就是你刚才说这几个标签的优点。
1: 对，因为提到说，其实要你11万多要买个像这个 CRV 这种1.5T 的，我估计你还不接受。
0: 嗯，它也不是啥动力特别好的。
1: 嗯，
4: 对，日系车我上次去我们那附近的 4S 店看了一下，现在那个铁皮薄的，
1: 对啊，你这边不接受。再这样吧，其实如果想考虑合资品牌，您这个预算您只能看看韩系车，
0: 得大众的和别克的都不太，都差点儿。
1: 对，
4: 对，
1: 你就看看韩系的吧，
4: 差得多，
1: 对，看看
4: 好几万，
1: 对，看看起亚的，看看现代的，
4: 嗯
1: 啊，合资品牌。
4: 对，
1: 嗯，不买这个。
4: 但是现在我主要是感觉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比如说咱们用10年的车，这个车应该是瑞虎应该是
1: 没问题。其实我就想跟你说这个问题，1年10000多公里，基本上预算10年不想换车，你就买这个瑞虎9X都行了。自己本身还喜欢，大小尺寸配置预还有这个价格正合适您，符合您现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就不考虑别的了。
0: 主要他媳妇儿不喜欢，
4: 对，他不是说不，他啥都不懂，主要是就说是，就赞助一点儿，不知道听谁说的，就说是国产车没有合资车好。哎呀，
1: 你让他再给你那个再赞助，
0: 再批点钱，你说你说的对，但是你得再给我批点钱，我才能再买一个更好的车。
1: 嗯，
0: 因为这个价位能买到的。那个好，其实昂科威 S 再加个、
1: 因为你这个合资品牌的话，你10万左右的预算只能买到这个紧凑型 SUV。
0: 对
4: 对，
0: 嗯，
4: 昂科威 S 我试驾过，那个车不太好，差那个帕拉斯差的连眼都没有。
0: 哦，
1: 就买奇瑞吧，就买9X吧。
4: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啊、好嘞，来。这是大众用料也很扎实啊，但这个价位当中买到的大众也没有动力。19年的迷你胡椒白三门经典1.5T原版原漆一手1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能卖个7万左右吧。
0: 丰田锐志2006年的2.5S14万公里银色有3元，这多少钱？
1: 2万左右
0: 啊。那这年头还得强调一下这个是吗？
1: 嗯，对，尤其是这个车不值钱的时候
0: 啊，就哪块都是钱。
1: 对
0: 啊，这个能值多少钱啊？这个东西
1: 基本上要是2006年，这个能卖个1200-1300吧。
0: 啊，嗯，研究个二手的探岳2.0不就行了吗？2425款的绝对。

0: 三元这个通常是你首先你看它是不是原车螺丝动没动，第二其实这个三元上都有编码，是不是原车的，其实你到专业人士端的一看就知道了。
1: 好，这是昆虫虫这位要连，我们来连你。
2: 好，
1: 来，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你，说你问题。
2: 哎，你好，
1: 你
2: 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客气。
2: 哎，我想问一下个，为什么在又纠结一个问题？我是那个2014年的，可是2014年了。2014年的高尔夫现在跑了25万公里差不多。我现在准备换一个车。但这个25万公里的高尔夫公里是不是太大了，这是。意思是媳妇儿和娃娃就准备喊我换一个车。其实我不舍得换，我能花个20万公里再买一个车。
0: 换一个吧，换车就是换生活，其实也是生活允许情况下改变一下这个生活品质，应该换了。
2: 我意思25万公里也差不多换了，
0: 实际来讲的话，你再开也能开，但是咱现在不是生活需要吗？
1: 不想升级吗？
0: 大概想换个什么车啊？
2: 我想那个你换一个锐界R的那个两驱混动的。
1: 挺好
0: 啊，正好是一个更大的改善，就是改善性换车。
2: 因为这个车应该是还是比较可以的吧，
0: 像
2: 试车试驾呢是感觉是比较好的，
0: 对，
2: 静音也好。
0: 当年啊，其实福特锐界啊，福特车型卖的不好啊，是人们认为它费油，害怕它费油。这回你买锐界 L 这个车，它现在你买这个为什么推荐你买混动的呢？就是你这个静音程度也好了，还不费油了，驾驶感受也好了。你现在外道的车是多少钱？
2: 前两天我去看了，跟他谈了，我看看是
0: 22万多，22左右。
2: 对，就是把我的车，意思是他帮我估了一下16000左右，就是抵给他，就是215000左右吧。
0: 把那个抵给他，再走个置换，再领个那个国补。
2: 对对
0: 对对对，可以啊，没有没有，对，只要你预算范围之内啊，还是没有四驱的需求，就是换这个混动的。
2: 两驱的
0: 家庭自用，你对吧？从你这个驾驶感受，其实家庭用车我很推荐你买美系。每些车驾驶感受好，包括乘坐舒适度，包括你提到的安全属性，适合家庭。
2: 对，家人都喜欢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

0: 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新款的国潮 H6 都市29000公里，原版两件补漆能卖多少钱？
1: 55000左右吧。
0: 嗯，这不 Q5L 不新的吗？
1: Q5L 现在的这个支架系统包括其他的配置应该比 GLC 160更好吧？
0: 对呀，说360都没有。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不值啥钱。
1: 如果在乎360的话就不要在乎别的配置。其实360是最不算配置的配置。
0: 嗯，
1: 在外边加个360是很便宜。
0: 就是一个摄像头的事儿。
1: 对，我寻思你，因为我以为你提到支架了。
0: 对呀，什么支架呀，什么芯片的，什么里边这个反应速度啊。
1: 对。
0: 没有，这你相当于两个房子的时候你就关注这指纹锁的事儿，那指纹锁换一个就行了呗。没有加热通风啥的，那是因为你买的那个 Q5L 的配置，你是比的这个配置啊，你买的低配吗？低配和那个高配比是不是？
1: 对，加上 CR60 你这你要选择这个配置也得不少钱。
0: 对呀、啊、
1: 嗯，
0: 我看在哪儿啊，在哈尔滨。哈尔滨的话你选个加热，其实这几个东西有座椅加热就够了。
1: 嗯，
0: 通风没什么特别大的用途。
1: 嗯
0: 啊，360加一个又很便宜的东西啊。对，俩低配。嗯，就无非差一个座椅加热的事儿呗，还卖新款。10万以下电车家用小 SUV 女生开有什么推荐吗？
1: 10万以下看看丰田博智三厢，买那个99800的。嗯嗯，
0: 说那天问 Q5 33万6 ，GLC 31万5，然后你还在乎那个配置？那你喜欢哪个？
1: 就买 GLC 吧，
0: 还能便宜点，配置还高，是不？
1: 对，你就这样式，你就买这个奔驰 GLC。其实往往买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必要那么纠结。就是说这个点就打动我，我就买它，这样、
0: 嗯、
1: 就买 GLC。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买 GLC 也好，买这个新的 Q5L 也好，没有对与错。就取决于你自己本身的喜爱程度，
0: 嗯，
1: 就是包括审美，包括这个整体车的品质来讲，其实买哪个都是对的。
0: 380四驱而来，这车怎么样？
1: 380
0: 哪个车呀？揽巡啊，
1: 揽巡啊、嗯，这个揽巡我整懵了。
0: 嗯，
1: 揽巡这个车行啊，这个车是一个大五座，没有这个第三排座椅的需求，就买揽巡。
0: 嗯，亚洲龙双擎2.0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啊。探险者发电的故障率高吗？后期成本与 GLC 相比怎么样？
1: 嗯 ，GLC 跟探险者它俩是完全两个风格的。
0: 嗯、
1: 我认为论耐用程度的话，探险者比 GLC 更耐用。
0: 嗯，
1: 它的发电更稳定。
0: 二手的高尔夫 GTI 买哪年比较好？新款有颗粒捕捉器，是不是不如老款？
1: 那你看你预算了。其实我认为玩 GTI 的话，你就买一个16年的高6，我认为性价比更高。
0: 嗯。大概多少钱？
1: 大概你买的话，现在也就是5万到6万块钱吧。
0: 嗯、
1: 你买这个车，其实5-6万块钱买个高尔夫 GTI 玩玩，是挺好，挺好的。
0: 还有啊，
1: 嗯、
0: 就不管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就算有颗粒捕捉器，如果你开 GTI 还能把颗粒捕捉器
1: 堵了，
0: 你也别开了，真的。
1: 尤其你要假如说买这种高8，就是这个就买这个1年左右的，其实能省不少钱。买个2024年或25年的 GTI， 大概有个16万左右。
0: 嗯。
1: 挑好的买，
0: 对，就喜欢 GTI， 拿一个自己喜欢的舒服的预算，咱就买一个那个年头的 GTI，
1: 对，
0: 就行了。
1: 就是玩这种车，实际 GTI 都是喜欢，
0: 嗯、
1: 你玩不太长，
0: 对
1: 吧？你现在你买个23年、24年的福特的这个野马，
0: 嗯、
1: 是吧？2.3T 的，基本上现在有个14、10几，基本它俩价格差不多都能买到。
0: 就说你预算多少钱，告诉你买到哪年的就行了。
1: 嗯
0: 嗯，荣放有必要上双擎吗？现在价格差的不多，可以上双擎。
1: 对，其实就是往往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买荣放啊，或者买这种凯美瑞车型，为什么我都推荐你买这种混动？
0: 嗯、
1: 就是说你之前都买荣放也好，买凯美瑞都说这车2.0太肉了。
0: 嗯，
1: 买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你到夏天我要拉俩人超车都超不过去，那你买个这混动就解决你这个动力不足的问题了。差1万多块钱上混动多好啊！
0: 雅阁残值10万，一年25000公里，推荐添7万换插混领克10吗？或者等雅阁27年油混？

0: 残值10万，一年25000公里。
1: 你是个雅阁粉，
0: 推荐天7万，
1: 等雅阁吧。
0: 嗯
1: 嗯，因为再等等雅阁，当你雅阁在其他在换代在上市的时候，其他车也便宜了。
0: 嗯，你等新雅阁，你算了吧，还得添多少钱的呀？现在这个雅阁不就10万块钱吗？啊，那就等新雅阁来了之后再考虑考虑别的吧。18-19万想买个油车 SUV， 有性价比高一点的吗？不想买国产，探岳 L330 CT 包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嗯，
1: 买车整大众车型的这个市场报有量比较大的啊，这车没有过多要求，你就买就行了。
0: 嗯，喜欢养车的这种体验，所以想考虑 GTI， 如果好好养 GTI 是不是也可以开10年？当然
1: 太可以了，
0: 太可以了。
1: 现在是2026年，
0: 嗯，
1: 你看2016年的2010年的、
0: 嗯、
1: 这个 GTI 都在路上跑，没有一个跑废的。
0: 对呀，而且 GTI 的车主啊，你虽然说他喜欢驾驶体验，他都是喜欢车的人。
1: GTI 它没有什么高档，只是一个高尔夫装一个 2.0T 的发动机，
0: 对，
1: 底盘调教刹车调教比它用其他的高尔夫能好一些。
0: 对，
1: 就大众 2.0T 的发动机呗。
0: 嗯，
1: 对吧，就是你买一个380的，现在就是这个发动机是不是190千瓦的，它哪个它也跑不坏，
0: 因为它调教的硬朗一些，然后喜欢车的人对于车的保养什么他都比较精心。
1: 嗯，
0: 嗯，所以他车况还都挺好的。
1: 嗯，
0: 19年的汉兰达 2.0T 高配的是1万多公里，多少钱能买？
1: 1万多公里你买的话，我估计得花14万-15万买，正常这个车况大概是在11万多的价格，那1万多公里不好衡量了。
0: 双擎和纯油耐用性区别大吗？
1: 基本上持平。
0: 98年和97年的区别有没有用？因为它多个东西，但你说区别大吗？差那1年2年的，这没事儿，就是买个双擎就行了。
1: 嗯，
0: 因为丰田双擎出年头太多了。
1: 对，丰田雷克萨斯他们在用的每一个技术的时候，其实不成熟或是不稳定的时候，他不会去用的。
0: 嗯，
1: 在这个混动里边，其实我认为就是只有丰田才有发言权。
0: 你就说他们这车如果再没有稳定性，它还有啥？
1: 你现在市面上你能看到的福特锐界的这个混动，包括广汽传祺这个混动，都是源于丰田技术给它开放了。
0: 嗯，
1: 因为当年最早时候这个车应该他们的这个技术专利当年应该保护期是30年。
0: 嗯，
1: 到2025年、2026年的时候，他们这个技术壁垒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受保护了。
0: 嗯，
1: 所以说第一他要给分享给大伙，第二大伙也可以再效仿他了。
0: 是，
1: 所以说那你丰田这个稳定相对来讲还是我们比较稳定的。
0: 蒙迪2.0运动版可以入手吗？
1: 可以啊。
0: 汉兰达11万公里多少钱能入手？那年没说，
1: 就应该说19年。
0: 19年的，对对对，
1: 十一、万公里这样买的话，四驱豪华市场价格大概是就在10万-11万之间的价格了。
0: 大众双离合急加速油门反应慢，有方法解决吗？
1: 它这个是机电单元问题，就是大众的双离合往往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当你踩住刹车要挂上档，不能马上就加油走，它会有一个识别的过程，这个基本上不好解决。
0: 嗯，瑞虎新款9，刚才咱有个车友还问了一人呢。
1: 嗯，买吧。
0: 行啊，来，咱继续看啊。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能说一下奥迪 A3 这车怎么样吗？15万左右入手行不行？
1: 行，奥迪 A3 这个车，就是你要是想买的话，我建议你买这种2厢的。
0: 嗯，
1: 其实买这个车就要这种小巧玲珑，好开好停。
0: 嗯，
1: 买这种2厢的奥迪 A3， 整体来讲，这个车也是我一个梦想车型。就是我不买它的原因就源于，这个车对于我来说就后排空间稍微小一点，
0: 嗯，
1: 偶尔拉个人嘛，后边有点挤。如果是你两个人或是就市区代步，15万买个2厢的奥迪 A3，
0: 嗯，
1: 很好的。
0: 这个汉兰达，他说这个19年的11万多公里，他要118500，是不是高了？
1: 嗯，稍微这个公里数的话价格稍微高一点，正常是在10万-11万之间的价格。
0: 嗯，我想听你说说隐形车衣的看法，有必要体验吗？黑车的话，
1: 隐形车衣啊，就是其实是每个人对车的爱护程度不一样。
0: 嗯，
1: 就跟你那个有的人我买车需要整一个大包围脚垫，我需要找一个犀牛皮贴一下门槛。如果隐形车衣，其实我们之前不推荐的原因就是，你买个10万块钱车，如果再花15000贴车衣没有意义。
0: 这个比例占的太多了。
1: 对，现在这个车衣啊，价格比较便宜，3000也能贴，4000也能贴。

0: 贴，贴完了绝对对车有保护的效果，尤其是你这个黑色的车，是吧，你不用整去打蜡，对吧，你下雨下雪啊，或稍微的会有点灰有点泥，自己擦擦都行，如果是你对于爱护来说不在乎这3500的话，是可以贴车衣的。
1: 对，锋兰达舒适版白色，免费送雷达落地91，本田 HRV MAX 版白色，加原厂360前后雷达落地12，买锋兰达。
0: 买锋兰达呀，他俩腾云级别啊，大小尺寸差不多啊，是吧，
1: 差3000，
0: 一个9万一个12万，省着3000，
1: 买锋兰达
0: 都得给你加3万块钱油了。
1: 对呀，买锋兰达啊。奥迪 A5L 家用10年以上用得住吗？
0: 买吧，你就参照当年的奥迪 A4 都行了，是吧，现在03年奥迪 A4 20多年了，都在路上跑着呢。
1: 24岁，平时学校开比较多，推荐奔驰 S 还是帕美？帕美啊，
0: 这个年龄你开什么 S？ 当你60岁、50岁的时候，这时候给你帕美你也不开的。
1: 对，
0: 趁着年轻为什么不先开帕美？
1: 10万左右轿车买啥？谢谢，公里数不大。买个主流的这些吧，就是你经常在路面看到的这些啊。途观 L 和昂科威 Plus 推荐哪个？
0: 其实在我来讲，我要推荐更推荐你买一个途观 L。途观 L 这个市场波动量比较大，空间比较好一些，但是很多人喜欢 OAS 这个，就是因为内饰做工问题。大众稍微有点偏老，塑料感强一些，但是长期稳定来讲，我更推荐你买一个途观 L。
1: 12万买了个18款老 Q5， 3万公里，找了好长时间小公里数的，车况挺好，就喜欢这款。
0: 买吧，喜欢就买，因为当年很多人现在掉过头了，会发现就是16、17、18用这个1.383的发动机的，变速箱用这个8AT 的，就是还是一个全时4驱的，的确是一辆好车。现在你想买不到了，所以说你有这个情怀。就是无论从性能来讲或者从品质来讲，16、17、18奥迪 Q5 是很经典的一款车。
1: 14万5800帕萨特龙腾，包牌税交强险能买吗？说店里质保和 4S 店一样。你再买到这台车肯定是和 4S 店是一样的质保，
0: 车没问题啊。就是你就是他没有电保，就是卖你这个车，这个汽贸能包牌卖你，他没有电保，他是要享受
1: 4S 店的质保，
0: 跟厂家享受这个质保是跟 4S 店卖你的质保是一样的。
1: 对，
0: 这就行。
1: 对，你在哪儿买的车，这车都是大众的车。
0: 对，首先有一点，就是买这种包牌包税的车，无论在哪儿买你要确认一下，就是说这个车是不是享受厂家正常的质保。还有很多车，其他渠道是不享受质保的。对，所以你要是可以买完了，我也好跟厂家跟这个商家说好，是不是享受同样的质保，是吧，完事之后买完了做首保或到4S店问一下，我这个车是不是正常享受跟这个厂家这个3年10万啊，或是4年16万的正常质保。
1: 这个如果查的话是4S店问就行，是吗？
0: 对，4S店都可以查到的。因为这台车的出厂的序列号、车架的号，是吧，在不在这个保修范围之内的，它的4S店是会有的。
1: 2.0T 冠道这车能开住吗？太能开了。
0: 对，
1: 途观 1.5T 和探岳 1.5T 选哪个？
0: 一样
1: 的东西，
0: 就这两款车喜欢哪个都行了。我是更偏向于探岳更多一些，因为途观这个车设计的时间就瞅着太长了，就途岳能比它更圆润一些。
1: 是，讲的太透彻了，必须给直播间做点小贡献。谢谢啊。推荐一款电车为北京工作，过年过节的回内蒙 SUV， 小孩可以看电视的。那你是不是点理想明吗？
0: 对呀、
1: 纯电好还是插混好？
0: 现在来看哈，纯电跟插混，如果随着现在技术的提升，说这个车电池续航越来越长，充电时间越来越短，如果技术继续这么成熟下去，慢慢淘汰的就是插混。插混就是纠结续航不足，充电时间浪费时间，
1: 对，
0: 而是出的插混。如果是说你这个两项都解决了吧，续航、充电时间都解决了，慢慢这个插混就会被淘汰的。
1: 是，你充电如果方便的情况下，然后呢，平时大多数，特别你从这个北京回内蒙的这条线啊，每年不就回一回吗？
0: 对，其实你现在发现啊，如果你能买一辆车，续航再是 正经续航在400到500公里的时候，
1: 嗯，
0: 除了非春节这个节假日时候，只要你在高速充电稍微有点繁琐。

0: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了，因为大伙儿现在车续航长了，充电时间缩短了，就不需要那么去排队充电了。所以说如果就想买这种新能源，我更建议你买这个续航稍微长点的这种纯电的。
1: 嗯，如果纯电续航能去下一个城市期间不用充电，那混动就没意义了。是的，
0: 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这个技术再继续这么发展下去，插混都得被淘汰。
1: 北方用车锐界 L 怎么样？
0: 行，锐界 L 这个车更适合北方用。美系车不只是乘坐包括开舒适度高，而是美系车这种暖风啊包括空调这种保温都比其他车系要好，所以说在北方买车其实这个暖风啊包括这个车辆保温啊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
1: 嗯，
0: 你会发现啊，美系车当你熄火关上门以后，有可能半小时之内车始终是温度它不散去，
1: 嗯，
0: 而你买到其他日系或其他车型熄火十分钟个车里坐不住了，
1: 对，
0: 这就是区别。所以说美系车更适合北方用。其实买美系车大伙都说美系车是费点油，那你说所有的这个品质上来了，那费点油咱应该能接受的。
1: 探岳三百可以吗？
0: 买探岳三百这个车，如果家庭自用就买三百都行。
1: 家用车一家五口，别耍了，看着能看见啊。这买广汽传祺 GS 八四驱怎么样？或者买二手的，给我推荐一个15万的 SUV， 给点建议。
0: 买个传祺这个 GS 八吧。
1: 嗯
0: 嗯，15万预算，你买这个 S。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

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

0: 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个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 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没事的时候扒了扒了我们的主页，看一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当然了，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们也经常会通过粉丝群给大家发放各种福利其实主要是发放福利消息。哎，明天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重磅预告！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说9.9块的猪头肉吗？我已经吃了两回了，因为我是掌握这个内部消息嘛，所以发上去之后，我是第一时间下手团了，而且是换号团的。我现在还有一单呢，就是因为用我爸我妈手机，我的手机，因为每个手机它只能团一个，团那个猪头肉的特价9.9一斤猪头肉，熟食哦，而且那个软嫩。颤巍巍的又很新鲜，然后又很入味儿，好吃啊，我们家都吃两回了。然后呢，因为不早就已经抢没了嘛，现在你想买根本买不到。但是哎，明天上午预计10点会给大家发视频，然后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下手抢了。我到时候在群里面啊，在抖音的粉丝群里面第一时间的跟大家发布这个消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拼手速来下手了，多团两单，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去取一斤去，是不是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关键是价格真实惠，正常猪头肉一斤都得10多块钱呢。所以各位自己在抖音里面啊，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加上关注，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福利消息了。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节目当中的天龙珠宝不是给大家送那个小金球吗？不是特别特别的抢手和受欢迎，对不对？本周六我看一下，在本周六我们还会给大家加播一场天龙珠宝的直播，然后在直播间里面，这个说的是抖音的直播间里面会给大家全程免费送小金球，哎，纯黄金的，纯的啊，黄金，黄金这价格看到没？又有点要涨起来了啊！赶紧啊，赶紧！现在我们也不是说让你赶紧买了啊，赶紧抢，因为是不要钱的，免费送的啊！所以各位啊，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像这种比较福利大的直播的时候，我会提前通知大家一下的，在群里面艾特你们啊。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一个。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和反馈，您吃过什么好吃的呀？觉得谁家又实惠又好啊？您有什么薅羊毛的好机会？哎，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群改成羊毛党？不太好啊，这名不好听。本来呢想叫就是有一阵想叫相亲相爱的一群吃货，然后那后来一直也没来得及改啊，我现在觉得叫羊毛党好像也不太好，先那么着吧啊，征集啊，你们觉得啥名更好听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把群改了。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那个游戏币。
0: 炫动星球的游戏币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去过吗？炫动星球？
1: 没有。
0: 啊，还没去过呢哈。
1: 对，刚听你介绍挺好。
0: 好的，9.950个游戏币啊。
1: 啊、
0: 嗯，一周内有效，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3.3。
0: 你昨天订过了是不是？
2: 是吧？这不凑一对儿啊。
0: 嗯，让他家是问我了，说这个人上不前两天不刚订完吗？这咋又订了呢？我说那人家吃好了又想去呗，但人家现在是每桌只限最多2单优惠名额，好吗？就是你说有3个人，对你第3个人就不可以了。
2: 啊，没有第三个。
0: 嗯，行，
2: 就我和我对象。
0: 00777。
2: 昨天一单，今天一单，这是两单。
0: 你是一个手机号吗？你最好给我啊，00777不是一
2: 个手
0: 机
2: 号。
0: 好的，好的，好，那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也偏爱小金球，
0: 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啊，
1: 对，
0: 是吧？同样是每一个人只能去领一个啊，不能一个人去领三四个球的，那不行，好吧？
1: 哎，好，
0: 嗯，好，来，我们再回来啊，16的朋友，16，哎，
2: 你好，
0: 哎，
2: 我
0: 16的
2: 想
0: 朋友，哎妈，这唠的这个热闹，你好，16的朋友，
2: 喂，你好，我想订些椒麻鸡，
0: 嗯，去哪个店？
2: 去田家店。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3: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同时呢，提醒大家，像我们韩盛盛江山烤肉自助餐嘛啊，在万达的3楼是一个大自助，就是这一票通吃300多道菜呢，有海鲜，有烤肉，有中餐，有热菜，有凉，什么都有啊。然后非常非常的全。然后这个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可以享受到49.9元一位的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万达3楼还新开了一个炫动星球，就是玩各种孩子们玩的游戏币子的那种哈，然后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9.9元，50个游戏币子，1周之内有效的。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天龙珠宝打进热线免费的小金球送给大家，不要钱，您天龙珠宝4个店，您可以去任意一个店领取的。

0: 好了，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条消息，这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啊，大商电器618换新家的机会来了。说到买家电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啊，也会各个店去看，然后四处比价，甚至线上也会去关注。然后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线上会便宜一些呢？有一些啊，线上可能会便宜，但是你会发现线下有这个家电的，就如果是你能够看到同一款式的，几乎价格上面是没有什么差价的。对，就是它现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跟最初的电商的那个时期不一样了。现在家电这一块的话，线上线下只要是同款，几乎就是同价，除非是不同款。那么不同款，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质量啊、功能上的差异性啊，有的时候线上的那叫电商专供款，它可能用料上面要稍微简单一点，但是呢，价格可能也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你想买正八经的品质靠谱的家电，还得去实体店。而我们大商电器呢，在盘锦麦凯乐的5楼，整个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的店面啊，规模大，实力强，家电的品种品牌全啊，型号也特别的全，几乎是可以一站式的。哎呀，那些家电的款式太新潮了，什么样的你都能看到，特别特别的全乎啊。然后你就方便你横向对比嘛。而618这次家电家居节的话呢，更是给大家来了一波重点福利。比如说格力的空调，我们大家都知道，格力的空调在市面上往往是价格比较高一些的，但是它的质量是真的很好，核心技术也很厉害嘛。对不对？好空调格力造，但是这次格力 1.5P 的空调啊，原价就是你原来可能买这个空调需要花3000多块钱，那这一次的话呢，只需要1999就可以带回家喽，吓人吧？这个价格1999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还有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就可以买回去了，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而且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赠送海尔炒锅，而且你要成套选购家电的话，比如说会有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作为赠品给你安排上。同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补的话呢，它其实是分家电的品类的，有一些家电的品类不在国补范围之内，对不对？而这一次因为是新丰台区的补贴加持，所有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也可以参加补贴了。什么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等等小家电啊，通通补贴10%，当单件商品至高能够补到1000块钱哦。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电呢，换新家居的，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去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去逛一逛了。而且关键人家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价格一步到位，在品质上面、质量上面、售后上面，咱们更可以放100个心。不然线上买家电，你售后后面的售后是比较难弄的。现在好像淘宝和拼多多还好，就它客服一直在，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在抖音上面买东西嘛。但是我就发现抖音上买东西有一个问题，我们家那洗手盆就是在抖音买的，然后呢，结果当投入使用的时候发现那个管漏水，然后我就去联系那个抖音的客服，我发现就真的还挺麻烦的，他那个客服啊总也不在线，就抖音的售后我感觉做的还是要欠缺很多。那但是你实体店的话，这个真的就是要安心太多了，对吧？
1: 花甲金猴甲味道真不坏。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那小金球。
0: 天龙珠宝的小金球，21号之前去天龙珠宝领取，然后每一个人只能领一个球啊，不能一个人拿两个手机号领两个球，知道吗？好的，那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个小金球。
0: 好，刚才我跟那位女士说的您也听到了哈。
3: 啊，听到了。
0: 行，那我就不重复了啊。好嘞。
3: 好的。
0: 拜拜。

0: 西是。
1: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点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1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明天我们将会给大家发一个爆款的福利啊，那就是熟食，像猪头肉，主要是猪头肉的那个熟食，只需要9.9元一斤。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送到房心机
0: 啊，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万达的比格比萨。
0: 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2: 哎，好。
0: 好，我们再会。

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天龙珠宝啊。天龙珠宝的这个29周年店庆到21号啊就要结束了。天龙珠宝在我们盘锦来讲的话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啊，这是很有口碑和信誉度的盘锦本土的一个珠宝品牌了。我们坊间流行一句话嘛，叫天龙珠宝买的放心，天龙黄金又真又好。哎，不对，说反了，天龙黄金买的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包括很多人会说，哎，我们家那个珠宝啊，我们家那黄金啊、项链啊、什么手镯呀，都是天龙珠宝的。

0: 康珠宝品质没问题，那我们可能更关心的那就是价格了，对不对？这次啊，天龙珠宝的黄金在店庆期间到21号结束嘛，立减每克哦，每克立减100块钱，这个非常的实惠啊。就是你算呗，咱们就拿手镯为例，其实一个手镯一般来讲都得，尤其是那种叫素圈，个头稍微大一点，都得在30-40克嘛，对吧？那你如果是30克算的话，那你就直接省掉了3000块钱，是给你立刻又减掉了3000块钱，对吧？那其实差不少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黄金的价格前一段时间稍微有点下跌，但是这两天又有点要起来的那个架势了，对吧？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九字开头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入的，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家庭风险抵御的一块压金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看货币啊，纸币它可能有一天会贬值啊，会通货膨胀啊，但是黄金基本上不会有那么大的震荡了，对吧？哎，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天龙珠宝去看一看，而且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还带回了很多新品，有点钻工艺的，螺钿工艺的，錾刻工艺的，就是可能在别人家你看不到的一些首饰的款式，在这儿你能够看得到啊。这是一个，就是黄金每克立减100块，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牛很牛了。还有就是珠宝这块的，钻石啊、宝石啊、翡翠啊，是满1000送500的，珍珠 K 金是5.29折，天龙的银饰是买1送1的。然后它天双塔子店。一进门的右手边有两个展柜，那个里面的东西呢现在还在做特价，价格差很多，原价10000多，现在可能3-4千就能拿下了。盘锦天龙珠宝4家店啊，这个活动是通用的，一个是麦凯乐东门的旗舰店，封闭市场西一天龙1楼，双台子商贸城斜对面，万达广场1楼梦金园专卖，都是4店通用的啊。然后呢，这是29周年庆才有的福利，只到21号，6月21号到这个星期日，这个活动就截止了啊！
1: 打地打得开 ，cheesecake 蓝莓配了，连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小
7: 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订个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
0: 哎，
1: 晨曦，还有那个福杰那个直播还有吗？平时你？
0: 今天应该没有了吧？今晚上有雨，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了，因为那个羊肉串
1: 太
0: 便宜了，
1: 宜
0: 而且它真的是正八经的，是因为那个福街的老板给做的贴钱做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想招来点人气儿。你就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吧，可以进粉丝群里面，要是有直播的话，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能刷到，不会错过，好不好？因为它还能不能放单我也不确定了。
1: 哎，好，
0: 嗯，
1: 谢谢，
0: 好的，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个万达比格比号，
0: 哦，不行，比格今天没有名额了，比格现在一天只有一个名额。
2: 哦，
0: 嗯，
2: 哦，那知道了，
0: 嗯，
2: 月
0: 温
2: 泉，
0: 嗯，
2: 那个月温泉，
0: 好的，换成月温泉哈，
2: 哎，
0: 换成月温泉，我们万达还有那个自助餐是圣江山，
2: 去月温泉，
0: 嗯，好的啊，哦，月温泉。月温泉，好，9.9元一张票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
2: 拜。
0: 拜拜。

好啦，各位，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哇，这一条啊，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可是当之无愧的一条重磅消息，各位一定一定要认真听了，不可以溜号的，因为这条消息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楼房，对，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卖房子了。哎，作为一个吃喝玩乐这么多年的一个节目，我们现在开始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了。这个关于居住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单位不就是在太平吗？盘山井下，现在我获得了一个内部渠道的消息，第一手消息啊，华发首府。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尤其是你住在太平的朋友，或者是你想在太平买房的朋友，你一定是绕不开华发首府的。华发首府那是什么楼盘呢？井下楼盘当中的第一名啊，楼王的位置啊，它这儿。首先一个是地理位置特别的好，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这是四外圈啊，离那个国道也特别的近，就是交通便利，然后生活便利，对吧？就，哎呀，而且里面环境特别好，那个小区里面的环境真的是巨巨巨好的啊！人家说了，华发首府是按照那种府园生活打造的，是北方园林的那种风格，极富质感的材质啊，精致的细节呀，还有不以景异的手法，具有新中式园林意境，又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居住景观空间，层层递进，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然后它的里面的绿化也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又大气又舒服，包括配套的设施也特别全。你是各种健身器材呀，你是孩子们玩的呀，你是什么篮球场啊，通通都有，就是为了方便小区居民的生活啊，所以特别好。包括它的整个的户型是南北通透户型，面积在100到166之间的。然后我今天要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重点你想买房子，你可以去考察华发首府。它的好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它实打实在那儿摆着的。我要说的重点是我们现在有一批特惠的房源，听好了，大概有几十套的房源，这个

个这个是什么什么，就是你正常的过户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手续齐全，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说道啊，我正常给你过户，你就是完完整整，你是完完整整的正正八经的房主了，这些而且也不需要你格外又去加什么这个钱那个钱，没有任何额外的附加的费用，就是正常买房正常过户，但是能把价格给你做到基本上我感觉已经low到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对吧？然后包括它还有那种大户型的160多平的电梯直接入户的四室两卫的，还带一个宽阔的大阳台的，像这样的这个房子，因为它那个位置也好，是楼王的位置嘛，大概是在不到3000一平，然后还有呢像带小院子的可能稍微贵一点，2000多一平、哦、对，然后最便宜就是1900块钱起哦，一平的房价，吓人不？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在华法首府这幅在太景下买房的朋友，你一定要到这儿去转一转，看一看，考察一下。您可以这样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先打电话联系一下，好不好？先联系一下，然后呢，觉得说，哎，我们聊好了，我要去看看房，您就可以跟他去沟通看房了。中心地段，高档小区，手续齐全，每平方米1900起，记住电话哦，18642712588，18642712588。那天我们还在聊，我说，哎呦我天妈呀，哎，我说这我因为我是在兴隆台嘛，我说这要在兴隆台住，这房子不得抢疯了？然后他们说，根本你得不到这个内部消息就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消息你连得都得不到。然后还好，这个我们景下华法首府，我得到了这第一手的消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一定要赶紧问一问，哪怕你做投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你知道吧？而且他这边你想陪读的华法高中陪读的家长很多，你哪管是不自个儿住，你就把这房子租出去都不亏的，对不对啊？记住电话和微信号18642712588，这是购房电话，再说一遍方便大家记，18642712588，18642712588，景下的华发首府特惠房源。

那个小区那天我去转了啊，环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很宜居，然后周围的交通也很便利，包括你是去买菜呀、居住啊、生活呀、小学呀，啥离得都近啊，离盘山县远，离哪儿都近。地理位置极佳，关键是价格极低啊，重点是价格极低。好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现在双孩子还有啥？就是谁家有折扣啊？
0: 山河豚铁锅炖全单的6.8折的折扣。
1: 别人没有了是
0: 金
1: 吧？
0: 社长3斤6两烤肉店菜品的6.8折的折扣。
1: 那定个金社长吧。
0: 好的，金社长。双台城店啊，在双台城，知道吧？
1: 知道。
0: 好嘞，给你订好
1: 好
0: 了
1: 嘞，
0: 啊。
1: 谢谢。
0: 哎，再会。16的朋友，您好。
2: 你好。送大房水源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好，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关注抖音号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同时呢，大家，这个一定要在粉丝群里面蹲守，这样我们有福利消息的时候，您就比较不容易错过了。韩盛啊，盛江山万达3楼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

0: 49.9元一位，大家打热线可以订。现在还有两个，哎，还有三个名额哦，今天这个很不容易的，40多块钱吃圣江山呀，那河蟹，那个各种贝类海鲜，大虾、冰虾，鲜切的各种肉，牛羊肉，那老多菜了，什么？水煮鱼、小龙虾，太多太多了啊！实在捣鼓不过来，300多道菜，一票通吃。酒水什么那个好的啤酒、白酒啊，什么全包括。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啊，周末想带小朋友玩的啊，或者平时有空了带小朋友去玩点游戏币啊啥的，也可以去的啊。9.9元，50个游戏币子。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我订个送大房。
0: 到底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多长时间有效啊？
0: 2天之内有效。
1: 啊，2天之内有效哈、啊。
0: 嗯嗯。
1: 啊，我还有刚才你说那什么大虾，那个又什么河蟹，那个咋回事？那个
0: 自助餐，万达三楼圣江山自助烤肉。
1: 啊，万达。
0: 嗯。
1: 万达那个圣江山呢、啊？他那个是那个多少钱呢？
0: 49.9元。
1: 49.9元啊，那是那个我跟你打广播49.9元，不打广播呢
0: 89。
1: 啊，那就是一位呗，是吧？
0: 那可不，那你便宜多少呢？
1: 便宜
0: 一
1: 半，
0: 都快漏一半了。
1: 谢谢啊，这、嗯、行好，明天打电话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哎，也订个送到房旋旋机，
0: 同样也是五折优惠啊。
2: 哎，好，再见。哎、
0: 好，再会。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想定下关东老班支熏鹅。
0: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好嘞。去哪个店？
1: 去兴隆台店，然后明天取。
0: 兴隆台店明天取。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好嘞。去哪个店呢？
2: 花小店。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我们明天会有熟食的一个福利啊，到时候会上午给大家发视频的，你们一定要留意一点啊，晚点下手就没有了，呵呵，因为它是现单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姐，我想订一下万达盛江山。
0: 好嘞，盛江山啊，以前去吃过没？
3: 之前是韩盛的时候吃过。
0: 哦，现在菜品应该比以前更多一些啊。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桌最多能用2张票，好吗？
3: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了送到房，谢谢。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好，再会。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晨曦打电话，此时此刻打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想要给汽车贴膜呀、贴车衣呀，包括甚至想自己家里贴灶台膜呀、餐桌膜呀的朋友，可以联系杰出汽车量子膜。说实话，人家主要是贴车膜的哈，但是被我给拓展了个新业务，就是因为，但是他之前就是很多人家可能贴车膜，就贴家里的灶台膜和餐桌膜的时候想不到找他，但是他家会原来给很多红木家具贴膜啊，因为也是怕磨损嘛，他那个技术非常好，我们家那就是他给贴的，特别好，而且还比以前更亮了，那个灶台看着哎透亮啊，可好了，带着光泽的。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在这个行业当中14年只做一件事，贴膜，对，就是贴膜啊。非常非常

0: 的专业，那师傅都是十几年的施工经验了，而且就是技术很好是一方面，膜的质量好，他家选的那个膜的质量都好，量子膜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搜，哎，我现在让豆包搜一下了哈，这豆包挺万能的，我来搜一下量子膜的性能，给我介绍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搜哦，看看他怎么说。量子膜是一个品牌啊，它全国啊，你看量子膜弹出来了啊，我给你们念念，圣歌班旗下的采用多层贵金属磁控建设工艺，区别于普通染色膜、单层金属膜、纯陶瓷膜，靠金属层反射热量而非吸热，暴晒之后不会二次辐射发烫。然后我看看啊，后面就不说了，隔热控温，然后紫外线阻隔，全系紫外线阻隔力达到了99.9%， SPF 285+，完全阻隔 UVA UVB， 保护皮肤，避免开车晒黑长斑，延缓中控台座椅褪色老化，内饰寿命大幅延长。这豆包说的啊，这不是我在这说的，我在这照着念呢。还有光高透光，不雾蒙蒙的，夜间视线通透，不发虚，超低内外反光，路灯反光刺眼能，就是这种能杜绝，减少疲劳，色彩还原真实，而且还防爆啊，还耐用，抗老化，不褪色，不起泡，妈这么好吗？哎妈，隔热性能行业第一梯队，长时间暴晒不会反热，全系紫外线隔绝近乎满分，内饰防晒效果突出啊，金属层耐腐蚀，十年不发黄，使用寿命长，防爆性能强啊，你看，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就是那个吃不胖的晨曦。刚刚说到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啊，他们家就是量子膜的经销商，全国有3000多家吧啊。然后这个其实是圣歌班集团生产的啊，不是咱国内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预约4个车窗膜啊，太阳膜，防晒的，隔离紫外线的，绿炫目光的，那提晨曦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啊。然后呢，就是其实它膜挺贵的啊，但是它膜没要钱，主要是要了个工时费，100多块钱，就是个工时费，把你原来的旧膜撕掉，把新膜贴上，100多块钱，质保5年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杰出汽车量子膜。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除了贴车膜以外，它还能贴车衣。我们家车衣前两天刚给大家，刚在他家贴完啊。完了，我这个还没到时候空来给你们发视频呢，到时候我给你们发个视频，你们瞅一眼啊。挺好。我们家那车，反正在贴车衣这个问题上是真的是受益了，就是这么些年没补过漆，没喷过漆啊，就是因为有车衣阻挡。那个车衣它其实可神了呢，好像是我听我老公说的，它是有那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是什么玩意儿磕了还是怎么回事，完了在太阳底下它晒一会儿，它就能弹回去，就还蛮神的。所以你们那车如果挺贵挺好的，你要3-5万的车不贴就不贴了，无所谓了哈。但是如果那车挺老贵的，30-40万啥的，20-30万的，我觉得往上的车你就应该贴上，保护你的车，要不然的话喷个漆还多少钱呢，是吧？而且有的时候吧，你小刮小蹭，你说你刮了喷漆犯不上，你不喷你瞅着还难受，对吧？那你最好的就是贴车衣，如果刮了的话，把车衣一换，重新贴一块车衣就完事儿了。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就是这个投入的产值啊，是让你会觉得太值得了的。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277。那贴车衣多少钱呢？7.5毫米，哎不对，8.5毫米厚度的，我给你说薄了啊，2980。贴全车的车衣，送全车太阳膜、全车脚垫，赠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13898725277。

0: 丰台汇美北500米奔腾旁边，13898725277，13898725277。
1: 泰国料理，
0: 好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圣江山。
0: 好的，圣江山，以前去吃过吗？
2: 吃过
0: 啊，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
0: 嗯，
2: 东西挺全。
0: 原来是花80多吃的吧？
2: 对对对。
0: 好的，这回是49.9元，每桌最多能用两张优惠券，可以吗？
2: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哦，想问一下，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那个大鹅。
0: 我看导播怎么标的是圣江山呢？
3: 啊，圣江山那还有吗？
0: 有啊，还有一个名额呀。
3: 就一个了呀？
0: 啊，对呀。
3: 啊，那一个不行。
0: 你明天再打电话订不就完了吗？
3: 嗯，那个给我改那个港子大叔那大鹅行吗？
0: 可以的啊，16。我得告诉导播一声，改为港子大叔。港子大叔烤鹅是第二单6折啊，可以吗？
3: 哦，行，可以。
0: 嗯、好的，给您改一下啊、
3: 嗯
0: 哦。去哪个店、嗯？等会儿先别挂电话啊。
3: 就是兴隆台市场那个店。
0: 封闭市场。
3: 封闭市场那店。
0: 嗯，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3: 嗯、行，
0: 哎、
3: 嗯，
0: 好，再会，
3: 谢谢啊、
0: 拜拜。加金口奖，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啊，刚才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非常超值的一个价格了。哎，再问问豆包，哎，我发现这个豆包挺好用。哎，如果你们发现有什么人啊，就跟你谈什么生意啊，然后你不确定他是不是骗子，你都可以问豆包的，他都有可能会告诉你，有可能是骗子啊什么的啊。接着问一下，贴车衣8.5毫米的厚度可以吗？最理想的厚度是多少呢？好好玩哦，真的。我看他一会儿怎么给我回复啊。所以大家真的有必要贴车衣，反正我们家那个贴车衣我真的是觉得有百益而无一害。而且我跟你讲，贴车衣你知道吗，它不会损伤你原厂车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那天我是亲眼看到他往上照车衣，就是车衣是没有胶的，就是你往你那个车身上贴车衣，它是不用胶的，那个膜直接贴上去的，没有胶，不像车玻璃啊，玻璃上是有胶的，它得咔嚓，车衣上面车身上是不用胶的，这样的话也不涉及到你原厂的车漆。而且你想贴完了车衣之后啊，主要是刮蹭，这个是防范一下。另外还有呢，你比如说什么酸雨啊、鸟粪啊、小石头子飞溅啊、什么风吹日晒雨淋啊，你全都不怕了，对吧？来，我看看豆包咋说的啊。车衣厚度什么，我看看啊，这咋说的。8.5车衣完全可以，属于中高端均衡厚度，综合表现很稳妥，防护拉满，抗高速飞时开门刹树枝刮蹭能力远高于7.5的高速石子撞击，什么不易击穿伤原车漆，耐厚更强是啥意思？反正基层更厚，抗腐蚀、抗黄变，自修复持久度更好，露天停放、树下停车首选，漆面还提亮明显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小缺点我看看是啥啊？膜体偏硬，后视镜保险杠还有轮眉等复杂曲面施工难度要高一点，比7.5的高啊，需要手艺好的门店，否则容易回弹、包边、翘边。他家这技术问题你放心吧啊，就是其实人家7.5毫米厚度的，人家这上面说你在城市通勤偶尔高速7.5毫米厚度就够用了，但是呢他家给大家贴的是8.5毫米厚度的，其实就是它的防护性能要更强了。你看主打就是一个给的多，2000多块钱还送你太阳膜，还送你门槛犀牛皮，还送你脚垫。哎呦我天哪，就现在我跟你讲啊，这也算是我们的，这咋说呢，就现在竞争激烈，内卷的好处就是他把能打价格战，反正我们就少花点。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不管是贴太阳膜的、贴车衣的，你就赶紧安排吧，质保5年的，还送你小面积的滑箱，还滑伤送你车衣险。哎呀，真的老合适了。我们家要不然能去车吗？贴吗？前两天毫不犹豫打奔，而我们家那贴只是到6年了，完了说换一下子吧，完了就给换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 七七。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我们太太有，大家都知道它有一款神奇的眼镜，这款眼镜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的。像我们成年人啊，这个眼睛啊。

0: 经常的就是眼疲劳啊，眼干眼涩，爱流泪呀，对吧，等等的这些问题，它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然后甚至是可以改善。经常看手机看眼，我就是哎，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我看手机这个事儿哈，我主要是看抖音，我就是无数次的那个跟我自己就是发誓，我说就一定要那个不再看了，不再看了啊，从明天起再也不看抖音了，再也不刷剧了，没脸呢，能挺个一天两天的又完了，而且刷得更疯狂，就给那眼睛都快抠子瞎了，越看眼睛越累，后来看完都看穿花了，然后眼睛还会疼，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干涩疼，甚至疲劳，甚至视物模糊，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啊，你把那个，当然你戴光视光的眼镜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霍霍你的眼睛了，久这么看手机还是不行的。哎，我每次都是看完才后悔，然后看完之后发誓说，嗯，我不能再看了，然后过两天没脸又看，咋整？自制力太差了。今后讲，我发誓，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做人啊！不看，不再刷剧了，不再看八卦了，浪姐啥烂糟的啥都看了。那然后说回眼睛的这个问题啊，光污染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动物的自然生活规律，然后呢，就我们的眼睛的这种视疲劳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啊，然后呢，头疼啊、疲劳啊、压力呀、啊、焦虑啊，它还会对情绪有影响的啊，这个真的不是小事儿。所以大家的话呢，干嘛？您可以啊，一个是像我说的，像我少看手机，对，不要玩命看手机，真的是刺激眼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防护眼镜戴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这款柔光防眩护目镜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阻隔掉所有的光污染。因为我现在戴的这个啊，但是我这不是因为老戴隐形吗，我最近又哎，因为你们最近如果要是关注我的视频你也看到了，关注我抖音号你也看到了，就是我一戴上这个近视镜吧，我的小眼睛像一小小缝一样显着成磕着了，所以我有点实在受不了自己的那个丑，完我就戴隐形，戴隐形就是影响我戴这个眼镜的效果，人家那个光视光的老师就一再的说你千万不要戴隐形了，不要戴隐形了，但是我就哎，为了好看嘛，他还是没忍住戴隐形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就应该全天都佩戴这个光视光的眼镜，这样效果会更好。但是我跟大家讲，它就是你戴上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尤其是强光啊，或者灯光啊，或者太阳光，它不包括那个车灯，晚上那个远光灯，它不会那么刺眼了。另外一个，尤其是太阳光底下强光，夸你一出去时，那个强光啪扑过来的时候，你立刻能感到眼前像有发那个蓝色的那种淡淡的蓝色开始出来，然后过一会儿才能好回来。它干嘛？它其实就是在进行那个光的反射和折射，它把那些有害的光源给你阻隔出去了。反射出去了，把有益的光吸到我们的眼睛里了，所以这样我们的眼睛眼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眼花呀、啊、等等问题呢，它会它就会有改善，慢慢的，因为它不再受刺激，它眼睛就放松了嘛。那你想，你保护好的眼睛怎么保护？你总也不看手机，你总看绿色，你眼睛是不是就得劲儿？其实是一样的原理，明白吗？只不过是我们做不到说不用手机、不用电子产品，然后那个总是看绿色，你做不到嘛？在城市里面生活，对吧？尤其是各种外来的那种光源也会刺激。那它就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保护作用的，就是这样的。而且它在这个防护的过程当中还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你可能眼干眼涩这些东西症状会消失，脑袋疼啊、眼睛疼啊，对不对？睡眠不好有的会消失，甚至还有的人近视，把眼镜把近视镜给摘掉了。对，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个，就是我看看啊，我找一下他给我们发的那个案例，就是你看摘眼镜了吗？就你只要坚持佩戴，你的哪怕是800度上千度的近视镜都是有可能摘下来的，就是你不需要佩戴了，好吧，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各位不要着急说那我先去配一下吧，我配一副，我试试，不要配一副试试，干嘛呢？别花钱啊，就是你就这样好了，你就那个去花29.9元领把那个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 你试一试，在这一个月当中，你去淋漓尽致，深度感受一下它对你有没有效果，对你的眼睛有没有效果。如果你觉得 OK， 哎，可以的，愿意配配，不愿意配啊，你说去了，你说我觉得没有效果，好，你去，他把29块就退给你，你整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是相当于分文不收。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款眼镜的效果。当然，我也在想，每个人可能效果不一样。那你如果没有效果了，那咱试戴一个月，就相当于分文不花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有效果了的话，你愿意配。你可以去配一副这样的眼镜，不愿意配但是你觉得有效果也无所谓的，对不对？20多块钱嘛，位置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是13941792256 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加他的微信，然后跟他联系啊。到时候你说我想试戴一下这个眼镜，是吧？29块9，咱们回家拿回家戴他一个月去。如果觉得没效果，让他把钱退给你。然后觉得 OK 的不错的话，咱可以跟他继续沟通一下，好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圣江山。
0: 好嘞啊。圣江山49块9一位啊，每桌最多只能用两张，好吗？
1: 好，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去汉新店。
0: 那就是7折了，行吗？
2: 7折呀、
0: 对，汉新
2: 是
0: 只有田家店是5折，汉新和康桥店全是7折，第一单也是7折，第二单也是，没有差别。
2: 它是另支还是按秤腰？
0: 按秤，他得腰秤，他得按斤腰。对的。
2: 行
0: 汉新是不是？
2: 对，汉新。
0: 好嘞，给您盯上了啊。好，拜拜。

好了，我们接着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啊，呵呵，放假了，让变美、变漂亮、变年轻的朋友啊！哎，我跟你讲，哎呀，在美这个事儿上，我最近也开始，啊，就是有点觉得，哎，我这个就是开始对自己各种不满意了，你们懂吗？我的脸太长了，哎，我的眼睛有点小，然后我就总觉得自己，哎，我这个，哎呀，脸型有点显老，就开始纠结了。我打算要自己对自己下手了啊！女人就是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如果大家呢也想说，变美变漂亮，去祁宏医美看一看，真的，这个其实我现在真觉得很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的脸好看，你穿啥都好看。你就披个麻袋片子它也好看，如果这脸不好看哈，我就感觉咋打扮也费劲，对不对？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化妆了，我已经很使劲的在化妆了，它怎么还不好看呢？它其实就是底儿的问题。那你要是底儿，就是你那个脸要是好看，淡扫蛾眉，涂个口红，打个底就可以出门了，它就已经很好看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那么多人是天生漂亮，还是要通过适当的医美。就很多明星，那也是动脸动得很疯狂的，对不对？好了，那各位呢，我们不要太疯狂，但是适当的去微调一下是可以的。祁宏医美27年的医美机构，医疗门诊机构啊，专业、靠谱、放心。正规，然后呢，现在原来我对祁宏医美的技术从不怀疑，我只担心价格，我整不起啊。现在价格也很透明了，我给大家捣鼓捣鼓啊，我找找，我看看他那个价都在哪儿呢，我还特意问的价，完了我好给大家报一下数，让大家呢也能心里有个谱哈。等我一会儿啊，我给你们调一下祁宏医美的项目的个别项目的一些主流吧，主流项目的价格啊，我看看，哎，在这儿呢。比如说眼周年轻化，人老眼先衰嘛，什么泪沟啊、松弛啊、细纹呐、凹陷呐、卧蚕呐，490起。口周年轻化，因为有那个什么口角囊袋之类的啊，微笑唇呐，我想做个微笑唇。

0: 我这个嘴哈，就不笑的时候总觉得就往下撇，显得这个人生气了似的啊，气囊似的。我打算给他往做个微笑唇，嘿嘿嘿，然后嘟嘟唇，这我不来了啊。人中脊，人中窝，1497啊，然后还有黄金微针，全面部、全颈部微针加高频加透皮导入，2980一口价。黄金超级泡，全面部加全颈部，3990。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就是开眼角，加上翘睫毛，3520。还有。做那个去皱就更便宜了，一个部位就200-300就可以下来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可以跟祁宏医美这边预约联系啊，就是你先别着急花钱上项目，你先让祁院长跟你做一个面诊沟通一下啊。我觉得祁院长还是他经验很丰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个儿想的那个东西跟他给的专业建议他还不完全一样啊，你听听专业的人士的建议，完了咱们后期再研究，是吧？你先听听他咋说，跟他约时间啊，因为他挺忙的。8285000，8285000，总部花园 A3-9-3，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再说一遍，15724370055，总部花园 A3-9-3，祁宏医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关注抖音号，没事的时候就扒拉扒拉啊。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喽，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8，05秒。

要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二。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知名的词，他却知庭院深深深几许，这首词写得精彩，写得唯美，当中的名句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被王国维赞为有我之境也。可是很多的诗词集都把这首词当成欧阳修的作品，连宋词300首里边都把这首词列在欧阳修的名下，词牌名是《蝶恋花》。但是我们仔细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啊，欧阳修是冯延巳的拥趸，并且非常喜欢模仿冯延巳的写作方式。而我们今天细读这一首《庭院深深深几许》，应该可以感觉得到他的词风和谁更相似一些。当然啊，他却知也被叫做蝶恋花，是唐教坊曲，后来用作词牌，也有人叫他黄金缕啊，叫卷珠帘啊。正体双调60字，上下阙各5句，4仄韵，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闺怨词，但是它又和常见的闺怨题材不太相同。作者把怨的情绪藏得非常的深，留下了无尽的空间让我们自己体会。开篇庭院深深深几许，这一句一字三叠，让深不见底，而正是这个字让人觉得感动。我们会有感触，说这个深不仅仅是物理之深，也是精神之深。历代文人对这样一句非常朴素的发问都是不吝赞许的，显然是因为这句话能打动人。几许多少，似问非问，虚答误答，在问和答之间能够彰显出作者驾驭文字的非凡功力。一个深几许的不确定句式，让这首词开篇就引人入胜，耐人寻味，这首词也能一举成名。紧接着他想要描绘，想要加深这种感觉，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堆烟这个词用得很好哎，他让杨柳以物相隔，就解释了帘幕无重数的意象，为下一句做铺垫。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勒说的是衔在马嘴里边啊，控马的马具。玉勒，那就说这主人很富贵喽。游冶处啊，寻欢作乐的场所吧。章台路其实是汉代长安街名。唐代的时候这里算是风月场所吧，所以后来这个词就专门用来隐喻声色犬马。下阙呢，其实它改变了前半部分的情调，开始借景说情。雨横疯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这个时候女主人只好叹息，只好悄声自问，但文字写出来却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秋千大家知道它这个特点就是荡来荡去嘛，所以他在诗词当中常常会和年轻女生的心态绑在一起。所以作者这个时候引入秋千，就是把他的文化意象放在从属地位，让纷乱的落英被风吹过秋千，就把这个女生纷杂又渴望的心态表露无遗。他用足了与青春女子紧密相关的意象，让她的情感有三分悲凉，三分感伤，三分怨恨，还有一分无奈。所以古往今来，大家说冯延巳的这一首词写的情景交融，物我两尽，时间由早到晚，空间由内到外，情感由盼

生怨。我们常说恨海晴天哈、啊，恨海晴天这四个字，你就觉得啊，好苦啊，好颠啊，好恨啊。但是恨海晴天的底色是什么？恨海晴天的底色一定是爱。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剩我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坪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漱口水还有牙膏。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

0: 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一到十，选号提先。
1: 五号。
0: 五号，稍等。戴先生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东汉文学家，是建安七子之一，代表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1: 是建安七子啊。
0: 嗯。
1: 孔融、陈琳、王杰、徐干。阮语，
0: 阮语回答正确。下一题，李白诗句“惜别黄鹤楼”，下一句。
1: 惜别黄鹤楼啊，蹉跎。蹉跎淮海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近代诗集是梁启超代表作，有名句“我深爱朋友，又爱文学”。
1: 梁启超。少年说，
0: 不是。
1: 诗集是吗？
0: 是。我好紧张啊！过掉，过掉，过掉。下一题，当代小说是作家刘亮程创作的长篇小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的故事。
1: 一个人的村庄。
0: 不是，你这么笃定，我都觉得我们答案错了，不是。
1: 以蒙古族啊。咱说过本巴。
0: 本巴回答正确。下一题，文学名著是尼采代表作，在此部著作当中，尼采将骆驼、狮子、孩童比喻为人类的精神变化。

0: 啊，这好像说过。
1: 你不要每一个都最后一秒答，紧张死了。
0: 这个不知道，
1: 我都出汗呢。你把哪个题过掉了？哦，哎呀，我如果提醒你跟梁启超的书房有名的话，你能想到吗？
0: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冰室那个、
1: 哎、
0: 是那个吗？
1: 哎，饮冰室诗话。
0: 饮冰室，对对对，饮冰室诗话。
1: 啊、行了行了，没关系了。昨天刚刚通关四号嘛，是吧？
0: 啊、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尼采那个你想起来啦？
0: 没有，这个上次，哎，好几年了，之前好像问过我。
1: 嗯。
0: 但我，
1: 嗯，
0: 但是我当时也没看完，不来。
1: 哎呀，准备个错题集。
0: 准备了，但是这道题没答案呢。
1: 哦，你哎，我告诉你，还是你自己去找。
0: 你告诉我吧。
1: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你还是得自己去找一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知道吧？有点烫嘴的那个，你记住了啊。
0: 好嘞，
1: 嗯，好嘞，戴先生，拜拜。
0: 好嘞，拜拜。
1: 好，哎。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是空线，进广告。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0-5908-30。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

0: 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3: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北北好。
0: 您好，久等了。
1: 我是歌迷王。
0: 五号题没有了，再选话题。
1: 选十号。
0: 好嘞。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白果是哪种树的果子？
1: 银杏。
0: 银杏，回答正确。下一题，斯芬克斯猫是加拿大地区哪一种猫的别称？
1: 无毛猫。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 ，Amy 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如果的是。
0: 回答正确。下一题：1868年，世界上第一个交通信号灯诞生。那么这个信号灯使用的是什么能源？它是烧？
1: Yeah.
0: 对。
1: 烧煤，
0: 煤气。回答正确。最后一题，意大利 RAI 电视台为过去一年当中表现最令人失望的意甲球员设立的奖项叫什么名字？最差的，最差的，踢球踢得很差，我们说他，你再想一想啊，再想一想，因为这。好，那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天龙八部》当中，天山童姥为了控制江湖头目，在他们体内种下了哪种暗器？
1: 什么情花朵？

0: 歌挺好听。
1: 你只爱音乐。
0: 那个段誉、嗯、还有那个男主角叫什么竹忘了。
1: 虚竹嗯，就多年了。哇，你要闯关成功了、哎、差一点点。你把哪个题过去了、嗯、哦、
0: 哎、过俩。
1: 哦，过一个，过一个，你别说过俩呀。
0: 我说错俩。
1: 啊，那个木头腿奖。
0: 啊、
1: 表现最令人失望的意甲球员，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奖项叫木头腿
0: 嗯，白长
1: 了。现在正是世界杯和东北超期间，你有没有关注比赛啊？
0: 嗯，烦死了，我有点不爱看。
1: 好的，王女士，当我没问。好，我们继续加油啊！我们继续关、
0: 哎、
1: 一起关注这些赛事。
0: 哎，
1: 好嘞，好嘞，拜拜。
0: 我爱看，爱看
1: 啊！好，我也爱看。好嘞，大家都爱看，拜拜。
0: 好。
1: 就不是剧本吧？很正常啊，家里边女生如果不太喜欢这种体育赛事的话。男生熬夜看，因为现在世界杯都是半夜或者是凌晨嘛，可能有点影响休息，这也很正常啊。但我们东北超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锦绣花鼓第二观赛现场去。哎呀，圆回来，对吧？又开心，然后又可以吃串儿。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又不用熬夜，多好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唐，
1: 唐女士，五和十没有了，您再选下题。
2: 六，
1: 好嘞。

0: 你是六号题，您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嗯，好吧。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电视剧由杨子姗、韩东君主演，改编自新一屋的同名小说。啊，有一首歌，那个刘若英唱过这首歌，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好，行吧，过掉下一题。好嘞，国内影片由张子枫、胡先煦主演的爱情电影，改编自迟子建的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
1: 不知道，真不知道，你给我点提示。
0: 跟月亮有关系。好长一个名字，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哎呀，烦！
1: 这是我的短板。
0: 你一下子选到了你最不擅长的影视题。
1: 对。
0: 你希望打一号？
1: 这些东西我都不看。
0: 嗯，我感觉到了，就是懵的无从下手那个感觉。
1: 对，就是啥也不知道。
0: 您想答什么题会稍微擅长一点？
1: 历史、地理之类的。
0: 哦，你下次往前选。
1: 好的，
0: 好
1: 吧，
0: 唐女士，还比如说今天剩了一二三四，你一定要往前选，好吗？
1: 哦，好的，
0: 期待再次接到你的电话，拜拜。
1: 好的，再见。
0: 好，该不会是老师吧？听他声音有点像一位人民教师哦。老师们都很辛苦的，哪有时间像我们每天都看剧啊。我也没有每天都看剧。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综合题。

0: 烧烤店也可以。白果原产于我们国家啊，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植物。现在，辽宁啊，北到辽宁，南到广东，沿海各省，甚至甘肃南部和横断山脉东边都有分布。吃这个白果可能会感觉它的味道有点奇怪啊，就是苦苦的臭臭的但是《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它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敛肺定喘。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级北。
0: 五六十没有了，再想要提九号。超级版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开唱，
0: 准备好了，大题开始。流行歌曲田馥甄演唱，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
1: 你就不要相信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王菲演唱，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不能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作词人，代表作有离不开你、爱情证书、孤单心事等。哦，这几首歌的作词人。天啊，
1: 还写过啥呀？
0: 我不知道，
1: 那是盲点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台湾的。
1: 啊，过吧过吧。
0: 好，过掉它。下一题，流行歌曲周杰伦演唱，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就

说到银杏，大家还是应该在，银杏变黄的秋季啊，找一个银杏非常好看的地方去看一看。银杏的果实叫白果，现在在一些日料店，我们常常会吃到它。

0: 住这首歌，永远记住它，好吗？
1: 好的。
0: 哎，我看剩了，我看剩了一个什么题？哦，哎呀，一个女歌手，你哎，你搞不好真的知道吧？我真的受伤了。好好，没关系。刚才好安静啊。好吧，
1: 哎呀，
0: 你想起来了？
1: 嗯，不是，没用，因为我大号这就写在里边呢。
0: 好了，没关系，继续加油啊！好嘞，
1: 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我唱功是不是变得比之前更好了？唱功嘞。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端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提醒各位青少年

0: 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轻型康氧水一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01-04商网，也就是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盘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城。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轮，夜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可可同学的爸爸。
0: 哎，一二三四七八，您选好题。
1: 一号吧。
0: 一号，好嘞。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欧洲城市是欧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北约。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浙江，和扬州一样享有月亮城的美誉。
1: 苏州。
0: 猜吧。
1: 苏州，浙江，浙江，杭州。
0: 再猜。
1: 舟山。
0: 过掉。下一题，国内城市海南省下辖地级市，素有诗乡歌海之称。
1: 三亚海口。
0: 再猜。诗乡歌海肯定是因为苏东坡呀，苏东坡被贬到那儿。
1: 那叫黄州吗？
0: 不是，海南。
1: 海口三亚还有个蓬莱。
0: 儋州。可可同学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就是过掉的那个题比较可惜，我一直在这纠结，但是我没有提醒您，我如果提醒您鲁迅的话，你一定能想得到。可可同学知道吗？
1: 鲁迅的故乡你知道吗？哪儿啊？
0: 你突然变好严肃啊，你可以温和一点吗？他知道吗？
1: 绍兴。
0: 对。
1: 我还想
0: 你太严肃了。
1: 那个什么家什么东西。
0: 好，哎，他们现在还会学到鲁迅的文章吗？
1: 不知道。
0: 应该还没有。他不是小学是吧？
1: 对，小学应该不能学。
0: 对，应该还没学到。
1: 他那个深度应该只能初中。
0: 对，甚至我们初中和高中其实也没有完全学得懂吧，都是长大之后才明白的。
1: 小学应该就学了一个三味书五，应该其他的。
0: 从百草堂到三味书，我们好像都是初中课本才出现的，因为很长篇嘛，小学课文都很短。但是毕竟现在的小孩们，他们那个难易程度要比我们那会儿难很多了，是吧？
1: 我记得好像高中才学的雷峰塔那个吧。
0: 好吧，没关系，我下次积极一点提醒您，好吗？
1: 行。
0: 好，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
2: 你知道鲁迅的家乡是哪儿吗？哪儿啊？
0: 爸爸不知道。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3: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少吃蔬菜，多吃肉。
0: 现在剩下二三四七八，你选好题。
3: 二。

0: 二号。
1: 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
0: 二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2: 好的。
0: 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阿根廷德比指的是博卡青年队和哪一个足球俱乐部之间的比赛？
2: 阿根廷德比。
0: 这个我一点思路都没有。那我们把它过掉吧。
2: 好嘞，
0: 过掉了啊。下一题
2: 啊，
0: 利用自然冰冻的葡萄压榨酿造的冰酒是哪一个国家的国酒？
2: 加拿大。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胆小鬼。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旧时为了供奉保护城池的神而修建的寺庙被我们称为什么庙？
1: 啊？
0: 什么庙？
1: 文庙、武庙？
0: 不是，城池。
1: 城隍庙。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亚洲的三大 古老大陆分别是华北地台、印度地台和哪一个地台？有那个经常飘来冷空气的那个地方，
1: 西伯利亚地带。
0: 西伯利亚地带。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当中，桃花是以谁溅在扇面上的鲜血汇集而成的？
1: 孔雀。
0: 女主是谁？三个字。
1: 女将军。
0: 哎，回答正确。怎么回事啊？
1: 耶！
0: 哎，感觉你什么都不会。但是
1: 你今天不努力。
0: 但是你却闯关成功了。我还不够努力呀！我就不想表现得太努力了。
1: 第一个是什么呀？
0: 第一个题是什么题来着？我回去看一下。
1: 那个阿根廷的那个德比。
0: 哦，河床俱乐部。
1: 啊。
0: 您看。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啊。
1: 不怎么看足球。
0: 好的，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7299。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何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加油啊！
1: 谢谢。
0: 好嘞，拜拜。好的，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17:57，27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大家最近应该都关注到了这部电影吧？特地延迟上映了一个月大概，所以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在现在还在上映的阶段走进电影。

0: 人去看一看，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整部电影当中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刻意渲染的或者是催泪的情节，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不自觉地流下泪来。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信件当中的一段，他写：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我想我应该会拿一期致敬经典来说一下这部电影，或者说一说那些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或者说一说乡愁，或者说一说那些木棉花。今天的结束曲来自电影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我是小北，明天见。
1: 促经射青，心动红。
2: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不工作就愧疚，为什么女性更难好好休息。最近我发现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对工作过于上心了，放假的时候也会带着电脑去，白天玩完回到酒店还要处理一些完全可以留着等假期过后再做的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把这份工作做好，就是不敬业，心里会很愧疚。像他这样忍不住操心工作的女性朋友并不少。1971年，心理学家首次提出了工作狂的概念，指的是过度沉迷于工作，以至于工作侵占了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而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人。此后这一词儿的定义被多次扩展，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工作狂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一种内在的工作冲动，他们会不断地思考工作。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个概念时，会发现这种现象更多地出现在女性身上。的确有相关研究指出，女性的平均工作狂倾向更高，并在过度投入和完美主义这两个细分倾向上显著高于男性。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职场女性总是停不下来呢？

一些女性可能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在工作上取得了成就，却认为只有自己是运气好而已。面对别人的夸奖，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可能下次别人就会发现我的真面目。这就是冒名顶替现象。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产生这种感受，也会因为怕别人看出来自己是个冒牌货而加倍工作。心理学将冒名顶替现象概括为个体无法认可自身成就，总是自我怀疑，并认为自己欺骗了他人。这种现象最初在高成就的职业女性身上被发现，尽管她们很成功，却无法将成就归功于自身能力，生活在不知何时会被揭穿的恐惧里。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一种认知情绪模式，包含害怕失败、冒名顶替循环等多种要素。这些要素不仅导致个人否定自身能力，还会导致个人为了掩盖自身的不足而过度表现。比如面对任务时，出现冒名顶替现象的个体往往会过度准备，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力可能不足，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尽管顺利过关，他能体会到短暂的成就感，却无法将其内化。于是在下个任务到来时，他会继续出现一系列的焦虑、恐惧等情绪，然后再次投入过度的准备中。这就是冒名顶替循环。一些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容易经历更频繁、更强烈的冒名顶替感受，这与社会文化和职场环境等因素有关。在成长过程中，女孩通常被要求文静、顺从，而男孩更容易被要求外向、自信、大大方方的。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导致女性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同时质疑自身能力。在职场中，女性也会遭遇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挑战，比如展现自信、表露出对成功渴望的女性，很容易被打上太强势、野心太大、胜负欲太强的负面标签，这让女性更难表达自信。职业女性常常感到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还要面对微歧视、说教和被忽视的感受。因此，一些女性努力工作甚至过度工作，想要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内心又不相信自己具备这种工作能力，可能就在一次次的加班、过度准备当中，才相信自己能留在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是我见过最对得起自己工资的人，她经常感慨，我就是对工作太负责了。对于女性来说，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内在标准很低，在工作中没有配得感，也容易付出更多的努力。一组经典的实验，验证了女性对工资报酬的内在标准更低。在第一场实验中，基于固定的工作量，36位男性和40位女性被要求为自己支付相应的报酬。在没有外部参考信息的情况下，女性给自己支付的报酬低于男性。而第二场实验中，报酬金额固定，40位男性和40名女性呢，被要求完成与报酬相等的合理工作量。在可能受到监督的公共环境和无监督的私人工作环境中，女性的工作时间、工作量与工作正确率均高于男性。我曾看过一个帖子，发帖人是女性，她在拿到高薪后，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惶恐，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薪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与其匹配。这种感受让一些女性不得不加倍工作，来换取内心的平衡和我确实值这个价的底气。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反应，女性长期处于被审视、被低估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一种无价值感，只能用工作成就来为自己变得有价值付出。我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较低，进而迫使他们走上一条通过取得成就来赢得自身价值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女性可能下意识地会回避能给自己带

来更大成就的机会，或是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依然觉得内心少点什么。为了麻痹这种感受，这些女强人们强迫自己不断努力，可能直到身体熬不住，才能停下来重新审视生活。

完美主义是过度工作的原因之一。在探究与工作相关的变量时，研究者发现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工作压力，并且表现出更高的完美主义倾向。你可能听到过一个说法，女孩更细心。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但在这种观念下长大的女孩们很容易认为细心是一件女性本来应该做到的事儿，而当她没有做到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指责。为了避免他人的批评，一些女性可能会将追求完美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比如《老友记》里的莫妮卡，她争强好胜、洁癖、完美主义，她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追求最完美的茶话会。就连小时候也是别人抱着洋娃娃来参加我的茶会，我这儿的气氛最好。这当然是因为她的每一件小事都会被父母挑剔。这种为了顺应社会或父母对女孩的刻板印象，满足他人期待，从而委屈自己的行为模式，被称作好女孩综合症。它并非严

进的医学概念，但有这种行为模式的女孩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必须做到完美顺从讨人喜欢，于是她不断地寻求外界认可，避免冲突，尽管这会牺牲自己的心理健康。有好女孩综合症特征的女孩对别人的反馈非常敏感，她们如果偏离了刻板印象当中乖乖女的模样，就会感到内疚并害怕被批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女性会害怕犯错，哪怕这个错误可能并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她们还是会多次检查和反复考量。因此一些女性会在下班后还反复琢磨工作细节，心理上很难放松。

贤妻良母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另一种期待。研究者认为，女性超负荷的工作可能源于她们努力应对好员工和好主妇的双重挑战，这导致女性的工作时

时间往往是不规律的，比如他们可能会在下班后或周末还在工作，但碍于传统社会身份的期待，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在工作狂的性别差异上，不同的研究曾给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比如有研究根据每周的工作时长，得出工作狂在男性中更普遍的结论。但一些研究者证实，问题出在受访者的答题方式上。他们发现少有女性愿意承认自己把时间花在了工作上，也少有女性承认自己在其他人下班后仍在工作。美剧都是他的错里一个情节，女主角玛丽莎在带儿子看马拉松的时候，把儿子交给保姆，自己去跟客户聊天以拓展客源。一开始这件事她谁都没告诉，因为她知道这样不对，儿子出事之后她也因此非常自责。好像对于女性来说，顾工作而不顾家里是一种非常大的罪过。这是由于传统文化下社会对于男性女性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比如男性赚钱养家是天经地义，而女性更应该把精力花在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上。这些不同的期望可能会导致女性工作狂的体验更为复杂，因为她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平衡家庭责任和内在的工作冲动。研究者认为，一方面女性想要在职场中获得成功，就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履行社会分配给男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她们又渴望满足传统性别角色的要求，因此她们往往会给自己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和过高的标准，导致自己过度工作。对女性来说，过度投入工作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为了在缺乏支持和安全感的环境下存活下去。想要改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努力，但如果你有这种困扰，觉察或许是第一步。我想在天好的时候，大家能下班去吹吹风，见见朋友，去享受一些没用却愉快的时间。祝你下班快乐，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漂泊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

0: 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哪里哪里？
1: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2: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3: 再来一只绵羊。
4: 经典的儿歌，
5: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呢？其实我也是在等你呀。那好了，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快乐的60分钟时光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大脚姑娘》。

海边的小渔村里，有个姑娘长了一双大脚，村里人呐都叫她大脚姑娘。因为这个姑娘长了一双大脚，所有的人呐都笑话她。别的姑娘都出嫁了，她还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大脚姑娘对自己的大脚很生气，她多么希望像其他的姑娘一样穿上小巧精致的鞋子呀。大脚姑娘织了两块3丈6尺长的裹脚布，她每天在家里裹脚，希望把脚裹得小一点儿。可是啊，刚裹上一会儿，她就打开看看，脚还是那么大。后来她3年不拆裹脚布了，她觉得也许这样她的脚就会慢慢地变小了。有一天，她悄悄地拆开了裹脚布一看，天哪，她的脚像爆米花一样变得更大了。大脚姑娘生气极了，赤着大脚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一不小心，他踢翻一个蒸笼；一不小心，又踩坏了8个鸡蛋。这一下，村里人可慌了。大家呀，在背后纷纷议论：“乖乖，这大脚姑娘可真可怕呀！”听了大家的议论，大脚姑娘很不开心，她更加的孤独了。有一次遇上了大风大浪，别人家的小船都被打翻了，大脚姑娘靠着一双大脚稳稳地站在船上，保住了平安，而且她还救起了不少落水的男男女女。有一位落水的男青年喜欢上了大脚姑娘，大脚姑娘终于出嫁了。在拜堂成亲的时候，一拜天地，大脚姑娘脚一挪，不小心把公婆挤下了台。夫妻对拜的时候啊，她大脚一抬，又把新郎官顶到了墙角。但是谁也没有责备她。大脚姑娘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一双大脚呀，她的船总是稳稳当当的，她和丈夫出海打的鱼总是比别人多。不久，大脚姑娘做了妈妈，她的大脚成了村子里孩子们的游乐场，所有的孩子都爱他。几年后，大脚姑娘家里的房顶上多出2间小房子，那可不是阁楼啊。多出的2间小房子不是阁楼是什么呢？小朋友们，请你们想想看吧。

小朋友们，刚才呀，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叫《大脚姑娘》。在故事的结尾呢，是大脚姑娘家里的房顶多出两间小房子，那不是阁楼。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那现在呀，我就公布答案吧。这多出的阁楼啊，是大脚姑娘放脚的地方，因为她的脚在不断的长大。虽然说她的脚很大，样子不是很好看，但是她依然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得到了幸福。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艾恩姐姐想跟小朋友们说，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有一些你自己不能接受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要自卑，要自信起来，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或许你的缺点就变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呢，你说不是吗？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故事。下面我们要听的一个故事呢，是安阳姐姐讲的交通安全小故事，名字叫《翻护栏要不得》。

0: 小蓝和小黄发现喜欢的玩具店就在马路对面，可是马路却被护栏给隔开了。他们会怎么样过马路呢？周末放假了，小蓝和小黄相约去玩具店，担心找不到位置，他们拿了一张玩具店的广告，开心地出发了。他们向路边的一位阿姨询问，结果阿姨指着街对面。小蓝说，哦，原来玩具店就在马路对面呢，我们快到了。小黄说，那我们该怎么过去呢？小蓝说，这好办呢，我们一起翻越护栏就能到了。小黄很担心地说，可是万一不小心摔倒了呢？小蓝说，没事儿，看我的。小蓝使了好大的力气翻上了护栏，可是他却不敢下来了。一辆汽车飞驰而过，把小蓝吓得不敢动弹。他哭着说，
1: 快救救我呀，我好害怕呀。
0: 最后还是交警阿姨把他救了下来，并且对他俩进行了批评教育。孩子，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道、天桥等过街设施，翻越护栏多危险呢。小朋友们，马路上的护栏可以将车辆和行人分隔开，防止人们乱穿马路，从而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呀，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走斑马线或行人天桥，可千万不能翻越护栏哦。

0: 朵，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石油？
6: 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7: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8: 小心冻死！
9: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小朋友们，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先说电视里的舞蹈演员吧。通常呢，他在连续高速转很多圈，依然

能继续表演。可是我们一般人呢，多转几圈就会眩晕了，即使身体停下来，这天旋地转的感觉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无法站立，痛苦难忍。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一般人停止了转动之后，仍然还是晕乎乎的呢？因为啊，在我们人的内耳当中，有一种被称为外淋巴的液体，与它一起的还有一些极细的感觉细胞，被称为纤毛。纤毛在静止状态下呀，是笔直竖立的。当人在旋转的时候呢，液体的外淋巴也会旋转，带动了纤毛顺着旋转的方向弯曲，就像海底的水草受海流动影响那样发生了倾斜。纤毛的弯曲让人产生了眩晕的感觉，当转动的身体停下来之后呢，在惯性的作用下，外淋巴暂时停不下来，仍然要兜着圈子打旋片刻，要等待外淋巴停止下来，纤毛才能重新梳理起来。这一时间上的滞后呢，就是身体停止了旋转，仍然感到天旋地转的原因。那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舞蹈演员和花样滑冰运动员，为什么可以连续高速的旋转呢？这里面呢，除了他们坚持训练，使身体适应了旋转之外，还有一个旋转的技巧。他们每次旋转的时候呢，目光总是集中盯住远处的某一个点，头总是最后一个随身体转动的部位。头转过来之后呢，又迅速地把目光投向那新的一点。这样一来呀，在旋转时，外淋巴没有获得足够的动力，纤毛的弯曲就大大减弱了，眩晕感和外物体旋转感也就大大减少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练习旋转的时候呢，不妨也试试这种办法吧，目光集中盯住远处的某一点，也许可以帮你减少你的眩晕感呢。

刚才呀，我们和大家聊了人旋转之后会感到眩晕，那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蹲久了突然站起来头也会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蹲着的时候呢，腿上的血液大大减少，而前倾的头部却特别的充血。当你突然起身站立的时候，大部分的血液都流到了负担着将身体举起的两腿上，头部的血流供应少而慢。同时由于重力的作用，原来呀，在头部的血液这时候呢却大量的向下流，这就形成了暂时性的脑部贫血的现象。于是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的血液就供应不足了，视细胞受到了刺激，我们的大脑会因为缺血而头昏，视网膜缺血而出现眼冒金星的

0: 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The Sunshine FM。
1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3: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登飞来峰》。

等飞来风，作者王安石。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的意思是，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鸡鸣时分，在这儿可以看到旭日升起，不怕层层浮云遮挡我远望的视线，是因为自己站在飞来峰的最高层。这首诗写于宋仁宗皇佑二年，王安石当时30岁，年富力强，雄心勃勃。当时他已由鄞县县令改任舒州通判，此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

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尘避闲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艰邪的勇气和决心。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继续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书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远望的七言绝句，仍觉意韵深沉，豪气满怀。尤其是最后两句诗，已成为那些不畏艰难险阻、对胜利充满乐观自信者的座右铭。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同样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第一位小朋友名字叫陈多多，今天呢，他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丁丁历险记》，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0: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丁丁历险记之绿宝石的失窃案》。在一个阳光明媚、万物更新的五月，丁丁和阿道克船长还有可爱的米卢，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闻到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垃圾场。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原来是一位迷路的吉普赛女孩，好心的船长把她送了回家，反而被她咬了一口。回到家后，却发现不请自来的女歌手卡斯塔菲尔夫人来做客。她对船长说，嗨，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你的样子可真帅呀。船长笑着说，那当然喽。船长刚要上楼，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骨折了。卡斯塔菲尔夫人来看受伤的船长时，又送给他一只能说会道的鹦鹉，结果鹦鹉又咬了一下船长的手。船长和卡斯塔菲尔夫人在花园散步时，又被蜜蜂蛰了一下他的鼻子，他的鼻子马上就成了一只红彤彤的大草莓。夫人笑着说，船长，你真是个倒霉蛋。哎，真够倒霉的，船长说。夫人在丁丁家无时无刻都要展示她的歌喉，满城风雨的花边新闻也给船长带来了许多麻烦。在一次排练中，他那最珍贵的绿宝石不见了，他大叫，我的绿宝石，我的绿宝石。那次警官开始调查宝石失窃案，教授埃尔玛、瓦克纳都被怀疑过。突然杜邦兄弟说，尼斯特警官，我知道是谁偷了绿宝石。尼斯特警官说，谁？肯定是吉普赛人偷的，杜邦兄弟说。丁丁大恐道，你凭什么怀疑吉普赛人？难道他们因为住在垃圾场吗？俩人越吵越凶。最后勇敢的丁丁通过各种方法仔细调查，终于通过报纸找到了线索。丁丁说，绿宝石就在喜鹊巢里。丁丁爬上了松树，拿到了宝石。原来真正的小偷是喜鹊，绿宝石的失窃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1: 刚才呀，我们听到陈多多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丁丁历险记》。哎呀，他讲的真的是太精彩了，我还没听够呢。怎么样，你们知道小偷是谁了吗？哈哈，原来啊是小喜鹊。感谢陈多多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接下来呀，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张云涵，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是《你的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2: 大家好，我叫张云涵，今年七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夕阳倒映在水塘，假如足以令你愉悦，那么爱情、美酒或者欢笑便也无足轻重。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我的朗读结束了，谢谢大家。

这篇作品说的多有道理呀，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所以说快乐的每一天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个绕口令吧，有请卢玉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绕口令《红凤凰粉凤凰》。

0: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粉凰。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卢玉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绕口令。其实啊，这个绕口令如果经常练习的话，会对我们的唇齿力量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小朋友们不妨在家里让爸爸妈妈找一些绕口令，在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多读多练，这样的话你的唇齿吐字的时候就会更清晰。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梁宇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是铺铁路的小石子。
2: 铺铁路的小石子儿，一车一车的石子儿被运往工地。石子儿问工人，让我们干啥呀？工人回答，造铁路啊。石子儿害怕极了，惊恐地说，这怎么行啊，我们的个儿还没娃娃的拳头大呢，火车碾过还不粉身碎骨啊。工人听了笑着回答，你们一块一块确实不起眼，但千车万车的石子儿垒在一起就能力大无比呢。铁路铺好了，无数的小石子儿，你靠着我，我拖着你，还跟无数个你我他手挽着手，他们拖着枕木，拖着钢轨，任长长的沉重的列车飞驰而过，岿然不动。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弱小者只要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就有惊人的力量。
1: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是铺铁路的小石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名字叫陈韵瑞，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是我有一个小抽屉。
3: 我有一个小抽屉，我有一个小抽屉，里面放着好东西，有图书，有玩具，还有铅笔和橡皮。我要画只大公鸡，拉开抽屉拿铅笔。咦，铅笔在哪里？我翻来翻去没有笔，我又生气又着急。对了，请妈妈帮我找铅笔。妈妈说，小宝宝，你的东西不整齐，乱七八糟，像垃圾，我们一起来整理。左边放图书，右边放玩具，当中放什么？我说，当中放铅笔和橡皮。今天没有画公鸡，学会了整理小抽屉。
4: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什么叫爱呀、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非常欢迎各位家长与我们一同参与，与我们一同成长。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聊这样一个话题，孩子不自律是本能，你教会孩子自律是本事。要说啊，这个小波这个孩子今年十岁了，由于妈妈上班很忙，对他的教育有些疏忽，不管做什么，妈妈基本是不管和不问。渐渐的呀，这个孩子就开始变得我行我素，不管是谁说的话，他都不会放在心上。这个孩子呢，在学校也是如此，上课不认真听讲，小动作特别多，不是乱动书本，就是用笔在纸上乱画，有的时候啊，还会和同桌说话。当老师严厉批评他的时候呢，这孩子也就是老师几分钟，过一会儿啊，又管不住自己了。对于这样的事儿呢，小波的妈妈非常的头疼，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相信这样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家长，您可能也遇见过。其实小孩子呀，在小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就应该培养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提升他的自律性。很简单呢，因为自律呢，说白了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是一种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呀，只有在人们自由的情况下产生，否则就不是内部力，是外力，不是自律，是他律。就拿孩子学习这事来说吧，只有孩子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学习了，这才叫自律。相反，如果说是被父母逼着去学习，尽管孩子也做了，但这绝对不能算是自律，而是他律。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大人，当我们被外力控制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本能的就会反抗。即使原来挺喜欢做这件事儿的，现在也不喜欢了。就比如说啊，一个孩子本来打算去写作业了，这时候呢，父母突然逼着孩子写作业，那孩子就可能会，我不愿意写作业啦，就会对写作业产生一种强烈的排斥心理。曾经呢，我们在一档综艺节目啊，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真的是特别厉害啊，我们觉得这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他之所以这样优秀，离不开从小养成的生活法则，自律。每天7点起床，3分钟洗漱，5分钟上妆，一天只吃2顿饭，睡前1小时要看书学习充电，这些严格作息的时间，他都是雷打不动地坚持着。如此严格的自律，不禁让我们为他点赞。懂得自我约束的人呢，是具有超强的自我控制力，能够有效抵御外来的不良诱惑，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到完美极致。因此，越是自律的人，越容易收获成功，而放任自我的人呢，越容易收获不幸。其实，塑造一个孩子的行为，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他做对事情的时候，而不是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呢，孩子本来就很紧张，这个时候啊，是家长跟他拉近关系、建立感情的机会；而在他做对事的时候呢，这才是塑造他行为的机会。因为一个人做对事以后，孩子更处于一种学习的状态，然后你告诉他这事儿做对了，为什么，妈妈很高兴等等，然后呢，借这个机会教孩子学会自立，给他更大的空间，在他表现出自律的时候给他足够的鼓励，孩子才能更加的成长。
在年幼孩子的心中呢，父母就是他们观察和模仿的对象，他们是父母的一面镜子。父母懂得自律、自尊和自制，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会心领神会，并奉之为最高标准，通过模仿和学习，成为和父母一样的人。孩子未来有自己的路要走，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想要未来能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自律必不可少。孩子能够养成自律的好习惯，是解放孩子，也是解放自己。自律是孩子迎接开挂人生的最佳姿势。我们努力掌握一些恰当的养育方法，总会事半功倍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提质、管理增效，持续完善镇村医疗联动机制，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向便捷化、规范化、全周期化迈进。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月咨询日主题活动，把干货满满的安全知识、实用靠谱的应急技巧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打破过去我讲你听的刻板普法模式，让法治清风在欢声笑语中吹进职工的心坎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基层医疗强，则民生健康固。我县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提质、管理增效，持续完善镇村医疗联动机制，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向便捷化、规范化、全周期化迈进，不断筑牢人民群众健康第一道防线。聚焦便民惠民，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吴家镇卫生院立足辖区医疗服务实际，以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为抓手，统筹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不断健全镇村联动服务机制，着力破解农村群众就医不便、取药不畅、检测不便等实际难题，同时推动医疗服务关口前移、触角下延，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与便捷度，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盘山县吴家镇卫生院院长刘文杰：
1: 咱们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也会实行一体化的管理，在咱们村里边的居民如果有出行不便的，就可以就近到咱们的村卫生室取药看诊，这样咱们卫生院统一给他们配送药品，让他们实现了就是提供最就近最便捷的服务。然后化验了什么的，如果说患者不方便，咱们可以在本院抽血，然后送检到县医院，当日和次日寄出这个检验结果。
0: 深化医共体协同建设，构建全周期健康管护体系。古城子镇卫生院依托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平台优势，主动承接上级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基层医疗从被动诊疗向主动管护转型，从单点治病向全周期健康管理升级。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疾病群体，建立分类施策、全程跟踪的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信息手段，实现健康数据归集、诊疗方案统筹、病情动态监测等，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古城子镇卫生院副院长张万丽：
2: 医共体建立以后吧，就是患者这个整体治疗更规范，就是包括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监护也做得更规范。那个患者从婴幼儿开始，到那个老年人，到中年这样式的，然后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我们也更加完善，包括信息体化，按照年龄疾病，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统一的归纳、统一的治疗。
0: 以乡镇卫生院为服务支点，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提升服务质效。盘山县全力推进的医共体建设，本质上是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当每一份药品都能精准配送到村，每一份检验报告都能当日回传，每一份病例都被纳入动态监护，基层医疗的网底才真正有了温度和厚度。接下来，盘山县基层医疗机构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深耕主责主业，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服务质态，用扎实的医疗保障、暖心的服务举措，守护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为健康盘山建设筑牢坚实基层根基。
3: 记者张诗涵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月咨询日主题活动，把干货满满的安全知识、实用靠谱的应急技巧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县领导 赵天九流量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人气满满，氛围热烈，一排排宣传展台整齐亮相，一块块知识展板图文并茂，一条条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化身安全宣传员，热情地向过往市民配发安全生产手册、消防安全指南、燃气安全小贴士、交通安全宣传单、特种设备科普折页等宣传物料，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工作人员聚焦燃气使用、建筑施工、道路出行、居家防火、校园防护、食品用药、企业生产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隐藏在身边的安全隐患，讲解安全法规、逃生妙招和自救互救方法，针对市民提出的各类疑问耐心答疑、细致讲解，手把手教、面对面科普，让安全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市民王景涵：
4: 今天路过刚好赶上活动，咨询了一些关于家里的燃气使用、电动车停放、充电一些相关的安全问题，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的细致，我还拿到了一些宣传手册，生活中有许多不起眼的小问题都是安全隐患，听完了这些讲解，我也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应急知识，以后我也会提醒身边的朋友家人们重视安全，重视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3: 市民杨成：
5: 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然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互相告诉家里人或者是别人都要注重安全，把安全当作一生重要的事。
3: 此次活动有效整合县域监管资源，聚焦跨部门安全宣教合力，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全民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深化各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安全科普与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
0: 记者吴小曼报道。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走进盘山县公交城市有限公司，他们将普及法律知识与生动有趣的有奖问答相结合，打破过去我讲你听的刻板普法模式，让法治清风在欢声笑语中吹进职工的心坎里。在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职工活动室，墙上悬挂的“法治照亮未来，守法从我做起”红色横幅格外亮眼。太平司法所邀请的专业律师结合实际案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有关的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带薪年休假等枯燥条款讲得明明白白。随后，热闹的有奖问答开始，司法所工作人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婚姻家庭、高空抛物、继承遗产、侵权责任等知识点变成了一道道接地气的抢答题。律师话音刚落，台下就齐刷刷举起手。第一题，小明在公交车上因急刹车被摔伤，责任该由谁承担？选 A， 公交公司。孙成龙第一个抢到答题权，答案脱口而出。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笑着递上一只精致的司法小熊。几轮问答下来，法治的种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悄然种进职工心田。
6: 普法宣讲直击用工运营中的法律难点，让我清楚了劳动权益，以后工作心里更有底了。
0: 法律有温度，生活更幸福。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这场走基层普法活动，把大道理拆成小问题，这种有温度、有趣味、有回响的普法方式，真正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口号变成了习惯。未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将把普法之风化作润物无声的及时雨，让法治意识在群众心中扎下根。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7: 我们以企业普法为抓手，面向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哦。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娃娃丢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0: 不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1: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0: 你根本就爱做人。
1: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因为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金色的彩虹，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你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道上，为了人前显圣，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他是大放厥词。

0: 登台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我要给死者报仇，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源。我说姓王的，你在哪儿呢？你在台底下没有？你敢不敢上来？王源呢，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听台上这么一叫唤，王老剑客把脸儿扬起来了，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嘿，哎，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问徐良，我说他说什么来的啊？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1: 哦，
0: 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二魔的。
1: 对，
0: 闹了半天是小仓啊，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身手。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
1: 嗯啊，
0: 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身手。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
1: 哦，
0: 你爷爷王源在这儿呢。陆坤一看，人宠之中一个大个子，果然是王源。你上来。
1: 我呀没那功夫，现在我脚气犯了，我要串串脚丫缝，没功夫弹弄你啊。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
0: 呵呵，你可把我骂苦了，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王源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你要指名点姓逗他，他还不去了，你不叫他，他非去不可。正在这时，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
1: 弥陀佛，陆坤，
0: 不用王源，贫僧在此啊。陆坤回头一看，登台者非别，正是少林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他一见欧阳普中啊，心里头就一翻个，要不这个人呢，别做缺德事儿。前者呀，他耍了个阴谋，用百日夺目反通杀，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结果人家取了九紫莲花，起死回生，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因此呢，他心里头觉着发愧，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怎么他说，
1: 陆坤，我问问你，你要是好样的，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昌达一对一掌，他打了我，我这样打他，是你出来的吧？你给从中解的围。你说嘛，事情好商量，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是你说的不？
0: 啊，是我说的。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你说实话。
1: 我可搁了点药，叫百日夺目反通杀。
0: 为什么这么办？
1: 为他也罢，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既然你没死，就是你的便宜。
0: 陆坤，既然你敢承认就好，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不能再往下拖了。
1: 好啊，我也乐意把账了了，该谁的欠谁，咱们清账里结账。
0: 陆坤恼羞成怒，往上一蹦，蹦起八九尺高来，抡掌就砸。

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开，袭身上步，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陆坤往旁边一闪，二人斜身转步，就打在一处。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少林名僧使的是稳扎稳打少林的硬功，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地灵魔陆坤呢，仗着身体矮小，施展闪躲之能，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也是极难对付。因此这两人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欧阳普中心中着急，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留着他就得害旁人。要这么打，我还真打不着他。有了，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他要贪了便宜，他可就吃了亏了，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就这么办。二当家的打定主意，跟他继续打。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打来打去，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显而易见，他光顾上三盘了，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哎呦，欧阳普中啊，你要倒霉呀，你呀，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我这他有心拿掌打，又一想不行，这和尚坨太大，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紧要关头，哎哎，啪啪啪，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底下就玩活了。左腿一立，右腿飞起来，嘡就这一脚，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正蹬到肚子上。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客，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你这亏吃的这一棒，这一蹬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指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客往外一鼓劲儿，哎哎，嘣，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儿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他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报，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哦。

养老建个用手指的。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老秃驴欧阳普仲，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也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量法！哎呀，陆老剑客，你死的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就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是九头神雕纪承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他有本领，显他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叉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
欧阳

0: 当普中吗？弥陀佛，不错，肇事贫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得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敢跟我比比吗？你是何人？福姓公孙，单字良啊！我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的。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早就听过这个名字，没见过，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就想应战。正在这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欧阳老剑客，你下来歇一会儿吧，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打一阵就不错了，赶紧下来吧，要换人喽。"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因为来的人太多，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又一想，我见好就收吧。他可不是怕公孙良，因此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公孙老剑客听见没？下边的人不答应了，必须得换人。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说着话，双腿一飘，跳下八王擂，挤进人群之中。见着徐良，他就问："梁子，刚才是谁喊的？"
1: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0: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
1: 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
0: 哎呀，等了好几天了，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这戏呀，我非得看到底不可。上台喽，嘿，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房树安一看乐了，哎呀，我说各位呀，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就是他，你们忘了吗？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去找他爷爷去了，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房叔安在底下就喊开了："我小兄弟、小朋友，这些日子你挺好吗？把你爷爷找来没有？""找来了。"大脑袋，你放心，我们爷儿俩要包打八王嘞。你哪有这么干的？俩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开没完了。单说这小孩喊完了，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把腰一叉，小嘴一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我说："你谁呀你？老头，你哪儿来的？""
1: 福兴公孙，单字良。"东海小蓬莱来的，
0: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滚，滚，上后边待着去。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你叫郭长达出来，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叫九头神雕纪承达，叫他出来。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叫他出来，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呢？能打你吗？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打你一巴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臭气冲天，有多恶心？我倒霉得倒2年。爷爷，公孙良一听，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你可把我给损透了，我一文都不值了。想的这公孙良火往上撞，小兔崽子！

0: 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燕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金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哎，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他心里都有数。就见稍挫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串铃一响，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把爪子一立，咔，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了，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啊、哦，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把这猴交给我了。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一掌腰啪登上擂台，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夸，好功夫，好本领，这身子真够轻的。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环儿，太不像话，一点也不谦虚。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哎，你看你刚才口中大放厥词，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就明能打败他们，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嗯，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爷爷。小孩往后一退。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啊，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合着把我们包罗在内了，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根儿在这儿来的。但是他一看这老头儿，这俩眼睛金眼珠，白眼之毛，面似晚霞，一不隐然飘洒千心，背后背着草纶巾，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叫紫珠杆。这杆儿能有六尺五长，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珠杆叫的多长多长，里边带三环套月的，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公孙老剑客，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 人都不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这是你的便宜。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他听更好，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你现在排不上号，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这你甭问，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连郭长达我都不见。昆仑僧，来没来呀？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啊，连接都不接一接吗？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跟敲铜钟似的。后台听得真而切真。昆仑僧正坐到床上生闷气呢，一听这声，哎，怎么耳熟呢？谁呀？他就站起来了。郭长达紧拦着：“师傅，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八王嘞。来的人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不对，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儿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卧佛昆仑僧撩开帘儿往前台一看，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一眼他就认出来。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姓江，叫江伯涛，江老剑客。他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什么呢？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天下绝伦。他要露了面，这八王擂不好维持了。心里说话：“弥陀佛，我太倒霉了。要不我就早来几天。”要不我就不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有心不露面不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昆仑僧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那位说，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这有原因呢。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每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回去得养个3个月5个月才能康复，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 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是第四次对掌，能不能赢人家，这回能不能不受伤，他心里没底，故此就有点怵头。闲言少叙，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命徒儿把帘笼打起，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把两只大手一合，阿弥陀佛，姜老剑客久违了，贫僧有礼。江波涛也挺客气，往下倒退了两步，抱拳拱手，老罗汉一向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两个人礼毕，昆仑僧这才说，老剑客，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因此我特来访你。老朋友，别的话咱都甭说了，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可以啊？老剑客有话请讲，小僧愿闻高论。好，这才是好朋友呢。老罗汉，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擂，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半差官为仇作对。不过呢，他是个糊涂人，我有话跟他讲不通，只好跟老朋友你说，你是他师父，他是你栽培起来的，我想别人讲不通，你能讲得通啊，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擂，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痛改前非。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自作自受，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岂不可惜呀？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无需要我多谈，我希望你三思后行。老剑客，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我太爱听了。不过呢，您说的比较晚了，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十天半月的也好说，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您想想，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再退一步说，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名声扫地，付诸东流啊，这个门户就完了，郭昌达能甘心吗？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当然劝 可以劝，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他不是小孩子了，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呐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郭昌达，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正这时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家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昆仑僧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但他没那么做。昆仑僧一想，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哎，我在旁边看看热闹，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那是太好了，省着我费事了，如果战不胜，我再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昆仑僧往下一撤身，躲到上场门这儿。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这老家伙不容分说，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江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刷刷刷左躲右闪，最后停身站住，把双掌一封，封住了门户。慢，公孙良，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打的就是你，老匹夫接掌。后来把江老剑客实在气急了，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五六个照面，江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耳轮中就提前噗。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眼是人的心苗啊，愣往外抠谁受得了，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就说明江伯涛手法太快了。江老剑客用手一指，公孙良啊，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群贼一看无不惊骇，我的娘哎，这老头可够狠的啊。正在这时，五雷金刚道飘身形来到前台，无量佛，胆大的江伯涛，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来来来，咱二人比试高低，接掌。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江伯涛，两个人在前台大战，简短结束，15个回合，就见江伯涛把手一晃，招。五雷金刚到这乐子大了，哎呀一扑了脑袋，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儿，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五雷金刚到蹦起来就跑奔后台，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 有人赶紧过来抢救，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

0: 单说九头神雕纪承达，纪承达一看出师不利，哎，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怎样交代？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他从床上下来，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这老家伙尖就尖到这种程度，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多打几阵江波涛肯定消耗体力，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我再看看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因此他没言语，单说九头神雕纪承达迈大步来在前台，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哎呦，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嘟嘟赖赖，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单说纪承达停身站住，把拂尘一晃，江波涛，认识贫道吗？认识，哈哈哈，九头神雕纪老剑客，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
1: 对，
0: 你记得还挺清楚。那时候，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我练的是金莲掌，如果我没记错，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
2: 对对对对。
0: 纪老剑客说得太清楚了，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纪承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姓姜的，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2: 知道，连小孩都懂，我怎么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可以，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绝艺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好啊！江波涛啊，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拿命来！纪承达刚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八王擂的台下肉窜上一个人来。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妈，等一等！台上的人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波涛近前，一拱手，老人家，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哎呦，三将军何必客气，那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呐。白眉大侠，您登台有事吗？ 嗯，有点事情，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我见纪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
0: 好吧，请。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 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继承达进前，把胸脯一挺，啊，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继承达吗？继承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儿，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儿。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白眼没违纪，我叫徐良的。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世，武林人算遭了殃，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
2: 我说继承大，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0: 你说吧，什么事儿？
2: 光跟你说还不行，继承达、昆仑僧都得过来，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所以郭长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他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2: 好，请问郭长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0: 八王擂。
2: 早就说过百遍了，
0: 你这不废话吗？
2: 不对，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
0: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2: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呢？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0: 那徐良啊，这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没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范江叔、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罢了， 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儿了，提的太对了。
2: 方叔安本听把大脑袋晃，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哼，爹爹说的太对了，不献八王你不行。
0: 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郭长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哪能呢？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众位，你们大家说呢？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好，徐良，你少停片刻。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儿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江波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喜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我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剑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就冲你来的，你名声太大了，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今天见着了，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儿。哦，少剑客有话请讲。也许我晚来了一步，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徐良腾脸就红，心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这是将了我一军呢。可不是吗，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我也得拿出几手来。徐良一笑，少将跟你放心，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粗拳笨腿，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你不必着急，很快我就要献丑。好嘞，我就等着开眼了。正这时候，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徐良，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你是到后台去看呢还是在前台看？当然是在前边，不光我看，老百姓都得见一见。好，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得把话说清楚，看可以，要抢可不行。

0: 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那你可要找倒霉。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贫道概不负责。来人，押出来！这时上场帘一撩啊，就见20几名刀斧手，一个个头裹红巾，光着膀子，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心说锅长大呀，你可太损了，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郭长达命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押上八王擂，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很多人光听说八王，压根儿就没见过。在这种场合相遇，难免是又惊又喜呀。大家一看呐，在20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正中央抓着个老头儿，可没捆着。不用捆呢，这老头儿都要散架子了，哆里哆嗦，颤颤巍巍，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面色灰白，是发髻蓬松。啊，这就是八王啊！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哎呀，能有60、70了吧？这老头儿，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这一拥一挤，还有不少人受伤的。乱了好一阵，这才平息下来。单说郭长达，用手一指：“徐良，你看看吧，他是不是赵德芳？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一点儿都没亏待。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有专门人服侍，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这回你放心了吧？徐良一瞅，心里一翻个，简直是怒满胸膛。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4丈远，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但他没敢这么做，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你知道人家郭长达怎么布置的？我要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八王，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我死是小事儿，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心里着急，没敢动。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八王千岁，千千岁，你认得我是谁不？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时间可不短了，压了多日子。哎呀，真不错，八王也没疯，还没傻。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徐良，看了好一会儿，八王爷哭了：“你不是徐良吗？”哎呀，徐良啊，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

好几个嘞，不但穿上好几个嘞，啪还扔上一个嘞。被扔上来的是谁？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扔他的是谁？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家都上了台了。郭昌达一看，哎哎，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趁火打劫呀！我告诉你们，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准备！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嘁嚓嘁嚓嚓，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郭昌达说：“看见没？你们身法再快，有没有他们的手快？你们往前一蹭，这些人就下家伙。”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方树安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哎哎，郭昌达，我说两句啊，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猜错了，你是贼。”你竟想贼那套事儿，我们爷们儿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来行君臣礼，来见见八王千岁，这又有什么不可呢？方叔，要真这样我不反对，有话你们可以说说。哎，这就对了。众人离着挺远，一七十里见八王。赵德芳一看，这才叫咫尺天涯呀，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想凑合他一块势比登天呢。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嗓子眼堵个麻团，不知道说哪句好了。白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无能，让您老人家吃苦了。不过，请您放心，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要能救了您，就把您请回安庆宫；要救不了您，就像您说的那样，就交给老天吧。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八王一听，说什么？今天就能救我啊？要救不了，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赵德芳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吧，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呀早都活腻了。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郭昌达一摆手，刚想把八王押走，方树安眼珠一转蹦起来：“你等等，哎，郭昌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什么事儿说吧。”“我说你呀，不用把八王藏在这藏在那儿的，那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看看八王累，有八王爷在这儿，故此得名。我说你搬把椅子，让八王爷就坐到前台。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哎，让八王在这儿，然后咱们接茬打。如果我们赢了，你要话付千言，马上遣散刀斧手，把八王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八王爷不要了，好不好？归你说了算，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跟你没关系，有罪我们去担去。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

0: 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到了时候打成混战，上哪儿找八王去？郭长达一听这个，回过头来，他问纪成达和昆仑僧：“二位老前辈，你们说呢？”这纪成达是火爆性子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了。好吧，纪成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眉，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的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徐提出来：“郭长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盟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长达说了一遍， 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读输赢，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正在这商议呢，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雕纪承达自报奋勇打这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啊，来到前台，乐舞扬威，呀呆！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不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那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要说岁数，他俩差的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承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那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这位可真凶啊！看着啊，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承达想吧，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不错，正是我老人家。纪承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不是，没听说过，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承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 今天我就服输认罪。
1: 哎，季承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今天我要把你这九个脑袋揪下俩来吧。那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啊，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元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让人看的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那九头神雕季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伸手是伸手。那季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元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季承达把两腿一叉，往空中一纵，滋溜，王元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季承达落地，王元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嗨，抬起右手来，砰这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季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是让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元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砰，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季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后面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上最好的刀伤，要拿药布包裹。单说王元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元这个人还不多贪，手开七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撑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0: 哎呀，多多感谢老将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
1: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元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季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季承达。到了后文书，季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元呐，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心说完了，这三阵呢，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呢，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
0: 2-1呀、啊。因此他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傅，您看咱爷儿俩谁登台合适呢？”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昌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啊！你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知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那种傻事，我得给他套个框子，得用点拳术。因此他眼珠一转，有着主意了，来到前台，冲着台下先施完礼：“阿弥陀佛，各位，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郭昌达是我徒弟，我这次来到八王擂，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方才大家听着了，打赌击掌，三阵赌输赢，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我是第二阵，那么我要再输了呢，我们八王擂就算彻底失败，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说话肯定算数。但是打跟打不一样，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今天我打算开开眼，我想会一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就咱俩打，跟别人打我不奉陪，因为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是和尚，你也是和尚，咱俩打是比较合适。欧阳普中，请你登台，别人来我不奉陪啊。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他为什么叫欧阳普中呢？因为他心里头有底，要跟欧阳普中伸手，他是准赢不能输。况且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那也不低呀。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哎呦，指名点姓叫我出头，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要是不言语话，当时就栽了跟头了，这第二阵就算输了，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要会斗昆仑僧。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行。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他这一生啊，竟取得胜利了，没败过。可攻打宁远，就遇到了袁崇焕，天敌啊。几次的冲杀，也没把宁远城打下来，而且还遭到了西洋火炮的攻击。这个八旗军死伤无数，爹一声妈一声的，努尔哈赤都急了，擦来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到阵地的最前沿，给我冲！啪！一声火炮，这个炮弹正落在他的马前边啊！啪！一声爆响啊！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溜暴叫，前蹄往上一抬，把努尔哈赤由后边给揍下去了。不得啦，主帅受伤啦！哗，这赶紧过来人呐，这就把努尔哈赤抬起来往后就跑。这一仗痛心的一仗，是努尔哈赤打了一辈子仗最惨的一次仗。这一仗使努尔哈赤刻骨铭心的记住了袁崇焕。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生涯44年，几乎没有打过一个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啊。但他占领了广宁之后，这个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懒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也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不认识这人，甚至没听说过袁崇焕，没名，就是一文人。所以啊，他对这个宁远里边的炮械什么装备也不清楚，就因为前边这个仗赢的太多了，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打下去。另外呢，八旗兵常胜军，那士兵往上冲的时候都不猫腰，挺着胸脯往前干，胸赳赳气昂昂，一步一步往前冲，如入无人之境，没把别人当回事儿。结果就在这宁远吃了这么大一亏。说努尔哈赤到底受没受伤，这个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史料上记载一个事儿，说袁崇焕这个炮出去了，打中了一个大头目。这历史学家就研究这个大头目是谁呢？估计是努尔哈赤。我呢，方才说一炮落到他马前，把他栽下去了，到底受没受伤，我也不知道。反总言之，努尔哈赤这一亏吃的可不小啊。兵败宁远回来之后，努尔哈赤这精神可就不振了，两眼无光啊，

没啥事儿就流汗。哎，对着墙就一声叹息，忧郁而死。你看这总打胜仗的人，领丁他吃亏他不干，就像咱们下棋似的，总赢总赢总总赢，突然有一天输了，心里头别扭，我怎么就输了呢？为啥要输呢？你看你跟自己斗什么气儿？努尔哈赤就跟自己斗气儿，结果这一斗气儿可能还有点伤，结果就在公元1626年8月11日在沈阳东40里的暖吉普忧郁而死。我们得说努尔哈赤这一生很伟大，也很辉煌，虽然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就是对待汉族政策上的一些错误，但是呢，功大于过。他统一了东北的各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群体，使这个群体能够团结起来，跟明治分庭抗礼。其实啊，在当时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可努尔哈赤没有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假装的归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了远交近攻，连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行事做大，荒衣成阵，挥师西进，千顶沈阳啊。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与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去协调，去集结，激发女真的社会力量，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那么至于大清王朝奠基礼的完成，还有待于他的儿子，谁呢？皇太极。说起这皇太极，他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皇太极，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在这个八大贝勒中啊，他排行第四，又被称为四贝勒。这个皇太极小时候命很苦，11岁母亲就没了，20岁那年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是带兵打仗，35岁登基，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最棒的、最英明的、最嘎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个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很乱，当时呢在中国的上空啊有四颗明星，响当当的四个大腕。第一个大腕是谁呢？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二个大腕那就是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第三个大腕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再一个大腕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的林丹大汗呢。这四个大腕这命都不同，命运不一样，因为这四个人各自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就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那个命运怎么不同呢？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林丹大汗败了，败死在青海的打草滩，死那年呢43岁。崇祯呢，哎，更惨，他逼死皇后，然后砍伤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眉山上吊自刎，多大岁数？34岁。再就是那位大腕李自成，在紫禁城就做了一天皇帝，就让人家打败了。

败走九宫山，死在了九宫山。死那年呢40岁。那么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三归一了，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那么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呀。那么这个赢家赢得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高明得多。因为皇太极是苦中长大的，他有奋发图强的志向。皇太极是出生在明朝万历20年10月25日，公元1592年呢。他出生那年呢，他的父亲努尔哈赤34岁，他的母亲呢是那拉氏，那年18岁。他的母亲那拉氏是叶赫部贝勒杨家努的女儿，名叫孟古，称孟古格格。这个那拉氏长得很漂亮，很俊，14岁的年就嫁给了努尔哈赤，29岁就死了，撒手西归，是宾天而去啊。很小的皇太极至此失去了母爱。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他没长什么病，应该说是心情忧郁而死。这个那拉氏从结婚到患病到逝世，在这个当中，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一直是打仗，一直是敌对。你说一头是丈夫，那头是娘家，老在一起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你杀我砍的，哈哈，噗噗的，这人脑袋满草原咕噜。作为一个女性，她受得了吗？你说像的谁呀？啊，像的丈夫，像的娘家，这两头受挤呀。所以呀，这个那拉氏这个心情极度的坏，有时候俩眼溜直望着墙，一言不发啊，每天不吃不喝，受得了吗？特别是古勒山一战，这古勒山一战是努尔哈赤一生当中打的最辉煌的一战，他抵挡九路人马，这九路人马就是以叶赫部为首的。这场仗啊，好家伙，非常的惨烈。结果呀，这个那拉氏有个堂兄，这个堂兄叫不斋贝勒，这个不斋贝勒就在这次战争中被这努尔哈赤人给杀掉了，死于非命啊。而且努尔哈赤还命人将这不斋贝勒的遗体劈作两半，把那半还给了叶赫。这个叶赫部落接到了半拉尸体，嚎啕大哭，全部落的人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我们跟你不共戴天。努尔哈赤，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让你死于非命，让你的子孙不得安宁。这有一段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叶赫部被这个努尔哈赤打败了，打败了之后，这个族人们就发了一个誓，我们活着就要跟你干，哪怕剩一个人也要跟你努尔哈赤干到底，即便男人都死光了，剩一个女人，我也要把你搅得不得安宁。叶赫那拉氏吗？叶赫部吗？到最后大清朝出了一个慈禧啊，这个慈禧就是叶赫那拉吗？他就把这大清朝给搅得气嚓嚓气嚓嚓嚓气嚓哭嚓气嚓哭，哎，就搅开锅了，说是不是那当初那毒誓起了作用。这个传说清史上绝没有记载。反总而言之，最后大清国朝确实

0: 败在了慈禧的手中。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个建州女真和这个叶赫部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夹在了中间，没说吗？一面是丈夫，一面是娘家，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位那拉氏，这位孟古格格，茶不思饭不想，大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行了。不行的时候有个要求，我能不能见见我的生母？他这话呀是跟努尔哈赤说的。努尔哈赤一听，好吧，这媳妇都要死了，要见见他母亲，这就立刻派人前往叶赫部，跟叶赫贝勒商量。可叶赫部落把话说了，不见，嫁出门的女人，泼出门的水，坚决不让他母亲见，因为我们跟你们有仇。可叹呐，那拉氏孟古格格临死都没见到生母，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这是族中之仇所造成的呀。那么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穷影相吊。可是在他的家庭呢，就是在努尔哈赤这个家庭里，却是一个大家族。这皇太极有4个叔叔，要连大爷全都算上，大爷生的那些孩子，叔叔生那些孩子加在一起，再加上努尔哈赤别的老婆生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加在一起多达140-150号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啊。可是皇太极就哥一个，他的母亲没给他生哥哥什么弟弟啊妹妹姐姐什么的，所以很孤单很凄凉。那么就这种孤单和凄凉，使这皇太极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性格，独立，一定要独立。那么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和困苦，也锻炼了他独立性格的顽强意志。那么没有母亲的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皇太极又养成了他谨慎少言的性格，又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再就是皇太极因为自己舅舅，也就是姥姥那边跟自己父亲这边两族不和有仇，长期的冤冤相报，那么使皇太极在家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促成了他多长心眼，工于心计。这个皇太极这个心眼是实在的多呀，可能比诸葛亮还多呀。努尔哈赤一死，谁来登基呢？为这一天，皇太极整整运作了15年呢。这一天终于到了。说怎么运作15年呢？你看，用人早教，用钱早攒，要想办成一件事儿，你就得长时间的进行计划，进行安排。那么最后而皇太极能走到了权势的顶峰，那与他平日里的安排是密不可分的。你以为他咔嘣一下就上去，咕咚一下就整上去，那可能吗？那早已经把这心计埋伏下去了。这个努尔哈赤带领大兵攻打宁远城，遇到了袁崇焕，这个西洋大炮邦邦邦邦几家伙，把这个努尔哈赤的军队打的是溃不成军，这家可长得厉害了。赶努尔哈赤回到家中，忧郁成疾。这个皇太极每天都床前伺候，是伺候吗？是观察病情，是看看父亲到底能不能活下来，能活多久。 因为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做一个思想准备。另外，这努尔哈赤也挺得意这个皇太极，愿意让皇太极在身边。可是都是儿子，这努尔哈赤好多儿子。不过到了晚年呢，努尔哈赤有时候老泪横生。为什么？早年的时候他把他大儿子给杀了，杀了长子，这件事情对努尔哈赤的打击很大。那么究竟把皇位传给谁？哎呀，努尔哈赤躺在病床上啊，就开始想啊。可就在他想的时候，这边皇太极已然开始行动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努尔哈赤的病越来越重，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那么谁来继承自己的大位呢？每天他躺在床上掐指头算呢，一个一个过筛子，这个那个，大儿子、三儿子、六儿子，要不说这儿子多了他也不好，这家产还难分。特别是当国君的，把这个国家交给谁呀？这个重担谁来承担？可他还没想明白呢，也没琢磨出来是谁继承他的大位呢，咽气了，死了。那么努尔哈赤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国君之位在继承的问题上没有定下来，那么他没有指定谁是他的继承人，而就是在他的圣谕当中，他宣布了这么一条：谁来当国君，由大臣们、贝勒们来决定；废除国君，也由贝勒们决定。那么这个圣谕不是在努尔哈赤病危的时候宣读的，是在平日里宣读出去的。那么现在努尔哈赤死了，所以啊，他死之后尸骨未寒，这个争国君之位斗争是非常惨烈的。那么在当时的诸贝勒当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呢，还有多尔衮、多铎。那么这两个人也是虎视眈眈的窥视这个国君之位。贝勒就是皇子啊，不过满人呢给这皇上的儿子叫贝勒。那么这四大贝勒是最有当国君的资格。哪四大贝勒呢？就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鄂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就是皇太极。那么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龄均列第四，所以在当时这四个人是最有实力的。那么为什么皇太极在这四个人当中能脱颖而出，能登上国君的宝座？因为皇太极在大位的争夺中啊，长期的巧妙的运用了谋略，用人早教，用钱早攒，早已经皇太极是挖穴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吊金鳌啊。那么在当时这四个人当中是什么形势呢？在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鄂敏，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他的父亲舒尔哈齐当年犯过错误，这一犯错误啊，让努尔哈赤把他抓起来了，就圈禁了。这一圈禁没想到死了。那么鄂敏的本身也犯过大过，所以啊，就因为犯了大过，这个影响不太好，自然没有资格，也就没有条件争夺国君的继承权。三贝勒就是莽古尔泰，这个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第五个哥哥，

这个人是有勇无谋啊，生性鲁莽，没有思想，说干就干，拿老百姓的话有点虎超的，有点缺心眼儿。就是他的母亲叫富察氏，这个富察氏啊，也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犯了点错误。犯错误别人说行，或者是努尔哈赤说行，当儿子的有权利吗？没权利，他不能。帮一宝剑把他母亲给杀了，他这个人品啊，人格啊，一下子是一落千丈。这种人这名声可太坏了，他能当国君吗？谁能相信他呀？把他亲生母亲都杀了，所以啊，他没有资格。那么再就是大贝勒代善，这个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当上国君。这个代善性格宽柔，深得军心，深得民心，深得大臣心，而且呢，这个军功显赫呀，带兵长期在外打仗，是每战必胜，权势还大。有一天呢，努尔哈赤喝点酒高兴了，就跟满朝文武大臣说，说将来啊，我要是死了，我把我的小儿子们还有我的大福晋，就是我的原配夫人，都交给大哥收养。我的大儿子代善呐，好啊啊！已经努尔哈赤有这种话了，那么代善在这个大臣们的心中，这个威望相当了不得。所以这皇太极在当时虽怀揣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是跟代善要夺国君的话，那还差，在各方面跟代善都比不了。所以就在这比不了的情况下，皇太极还想当国君，他就来了一个暗中运作，得把代善搞垮搞臭，踏上一弯之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那争国君之位，那残酷啊，那情谊那不能讲。你看中国历代有多少为了国君之位，儿子杀爹的，爹杀儿子的，兄弟相杀的，那乱套，那就是为了权势，那权势之争啊，那可了不得呀，不讲亲情啊的我。所以啊，这国君在这点上，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国君太残忍了，太残酷了，不如咱们平常老百姓善良。看这样，咱们也没啥争的，是不是？但也有，老子留点家产，你看那兄弟之间、姐弟之间，啊，兄妹之间打的，整到法院，弄到法厅，合得着的？你说，不就点钱吗？花光了不就完了吗？兄弟一场，有什么争的？这个皇太极要把代善搞臭，他在当时算了一下，自己强有力的敌手，竞争对手不光是代善一个人，还有多尔衮，还有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因为他们都不是一个妈生的。所以啊，这个代善就苦思冥想啊，怎么能一箭双雕，既搞臭了代善，又能搞臭多尔衮和多铎，让他们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成为绊脚石。想来想去，最后儿皇太极想了个主意。这个努尔哈赤啊，有这么一个妃子，此人叫德音泽。这个德音泽因为年岁小，好说，另外呢，努尔哈赤很喜欢他，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总到德音泽那儿去。那么努尔哈赤还有个大妃子，这个大妃叫乌拉那拉厄巴亥，长得非常美，三十几岁。这个乌拉那拉厄巴亥为这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

叫阿济格，二儿子叫多尔衮，三儿子就是多多。所以这个恶巴亥是多尔衮和多多的母亲。哎，就在这儿下手，来个一箭双雕。这个代善就派出探子，派出奸细，四外搞侦查呀，一面派人注意代善的动向，一面派人注意这乌拉那拉恶巴亥的动向。什么东西就怕长时间观察呀，长时间的研究。他在这里找窍门啊，找来找去真就找到了。他找到了什么呢？这个恶巴亥有一天呢，派人给这大哥代善送去一桌酒席，这个事儿就被这皇太极的探子给探到了，立刻把这事儿禀报给皇太极。哎呀，皇太极听完了之后很是兴奋。这桌酒席代表什么？什么意思？因为啊，这个代善他的年岁跟他父亲的这个大妃恶巴亥年岁不相上下，都30多岁，而且由于努尔哈赤得意了他的小妃德音泽，就极少到这恶巴亥那儿去过寝，也就是到那儿睡觉极少去。那么恶巴亥年轻貌美，30几岁啊，这个代善也是比较感情丰富的人，这桌酒席恐怕有事儿，是不是暗送秋波？这里边隐藏了什么呢？这皇太极就仔细的分析，正分析呢，外边传来话了，说是恶巴亥派人也给皇太极送来一桌酒席呀。哈，怎么给我送来呢？什么意思？命人收下，不过没有吃。他围这桌酒席转了一圈，他明白了，明白什么呢？这个恶巴亥是在拉拢，是在拉拢我们这些人，为他的儿子多尔衮、多铎要铺平道路。铺平什么道路呢？就是走向国君的道路。这个女人更危险，这是我的敌手，我必须得把恶巴亥除掉，打掉多尔衮、多铎，捎带代善，给他来个一箭三雕。那不是一箭三雕了，这都变成一箭四雕了。他经过苦思冥想，继续派探子打听，又打听到了，打听到了什么呢？这个恶巴亥又给这大哥代善送去一桌酒席，哎，隔三差五的什么好吃的桃子、李子、栗子、梨呀，方方面面的，哎，这些小吃小喝，哎，丁家恶巴亥派人往代善那儿送。不但送，有一天这个探子就跟这个皇太极说，说有一天呢，我们在这恶巴亥他那个宫啊的后院发现了一台小轿，这个小轿呲楞就钻进一个女人，嗖就抬到了代善的府中后门，那轿里那女人嗖就跑出来了，第二天天没亮嗖又上轿了，这小轿嗖又把这轿抬回来了，轿帘一掀，在恶巴亥他们家后门的嗖，这女的下轿了，就这么几嗖嗖，那到底是谁呀？没看清楚，天太黑，继续侦查。哎，这又继续侦查，又发现，每天都发现有一顶小轿由打恶巴亥德家出来，带了一女人到代善的家，天亮这女人返回，说这个女人是不是恶巴亥，清史上没有记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说这个恶巴亥和这个代善两个人私通，没史可查。但是人言可畏啊，你架不住皇太极造谣啊，这个皇太极就有意无意的把这个事儿透露给家人，家人们买菜的啊，买茶叶的，买肉的，上外掌鞋的，进茶馆喝茶的，听书的，看绿皮影的，有意无

0: 他在这个宫殿里边市井当中的一些语言他听不到，怎么能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努尔哈赤，让他知道？努尔哈赤要知道，那马上代善就完了，那个恶巴亥也就完了，恶巴亥完了，多尔衮和多铎也就完了。谁来传这个话呢？皇太极又是深思熟虑啊，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努尔哈赤的小妃子德音泽身上。偏巧有一天，这个宫里大庆，也说不上办个什么喜事儿，所有贝勒贝子啊，还有那些大妃、二妃、三妃、四妃、五妃、六妃、大福晋、二福晋、三福晋，您反总而言之吧，就努尔哈赤的家人们聚在了一起，大伙吃喝玩乐啊，山南海北的唠。这个皇太极就有意的接近了德音泽。这个德音泽呀，由于他把努尔哈赤给夺来了，努尔哈赤非常宠爱他，所以就引起了大妃恶巴亥的不满，两个女人争风吃醋。你说这个女人要一争风吃醋，她能有好吗？那就是互相的斗心计。所以说这个皇太极知道现在德音泽为了保全住自己的地位，有的也说，没的也说，没有造出来也要说，来攻击这个恶巴亥。那么恶巴亥也是如此，有的也说，没的也说，没有造出来点儿也要说，小事造大了往外乐乐，两个人有矛盾。皇太极呢就有意无意的就把这恶巴亥给这大阿哥代善送酒席，以及晚间经常出宫，说那女的是不是恶巴亥连皇太极都不知道，但是他说的时候就把这事儿安到了恶巴亥身上。而丁驾晚上深夜出宫，到大阿哥代善的府中去，这个具体做什么这个就不知道了。你想咱们皇族一体呀，这有损国体国威呀，皇家这让人家笑话呀，家丑不可外扬啊。反总而言之，请您不要往外说。
1: 好，我不说。
0: 德音泽一眨巴眼睛走了。皇太极把这话透露给德音泽，他嘱咐你别说，德音泽也说不说。可是到晚上，德音泽一跟诺哈赤趴在被窝内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他又添枝加叶，又是一顿渲染呐。皇太极说给送去两桌酒席，他说20桌酒席，他得扩大成倍的增长。皇太极说有个女人到这个大哥代善家，这个女人可能是恶巴亥，他就说指定是恶巴亥。皇太极说他去了4趟这个女人，结果德音泽说去了40多趟，基本上在那儿常住。好哇，你说努尔哈赤能受得了吗？啊，大哥代善跟自己的大妃子两个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这要传出去，这乱伦呐！啊，谁受得了这个呀？天下人耻笑啊！努尔哈赤当时就三煞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是白眼珠子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那眼珠子蹦蹦蹦往外鼓了3下，当时腮帮子嘣就起了一包。擦亮啷啷拉出宝剑，这就往外闯。到门口这儿，努尔哈赤又站住了。怎么说？提着宝剑杀代善去？你跟我大妃子两个人不正当，你是我儿子？嗯，这话怎么说出口啊？这满朝文武大臣要知道怎么办呢？这不威风扫地吗？这家丑啊，这是啊，家丑不可外扬啊。哎呀，把个努尔哈赤难为的，你这玩意儿说还说不了，不说还憋挺，怎么办？第一招，打掉恶巴亥，拿下去，基本上掐住冷宫。恶巴亥喊冤枉，你为啥呀？啊，为啥要把我压起来？你别问了，

0: 把恶霸害先弄到冷宫了。掉过头来，努尔哈赤看了自己大哥代善一眼，你小子什么东西啊，你是胚子羊皮的狼啊，儿不欺母啊，他即便不是你亲妈，那也是我老婆呀，他在我脚底下待一天也是我老婆子，你们两个怎么有那关系呢？所以这个代善呢，立刻这个位置这就下去了。代善都懵了，冤枉，急得眼泪流了出来，可暗中皇太极是一声冷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女道士鹤顶朱红让他徒弟跟月亭比暗器，这玩意可够悬的。说这个比暗器也不能见着面俩人就打呀，这暗器暗器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在你这一没注意的时候发出暗器，才能够克敌制胜，所以也得打，冷不丁的把暗器投出去。没比之前，鹤顶朱红当面宣布，听着，关键的一仗，你们两个人不管谁输了，要化夫前言啊，月亭输了给我徒弟终身为奴，我徒儿输了你永远服侍月大侠，你就是他的奴仆，明白吗？明白。月亭一听啊，明白，心说我倒了霉了我呀，哎，好吧，事情逼得这儿，不得不如此。二人一抱拳，请请，身形晃动，全神贯注，凭拳脚就倒在一处。咱们说过，他们比过拳脚，一转眼就是5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亭打着打着，偷眼观看，你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迎他，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他挑破了，肉皮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下没躲开，身子一摘歪，受一点伤，这可以。这一下失手把人打死，这事儿麻烦了。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有顾虑，但那小伙没顾虑。月亭正想着，小伙先发了招，一转身的功夫，肩膀一抖，嗨，一抖手，三只火龙镖，这个打暗器啊，全凭腕子的力气，不凭这胳膊，就凭这手腕子，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了，那谁都能瞎扔啊，那玩意好使吗？你打出去能成一条直线吗？前些时咱们电视上放过，解放军某排长练飞针，那就绝活啊，飞针能穿玻璃，你说这玩意厉害吗？就那绣花做活那小针儿，人拿过来手指头一捻，啪着一甩，6个那么厚的玻璃当时就能穿透，你说这玩意邪门不？多少专家测试，那个腕子上多大的力量，何况是古人，真有觉得，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就会什么，你不学他就退化。单说这年轻人手腕子一甩，3点寒星是直奔月亭，那才快，挂着冷风就到了。月亭早就留了神了，那心呢在这儿呢，提着嗓子眼儿，眼神不错的在这盯着，一看他一转身，肩膀一动，明白啊，要发暗器。瞪眼一看，唰，火龙镖来了，一只火龙镖奔梗嗓，另两只火龙镖奔左右俩眼睛，这叫英门三不过啊。

月平一琢磨，我要往下一蹲，往上一蹦，左右一闪也能躲开。显见着我太庸俗了，那算什么能耐？今儿当着鹤顶朱红，我堵堵他的嘴，叫你看看张三丰和铁伞怪侠的徒弟并非等闲之辈。我不那么躲，再看月平来个冒险式，把左右手一伸，嘿，用手指头抓这两只镖，不打眼睛吗？啊，啪一抓这镖，身子没躲，把嘴张开了，哎，把那只镖的镖尖给叼住，啪！院里那么些女道士一看，好啊！鼓掌喝彩呀、啊！打的也好，接的也漂亮，多大的能力！与此同时，月亭叼住、夹住，把这两只镖一转个，心里说话：“你的东西还给！”啪一甩腕子，直回去了。脑袋一扑呢，这只镖一转个，也回去。射向那个年轻人，月平心里非常得意，哼，这玩意儿跟我耍吧，我怕这个。你别看平常我不使唤，不等于我不会。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因为离得近，他这火龙镖发出去劲儿太大，叭一甩出去，就见那年轻人，哎呦，扑通，仰面摔倒。月平刚然得意，一看，心就一翻个，哎呀，坏了，怕啥来啥，这样给伤着，我怎么对得起人家的老师啊？那是我的救命恩人，赶紧提衣服过来了，壮士，一哈腰，离多近？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一看那年轻人根本没受伤，啊，躺下了，两只手夹着那两只镖，跟月平学的，这嘴里叼着一只。在那躺着还乐呢，你这玩意儿怎么接的？没看清楚。月平倒进去，哎，刚然一愣，就见这年轻人腰眼一找这地，叭就弹起来，这身子就离了地了，手里夹着两只火龙镖，一翻腕子又回来了，打月平的左右肩头。嘴里叼那只镖，叭一甩，直奔梗嗓咽喉，英门三不过，唰又回来。这还不说，这年轻人够狠的，镖出去，腿没闲着，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左腿高月平，右腿蹬他的鹰面骨，上下全动起来。镖腿啊，啪啪就到了。你看咱们说书呢，得说得清清楚楚，镖怎么打的，腿怎么蹬的，那样事实上能这么慢吗？事实就在一眨那眼的功夫，人家马上就动作起来。月平离着太近，完全没有戒备，他那意思是看看人受伤没有，哪想到这事儿，情急之下把小月平可吓坏。月平没办法，往旁边一拧这身子，啊，这镖贴着鼻子尖，刷刷就过去了。底下还得防范人家腿呢，人腿来了，月平往旁边一闪身的同时，一伸手，把这年轻人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砰就是一把，好像没给蹬上。月亭有点急了，往怀里一蹬，

那意思你够损的，狠劲的一拽，年轻人站立不稳，二次摔倒，他都身子都横起来，两条腿蹬人家，叫人抓住一拽，他还站得住吗？岳平也是用力过猛，这一拽不要紧，蹲裆滚裤靴子全给拽下来了啊，滋啦！荣等拽下来，这年轻人躺下了。岳平一看，喂，喂，比刚才还吃惊。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年轻人呢，穿着两条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大叉、蹲裆滚裤，蹬着青缎抓壁虎快靴，这一拽坏了，一拽下离开。里边穿着大红的彩裤绣花鞋，穿着两双鞋两条裤子，而且这衣裳这一周开，岳平看得清清楚楚，哪是个小伙，分明是个女子，女的啊！他就傻在那儿了。再看着年轻女人一股子身儿起来，扫坏当着那么多人，完全没有年轻人小伙的那阳刚之气了，一转身吃了干嘛，把假脸摘了，闹了半天又是假脸儿。你看那年代就这样，那现在这种东西不奇怪了。您看那个国外的电视连续剧，要戴上那假脸，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一摘了另外一个人。宋朝年间就有这种东西，搞武术上讲叫缓术大挪移，年轻人能变成老人，老人能变成年轻人，男的能变成女的，这是一种化妆术。据说这种东西的发明者就是东方朔，中国古代大武术家，也是滑稽大师东方朔留下的缓术大挪移，刷着脸一摘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三哥啊，杨红。岳庭好像没趴下，心说哎呀，我正找杨红呢，为罗汝骥的事情我们俩人翻了脸，他要宰我，我就随便叫他宰，我没动狠，最后他哭了，气走了。临行之时跟我说的清楚，过去那篇就过去了，从打今天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没想到在这要遇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老师，他告诉我了，又是他干爹，叫盖九霄，怎么鹤顶朱红又变成他老师了？他怎么事儿？这是，岳平的脑袋嗡嗡直响，百感交集，拽着这靴子跟这裤子，傻在那儿，木雕泥塑一般。再看杨红一咕噜身起来，低着头回了屋。女道士鹤顶朱红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精彩精彩啊，贫道算一饱眼福了。平儿你过来，平儿。岳庭都傻在那儿了，听见了，还拎着这玩意儿过来。后来岳庭一想，我拎这玩意儿干嘛？啊，怕扔了。恩公，贫道宣布，比武结束。你们两个的能耐基本平平啊，堪称棋逢对手。你呢？在某一点上高于我徒弟，我徒弟在某一点上也高于你，但总的

0: 来看吧，你们俩基本持平，但是以后就这一招你占了点便宜，所以杨红算甘拜下风，他算输给你了。话付前言，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你看如何？
1: 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这
0: 我没福分享用啊，这使不得。哎，贫道交代再三，说话一定算数，你明白这奴仆意味着什么吗？弟子不明白，哈哈哈！我早就推阴阳给你们算过，你是岳帅之子，他是杨再兴之后，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两方是门当户对，他的模样，你的长相，你们俩的出身同命相连，哎，可以说比翼齐飞呀、啊！我打算从中为媒，把杨红许配于你，这你还不懂吗？他不就是你的奴仆吗？一辈子服侍你吗？你可愿意、啊？要换谁呀、啊，都得乐意，唯独岳庭。岳庭一听这话，脑袋换的跟拨浪鼓差不多，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恩公，请您收回成命，恕弟子不能遵命。哦，岳庭，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喂，非也。老人家还有几气儿，我没弄清楚，我这个疑团重重。您不给我解释清了，我糊涂，什么我都不能接受。说吧，什么事情你不清楚？我说老人家，据我所知，那杨红乃是什么盖九霄的义女，也是盖九霄的门徒，他什么时候拜您为师了呢？你们之间什么关系？哈哈哈。岳庭啊，你真是个孩子。杨红是我的晚辈，这是真的吧？我说她是我的干女儿，就是干女儿。我说她是我的徒弟，就是我徒弟。你何必要认真呢？我怎么说还不可以呢？至于我跟盖九霄、张三丰之间是怎么回事，现在没必要跟你说。迟早有一天你会弄清楚的，啊，这个我无可奉告。咱就说杨红，我给做主把他许配给你，你觉着委屈你了吗？老人家非，你要非问我，弟子有下情回禀。说吧，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不准兜圈子，老干的说实话，好吧。你要问到这有什么我说什么。正在时候，杨红在屋里的偷着听着，那个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粉面通红啊，就等着岳庭表态。岳庭说那话声音挺高，尽管在屋听得清清。岳庭说了，老人家，我跟杨红，我们两个人水火不同炉，到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能成为夫妻，并非他的出身比我次，也并非他的长相说不如我，比我都强，能耐有目共睹，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是心里往外的佩服，但是婚姻的事情谈不到。为什么？我可说了啊，我早就给他下了结论，他犯了两条大罪：一，投敌叛国，背叛大宋，投靠了大金， 二，妄杀无辜，不认真假人，向我岳庭岂能与他结为夫妻？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世间上的事儿变化多端，变化莫测。小月亭啊，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道姑观里头能遇上杨红，这怎么回事儿？心里疑团重重。人家还挺保密，有些话卖口不说，月亭也不便深问。唯独有一点，老道姑给保媒这个事儿，月亭说什么也不答应，他有他的理由。他说杨红啊，投敌叛国，投靠了大金，认贼作父，不分好坏，拜了我的仇人盖九霄为义父和师父。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再上一辈的仇人，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完婚呢？这怎么解释呢？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说的是振振有词。杨红在那屋偷听，那心跟刀子剜的一样，姑娘的眼泪就掉下来，啪啪啪，不过没言语。有鹤顶朱红在这做主。老道姑听完之后微微冷笑了一下，哼，月亭啊，你坐下，你别吵吵，也别激动，你听我说，你这几条都站不住脚。哦，老人家，我说的话没理吗？没有。听起来好像有理，实则无理。杨红怎么投敌卖国了？哎，哦，你指的是他投靠了大金，反对了大宋，这就是投敌卖国啊？对呀。我且问你，这个大宋朝对你有什么好处？哎，对你有什么好处？谁都知道，当今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昏的他这份没法再昏了。月亭啊，你知道不？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北宋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啊，当了俘虏了，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所以他呢，当了皇帝了。他不想直捣黄龙，把他的父亲、把他哥哥给接回来。如果真接回来，他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出于私心，他对统一恢复全国百般阻挠，对大金、对金人是摇尾乞怜呐。他算个什么好皇上？论公论私，他简直是罪不容赦呀。像这样的昏君主持朝政，好得了好不了？另外，他把所有的大权都交给奸相秦桧。秦桧是个人吗？他是个什么东西？你最清楚。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他们结成了一党，贪赃卖法，克扣老百姓。现在宋朝的老百姓危于在水火之中，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了？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这个皇上、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话又说回来了，反对他啊，出卖他又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不是说多好多好，你维护的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你到各地看看，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老百姓在痛苦之中呻吟，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垮台。不说旁人，说你们家，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要不是这昏君 和秦桧狼狈为奸，能不能把他害死？你爹那些部将至今还受残害，你还属于全国通缉，你是个黑人，你是个罪犯，连岳飞的后人他们都不想放过。我说岳霆啊，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什么叫叛国投敌？这国家要他有什么用？相反，大金又有哪些不好？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一姓之天下。从古至今，改朝换代，有老李家做的，有老王家做的，等等等，有德者居之，无德就失之。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我说孩儿啊，你张嘴叛国投敌，闭嘴叛国投敌，好像站不住脚了。拿杨洪来说，他是杨再兴之后，他爹被害死了，秦桧大宋还不放过他，他怎么办呢？他不得另谋生路吗？他不到大金国，他能活到今天吗？这不是逼的吗？怎么叫投敌叛国呢？换句话说，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换取什么功名，换取什么好处，另当别论，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岳霆，你这话站不住脚啊。另外你说认贼作父，谁是贼？那盖九霄再管他怎么地，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盖九霄把他救了，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有那么句话，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难道说他翻回头去跟他干爹就翻脸吗？就六亲不认吗？人家传了他的能耐，把他养大成人，翻过头他宰人家吗？这就合乎你的心愿了。没达到你的心愿，这就认贼作父啊。这话能站得住脚吗？喂，老人家，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跟您不一样。我爹在世就说过，还我河山，我一定收复失地，另立明君，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您怎么给我解释吧，这个我也想不通。好好好，咱不必斗口了，好不好？不必斗口，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把这些都刨出去，咱们还说眼识的吧。你不要杨洪？
1: 不要，一定不要。
0: 好了，杨洪也不是找不着人家，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人家要找个男人比你强的有的是。你还别觉着你小伙子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好吧，既然是这样，贫道心意已尽，不往下说了啊。不过我送你三个字，你记住，后悔迟。这仨字你记住，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晚了。岳霆啊，你不着急要走吗？我还不挽留了。你看看你还有哪些要求，然后收拾你的东西，离开我的班主观，走吧。
1: 喂，
0: 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洪叫出来，我们俩见一面，我当面跟他解释解释。
1: 没必要，没必要。
0: 我就代表他，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快带着你的战卢剑去办你的事情去啊！送客，小道士过来好几个，都女的。岳大侠，请吧，岳大侠，请吧。
1: 哎，我这就走。
0: 岳霆把宝剑背上，铁伞背上，脚着也木行行的，他不得劲儿。老剑客，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宁可肺腑，我将来必有答报。行行行，你这种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无情少义之人，你什么打爆了、啊？

0: 走吧走吧。月亭冒了个大红脸，是是是是是，往那下屋看看，门窗关的挺严，他知道杨红在里边呢，想说几句，嘎巴嘎巴嘴，没说出什么来。办，走。背战炉，见铁伞，离开班主管，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哎呀，这个心里头招不开呀。月亭心说话，我得哪一天这心里舒舒服服的过那么几天，就没记得有那么一天，活得太累点儿。老天哪，怎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全压到我头上？我惹谁了？我又一想，行了，这些乱摊子事儿扔到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了，排除杂念，快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众人，把宝剑一现，研究下一步如何去换我们那仨人。这些事儿以后再提。对，走，不想了，说不想了，撵也撵不出去。说不想，控制不住，这脑袋里杨红的影像在前面转来转去，想起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甘共苦的一幕一幕，这脑袋都要疼裂了。这个腿就不听他使唤了，怎么不听他使唤？他说上周家坨，结果这个脚就拐了弯了，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什么地方？走了一站又一站，这一天走着走着，月亭就合计，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九嶷山了，也找不着周家坨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嶷山在湖南呢，你上湖北了？这是属湖北管，我们这个地方管属宜昌管辖。”呀，是这事儿糟糕，越着急把道儿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还得心里头这个别扭啊，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还得回湖南呢。哎呀，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前面就是大江，江水滔滔，风景如画，他往江边一看，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什么年头留下的不知道。他往塔上一看，还有人登塔游览，在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江边呢都是饭馆和茶摊。这阵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不想吃东西，喝点水是真格的。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就在这江边。他一看有茶棚，摆一部茶棚，拿竹竿支着，瞅着那么眼亮，往棚下看，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这喝着水，旁边卖烧饼，卖火勺，卖小吃，在这喝点茶水也不错了。月平迈步就进了茶摊了，把这边上找张桌，他坐下了。这老板娘啊，还是个女的，不到30岁，长得挺秀气，乐呵呵的过来了：“客爷，您喝水吗？”
1: 啊，
0: 女掌柜的挺客气，拿壶涮干净了，沏了壶艳茶往这一放，把茶。女掌柜的挺客气，拿壶涮干净了，沏了壶艳茶往这一放，把茶碗擦个倍儿亮。您吃点什么点心吗？那火勺带馅儿，豆沙馅儿，来五个啊。那肉给我切半斤，干净点的啊。火勺肉都切来了。月亭就这茶水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往四外撒嘛，就注意那座塔。女老板看出来，客爷不是本地人。

0: 直奔这茶摊来了。到这儿，两匹马站住，远，来，啪啪啪啪，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爪树都拴好了，两个人把尘土掸开，挎着弯刀。岳平一看呢，俩当官的，小官不大，看那个衣着打扮，好像是个提辖，提辖官不大。要按军队上说呢，也就是连长之类的，两个连长而已，在那年月就挺了不起啊。挎着弯刀，凶啾啾的，走到头前是个黑胖子，有几个马仔，看那年纪能有个40左右岁，后边跟着那个细高挑、黄脸膛、稀不楞登的胡子，也能在40岁左右。进了茶摊了。女掌柜的一看，哟，军爷来了，军爷，您看坐哪好？坐这儿，坐这儿了。俩小子坐下看了岳平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快，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一放，摆俩碗儿。女掌柜的转身刚要走，这黑胖子一伸手，砰！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哼，小手还挺嫩呀。军爷，您这是干什么？您赶紧撒手，撒手干嘛呀？没喜欢够呢，怎么能撒手呢？来，过来，说着往怀里一蹬，女人能有多大劲儿？一摘位坐到他怀里的，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能有俩月没漱口了，这嘴这个味儿，在这女主人这脸上亲呐啃的，那么多人在这喝水，岳平一抬头正看你，岳平心说他妈什么东西这是，这火就上来了。本来这些日子他就窝囊，火攻脑门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身为国家的军官，那调戏良家妇女，这是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呢？那胆子太大了。岳平又一想，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我管谁呀？我管，少惹事儿，少惹事儿吧，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也管不完，算了，破例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不看。但是那女掌柜的受不了啊，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解衣服，那女掌柜的能干吗？后来连哭再喊的，好不容易从这小子手里头挣脱了。军爷，你这是干嘛？你欺负人？我欺负人？哎，你是不是姓魏？你叫魏寡妇。正是。得了，你是个寡妇啊，你装什么大半算呢？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哥俩来对你有好处，魏氏，你想跑也跑不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呢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七到九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我比谁更有活力，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再美。
2: 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六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七八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
1: 深呼吸，全夜夜唱唱跳跳我也不会。
2: 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0: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2: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到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顺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

0: 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 0.9%。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那么接着呢。

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

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是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

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哈，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 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3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3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 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99%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0.5%到1%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钠、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

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清。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北金融办调研，
3: 许昆林会见全国台联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季斌，
2: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
2: 省政协举行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3: 涉企检查是企业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今天关注涉企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委金融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许昆林走进货币政策处、外汇管理一处、国库处等处室，详细了解全省金融运行情况，对大家的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希望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更好发挥职能作用，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各项外汇管理政策，持续释放货币政策工具综合效能，推动融资总量合理增长，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加大对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汇聚辽宁。
0: 许昆林来到辽宁金融监管局，听取辖内银行保险监管工作情况，观摩智慧监管平台的功能和应用，与城市银行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充分肯定持续强化风险源头管控的做法，希望辽宁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坚持防早防小，坚决防控新增风险，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做深做实城市房地产、小微企业和投资项目三项融资协调机制，不断提升金融适配性，着力推动保险业务扩大覆盖面，强化保障功能，引导更多保险投资投向辽宁。
1: 许昆林来到辽宁证监局，与公司监管、机构监管等处室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辽宁辖区资本市场融资情况和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机制，听取科技赋能机构监管情况介绍，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他希望辽宁证监局大力支持辽宁资本市场发展，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扩大股债融资规模，培育壮大优质投资机构群体，引入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推动辽宁辖区证券、基金、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省委金融办，许昆林勉励大家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狠抓工作落实，高效履行职责，切实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他强调，省委金融办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全面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努力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性、适配性，做实做细服务辅导撮合对接，推动综合运用好各类金融资源，加快改善存贷比，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1: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辽宁正在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金融是关键支撑，要切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实举措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政府带头守信建诺，理清理好旧账，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优化完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健全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证金企便捷高效对接，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造更好条件。要全面强化金融服务供给，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投融资空间，用好用足政策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要坚决落实严监管、强监管要求，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0: 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思维，熟悉金融业务，掌握现代金融知识，不断提高运用金融政策、金融工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副会长季斌一行。许昆林对郑建敏、季斌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台联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对台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合作，用心用情服务台胞台企，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台胞在辽发展故事，以辽宁文化、辽宁乡情推进两地民众情感沟通、心灵契合。希望全国台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共同打造更多经贸交流品牌活动，推动辽台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促进辽台企业深入对接，吸引更多台商台企来辽投资兴业，支持辽宁建立对台交流交往常态化工作机制，扩大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携手更好服务对台工作大局。
0: 郑建敏、季斌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台联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评价辽宁对台工作成效。郑建敏说，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厚重，生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上具有显著优势。全国台联将持续赋能辽宁对台特色品牌活动，推动深化经贸、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台胞台企来辽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全国台联副会长姜尔雄、王玉、郑平、蔡瑞、福之冠、邹振球、周琦、曾旭晴，省领导随清、顾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围绕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并结合辽宁实际提出对策建议。
1: 王新伟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保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为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0: 王新伟强调，要以法治规范决策，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通过依法决策、稳政策、稳预期。要以法治约束用权，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检查，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积极推广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非现场执法，常态化开展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以法治服务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机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政府治理效能，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法治涵养诚信，坚持重信建诺，说到做到，着力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加快加力。

0: 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让经营主体感受到政府说话算数，规则长期有效，权利受到保护，问题能够解决。要以法治强化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监督作用，常态化开展法治督查，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让政府工作始终在阳光下运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本台记者杜红林、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安排。
0: 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深学细悟，在触动思想、深化认识上下更大功夫，把学习研讨进一步做深做实。要强化跟踪问效，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对查改问题工作开展回头看。要持续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紧盯关键要害，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要进一步突出导向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建立成效机制，增强制度刚性约束。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推进，以整改整治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沈阳、大连、营口、葫芦岛和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汇报了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情况。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大连市政协、丹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辽宁有关情况。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稳步拓展现代深远海养殖，加强品牌建设，推进智慧渔业发展，培育壮大水产品终端市场，以蓝色粮仓为核心，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加速渔业新技术成果转化，推进我省滩涂贝类增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打造蓝色粮仓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经济转型、推动沿海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把握蓝色粮仓建设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辽宁海洋渔业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持续做优辽宁品牌，实现从靠海吃海到向海而兴，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蓝色动力。
0: 周波强调，要向科技创新要种源，向装备升级要空间，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政策保障要活力，着力破解海上辽宁发展瓶颈。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委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深调细研上见真功，在纵横联动上求实效，在凝心聚力上显作为，为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辽宁贡献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江军出席会议。会议在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六市政协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来说，涉企检查往往是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该查的不查，市场秩序和安全底线容易失守；不该查的频繁查，又会增加企业负担。今天关注涉企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
0: 朝阳市市司法

0: 不确定的辽宁唯一涉及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地区。每周五，朝阳市司法局行政司法监督科都会收到各执法部门报送来的两张清单，下周检查计划和本周执行情况。朝阳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调查科科长刘健。
1: 重点审查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合法性问题，检查有没有法律依据，是不是在检查清单之内；第二个呢是检查它的合规性，有没有超频次检查、超范围检查，以及违反非现场监管期的一个要求。为了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打扰，朝阳还把日常检查集中到每个季度最后15天进行。 前两个半月，除公共安全投诉举报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不进企不扰企，更多依靠远程监控等非现场手段监管。朝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政策法规科科长季贤东。
2: 比如说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包括朝鲜运输车辆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我们这个调取这些记录就通过平台来调取固定证据。像以往呢，我们这个这些调取这些证据都需要到企业去。少检查不等于放松监管，朝阳出台了涉企分类分级监管清单。 对低风险企业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常规检查，对一般风险企业采取双随机抽查，对高风险企业则严加监管。朝阳市司法局副局长杨志冲：
3: 用数据决定查不查，用风险决定怎么查，通过检查计划周报送、非现场监管期制度。
2: 把没有风险或者是风险较低的企业从频繁的现场检查中筛出来，精准监管则是把省下来的检查资源集中用到真有风险的地方。朝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驾培监管执法大队大队长胡志宏告诉记者，为了让无事不扰贯穿到每一个执法环节，朝阳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0: 让企业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监督者。执法人员呢，必须是持证、亮证、亮码、扫码，并根据检查任务开展我们的检查工作。被检查对象呢，也可以核验检查执法人员的身份以及检查内容信息，对执法检查人员的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试点以来，朝阳全市入企检查月均频次减少
4: 36.84%，朝阳的探索也是辽宁规范涉企执法的缩影。去年，辽宁启动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今年1月，辽宁将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预计7月底前，全省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辽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岩。
5: 扫码入企呢，实现了检查行为的全程的留痕可追溯，有效地压缩了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滥用的空间。这些制度呢，安排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为要为企业制造一个稳定的营商的环境。放眼全省，类似探索正在多点推进。在大连，去年5月以来，
0: 1.7万余次涉企检查全部通过扫码进行，5星好评率达到 100%。 在辽阳，每月1号到25号为企业安静日，严控非必要现场执法。如今的辽宁涉企检查正朝着更规范、更精准、更贴心的方向稳步迈进，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发展信心不断增强。
2: 本台记者王崇从隶报道，昨天2026年平安北黄海海上应急综合演习在丹东大东港水域举行，副省长吴春耕观摩演习并担任演习总指挥。本次演练突出险情设置贴合港口公油作业真实风险，兼顾生命救援与海洋生态保护。 依托AI 搜救平台水下机器人、智能收游设备实现科技赋能搜救，通过构建专业救助加行政执法加港航企业加社会救援联动体系，深度磨合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积累实战经验，防范化解海上复合行重大风险。经现场评估，演练科目全部完成。本台记者张时空、贾陆生报道。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新闻发布会沈阳专场，全面介绍沈阳市“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15-57， 沈阳市将围绕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文化中心，全面提升国际化现代综合枢纽能级。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
1: 这既是国家赋予的我们的使命，也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到2030年，我们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经济总量迈上1000亿元新台阶，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城市将更加美好宜居，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安康。
2: 15-57，沈阳市将构建3+4+3产业体系，推动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食品三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未来材料、深地深海空天装备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将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三大基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沈阳市设定了5类25项主要指标，谋划超480个重大项目，以务实举措扛牢省会担当。
0: 本台消息，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位嘉宾，涵盖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全球行业领军人物、国际组织及政要代表等嘉宾，参会注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世界经济论坛设置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2场主题分论坛。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辽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安全文化大集科普惠民兴辽，2026年辽宁省全民安全公开课本溪站暨全国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昨天举行。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实操体验等环节，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向交通运输从业者和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避险技巧及隐患排查知识。
0: 盘锦市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展示了行业级无人机、灭火机器人、水下声呐探测仪等高精尖救援设备，并引入了 VR 安全体验等沉浸式教学环节。营口市向市民讲解火场浓烟逃生技巧，当地红十字会和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基础救助技能。抚顺市应急局在抚矿集团开展应急救护实操培训、井下应急演练，丹东阜新多家单位联合就校园安全、建筑施工、卫生急救、交通出行、森林防火等多个领域展开安全知识宣传。鞍山市铁东区组织青少年走进消防救援大队，学习灭火器、破拆工具等救援器材使用方法。
2: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入选。张岩深耕应急救援一线，专业本领精湛，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展现新时代应急人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
0: 本周六，东北超辽宁德比即将打响，大连队的主场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的梭鱼湾足球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走进球场，东北超主题元素的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直接拉满，专业

0: 团队正对草坪进行滚压和精细化修补，以最佳状态迎接本周六的比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草坪负责人扈延旭：
1: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棋盘格交织起来会显得调准特别清晰，无论是现场的感官的也好，还是说转播的效果，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为了这个东北哨，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准备好了。
2: 场馆内上新了200多处导示牌，方便球迷通行找座位，补给点、球员通道、志愿服务等一目了然。随着比赛临近，暖场演出也在积极排演中。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荣荣：
3: 我们这次很多神秘嘉宾要加入到我们这场暖场活动的演出当中，至于想说谁，帮你们大家都来关注二超，关注梭鱼湾体育场。
2: 供电公司在梭鱼湾足球场外围利用红外测温仪等设备进行精细化巡视，防止因高温高负荷导致设备故障。移动公司也提前进驻球场进行宽带升级。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局部可达10级以上，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大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0: 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

0: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赵

0: 奥勒季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 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

0: 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提质、管理增效，持续完善镇村医疗联动机制，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向便捷化、规范化、全周期化迈进。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月咨询日主题活动，把干货满满的安全知识、实用靠谱的应急技巧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打破过去我讲你听的刻板普法模式，让法治清风在欢声笑语中吹进职工的心坎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基层医疗强，则民生健康固。我县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提质、管理增效，持续完善镇村医疗联动机制，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向便捷化、规范化、全周期化迈进，

0: 不断筑牢人民群众健康第一道防线，聚焦便民惠民，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吴家镇卫生院立足辖区医疗服务实际，以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为抓手，统筹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不断健全镇村联动服务机制，着力破解农村群众就医不便、取药不畅、检测不便等实际难题，同时推动医疗服务关口前移、触角下延，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与便捷度，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盘山县吴家镇卫生院院长刘文杰：
1: 咱们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也会实行一体化的管理，在咱们村里边的居民如果有出行不便的，就可以就近到咱们的村卫生室取药看诊，这样咱们卫生院统一给他们配送药品，让他们实现了就是提供最就近最便捷的服务。然后化验了什么的，如果说患者不方便，咱们可以在本院抽血，然后送检到县医院，当日和次日寄出这个检验结果。
0: 深化医共体协同建设，构建全周期健康管护体系。古城自镇卫生院依托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平台优势，主动承接上级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基层医疗从被动诊疗向主动管护转型，从单点治病向全周期健康管理升级。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疾病群体，建立分类施策、全程跟踪的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信息手段，实现健康数据归集、诊疗方案统筹、病情动态监测等，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古城自镇卫生院副院长张万丽：
2: 医共体建立以后吧，就是患者这个整体治疗更规范，就是包括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监护也做得更规范。那个患者从婴幼儿开始，到那个老年人，到中年这样式的，然后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我们也更加完善，包括信息一体化，按照年龄疾病，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统一的归纳、统一的治疗。
0: 以乡镇卫生院为服务支点，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提升服务质效。盘山县全力推进的医共体建设，本质上是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当每一份药品都能精准配送到村，每一份检验报告都能当日回传，每一份病例都被纳入动态监护，基层医疗的网底才真正有了温度和厚度。接下来，盘山县基层医疗机构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深耕主责主业，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服务质态，用扎实的医疗保障、暖心的服务举措，守护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为健康盘山建设筑牢坚实基层根基。
3: 记者张诗涵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月咨询日主题活动，把干货满满的安全知识、实用靠谱的应急技巧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县领导赵天九、刘亮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人气满满，氛围热烈，一排排宣传展台整齐亮相，一块块知识展板图文并茂，一条条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化身安全宣传员，热情地向过往市民派发安全生产手册、消防安全指南、燃气安全小贴士、交通安全宣传单、特种设备科普折页等宣传物料。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工作人员聚焦燃气使用、建筑施工、道路出行、居家防火、校园防护、食品用药、企业生产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隐藏在身边的安全隐患，讲解安全法规、逃生妙招和自救互救方法，针对市民提出的各类疑问耐心答疑、细致讲解，手把手教、面对面科普，让安全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市民王景涵：
4: 今天路过，刚好赶上活动，咨询了一些关于家里的燃气使用、电动车停放、充电一些相关的安全问题，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的细致。我还拿到了一些宣传手册，生活中有许多不起眼的小问题都是安全隐患。听完了这些讲解，我也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应急知识，以后我也会提醒身边的朋友、家人们 重视安全，重视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0: 市民杨成，
1: 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然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互相告诉家里人或者是别人，都要注重安全，把安全当作一生重要的事。
0: 此次活动有效整合县域监管资源，聚焦跨部门安全宣教合力，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全民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深化各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安全科普与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
2: 记者吴小曼报道。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走进盘山县公交城市有限公司，他们将普及法律知识与生动有趣的有奖问答相结合，打破过去我讲你听的刻板普法模式，让法治清风在欢声笑语中吹进职工的心坎里。在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职工活动室，墙上悬挂的法治照亮未来，守法从我做起红色横幅格外亮眼。太平司法所邀请的专业律师结合实际案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有关的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带薪年休假等枯燥条款讲得明明白白。随后热闹的有奖问答开始，司法所工作人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婚姻家庭、高空抛物、继承遗产、侵权责任等知识点变成了一道道接地气的抢答题。律师话音刚落，台下就齐刷刷举起手。第一题，小明在公交车上因急刹车被摔伤，责任该由谁承担？选 A， 公交公司。孙成龙第一个抢到答题权，答案脱口而出。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笑着递上一只精致的司法小熊。几轮问答下来，法治的种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悄然种进职工心田。
3: 普法宣讲直击用工运营中的法律难点，让我清楚了劳动权益，以后工作心里更有底了。
2: 法律有温度，生活更幸福。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这场走基层普法活动，把大道理拆成小问题，这种有温度、有趣味、有回响的普法方式，真正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口号变成了习惯。未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将把普法之风化作润物无声的及时雨，让法治意识在群众心中扎下根。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4: 我们以企业普法为抓手，面向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放进去呢？爱我吧，我是变态，把旧情不清。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音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见，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即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来的都是专心的人，专心致志，一门心思。感谢别来无恙的炫酷少年，谢谢大伙儿啊！屋里边弄得金花四溅，烟火满天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咱们走红毯的时候啊，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门迎客来，红毯马上就开走。大家记住了啊，咱们有一个小密码，灵魂密码12121，来到直播间之后，别忘了把12121打在公屏上。开整。欢迎星途汽车消费厂，韩锦德哥喝酒上树，拜拜拜。李女士，科动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坏坏小一，炫酷少年富贵今天也来了，欢迎哥哥。韩锦德哥，酒圣搏击俱乐部。酸甜苦辣酒乐同学，爱上发型烫染店小郭妈妈。感谢酒圣搏击俱乐部上上签，大家都是上上签啊！欢迎，还有谁？小点心和飞天神牛，燕儿、小乐，还有谁？王丽晴，各位王丽晴啊！仲夏夜之未央，晚霞81127，茶壶经理今天到位，也祝李女士，祝全场的好朋友周三快乐。新世界眼镜四月和 Jacky， 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杨哥漂流记。各位一来那是蓬荜生辉，还得欢迎最近总下雨的知雨记。昨天晚上又下一宿。哎，但是农民伯伯很喜欢。欢迎极品客，欢迎极品客，欢迎极品客，不是卡了啊，这字幕不往上走了呢。欢迎文龙，酸甜苦辣王丽晴，感谢各位，欢迎满天星女士啊。

坚持早起绝对是有收获的，是不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咱们虽然说不吃虫子，但是早起的职业也有很多呀，是不是？那卖货的，你看早市，那能不早起吗？买货的人家都早起了，咱能不早起吗？那买货的那里边的职业，那可谓

是五花八门，干啥都有。总之呢，就是确实早市能够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啊，真不错。但下雨这也有点耽误事儿。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说五花八门。哎，五花八门，这个呢，大。

哪五花？金木水火土，打仗当中用的五行阵，也叫五花阵。为什么呢？因为这五花阵呢，以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代表呢五个方位和兵种。因为色彩繁多，迷惑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叫五花阵，不是五花肉。是不是？这叫五花阵啊。那八门指的是什么呀？原来的八门呢，也指的是八门阵。八门阵啊，八门金锁听过没？奇门遁甲里头的哈。哎，这八门呢，那就是修生伤度，景死惊开。这八门，可是现在它不是这么讲了。五花和八门呢，后来发生了变化。这五花呢，指的是五种行业。五种行业啊，有金菊花、木棉花、水仙花、火棘花和土牛花。这金菊花指的就是卖茶女，哎，茶花女大家都知道吧？街头巷尾开茶摊，哎，大碗茶，前门情思大碗茶，卖茶水的，哎，女性茶花女叫金菊花。这木棉花呢，就是游方的郎中，走街串巷卖狗皮膏药，为人治病啊！别说民间医生不好使，那也有那你瞅着是该溜的，那确实能治病。这是木棉花。水仙花呢？水仙花咱没见过。酒楼里的歌女，在旧社会呀、啊，酒楼啊、茶肆当中，以演唱表演为生的女子。哎，水仙花。火棘花呢，杂耍艺人，变戏法呢，杂技的，街头卖艺的，叫火棘花。这土牛花啊，就是挑夫脚力，在码头啊、市集呀、啊，靠卖苦力的，搬运货物、行李的这些底层的苦工。说到这儿，你一看这五花啊。五花是下五花啊，都属于是底层的职业者。八门指的是八个行业，也可以说是八门手艺。街头巷尾靠口才和技艺谋生的底层生意人，这是生意人。之前那个属于个体，个人工作室，那是。这个呢，这八个行业，哎，这玩意儿。那算是行业啊，能做起买卖来。你看第一个啊，第一门金，金呢、啊，你可以说是金子的金，也可以说是毛巾的金。这门干什么的呢？叫相面算卦，统称金点子，察言观色呀，解读命理呀。这个、还能细分。细分有一个叫什么叫雅金，雅金就是不开口算卦，是不是？还有说相声式的算卦，另外还有测字的算卦。第二门为皮，哎，有金有皮，皮呢可不是说这做皮匠的，那不是啊，它指的是卖药的郎中。卖药的郎中，皮呢是江湖上对卖药行当的总称，是吧？卖药的啊，阳光啊，天一堂啊，这都是不是？哎，这都是皮。第三门为彩，彩呢和刚才我们说的啊火棘花这有重叠之处。变戏法的，哎，但人家的变戏法是个班子，这彩呢对变戏法的，哎，这个艺人的行当，它是总称啊，行话叫彩粒子。第四门呢为卦，这个卦呀打把式卖艺，卦呢是指在市场啊庙会。

0: 练武耍把式，卖艺为生的行当。所以说呢，这个行话呀，也管这卖把式的叫什么呀？叫挂子行。第五门为评。评呢，就是我现在干的事儿。你是说书啊，是讲史啊，以说书讲史为生的艺人。还有呢，使用道具，唱大鼓书的，啊，这叫使家伙的，是不是啊？哎，那么评书呢，也说这位是使短家伙的，大鼓书，哎，这使长家伙，这评书使短家伙，短家伙是什么呀？醒目。不是喝的那个醒目、啊、第六门为团。你看还把说书的和说相声的给分开了、哎、那人家说书的那边是算是曲艺、哎、相声呢后来也入曲艺门了。那么第六门团是指说相声的，江湖行话为团春。以前的相声那时候也是属于撂地摊的，后来呀才像说书似的进茶馆啊，进剧场啊。第七门为调。这调干嘛呢？整点调呗，有带调的。不是啊，它指的是调性。扎纸人的，扎纸马的、嗯、主要从事的是丧葬行业。这是哭调的，咏叹调的。是第八门为柳。这柳呢唱大鼓的，你看这个还有点重叠是吧，使长家伙的，你看这是也是唱大鼓的，对不对？唱大鼓的为柳。柳门
1: 弹海参包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弹琴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确实讲的有点五花八门。这些东西都得了解了解，五花八门怎么来的？这么回事，原来呢是阵亡，后来呢说是各种职业。现在多好啊，从事这些职业的那有的地位都很高了。那以前的职业和职业都有鄙视链，说评书的看不上说相声的，你看都是耍嘴皮子吧。说评书的你看就有优越感，为什么呀？评的这门就能进大雅之堂。那你说相声的团这就不行，撂地摊。那现在你看新社会了啊，各行各业都平等了，各行各业都平等了。哎，相声门现在不也起来了吗？说相声的比说评书的还多呢。感谢新社会。提醒大家伙，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有时候咱真得心里想一想，你看你从事这个职业，如果在旧社会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对不对？是谁给我们带来了地位？

啊，说家里边媳妇儿啊好吃懒做，而且还特别爱打扮啊，你这老公啊就沉不住气了，就说他，结果说的媳妇儿，这媳妇儿还不服气、啊、这媳妇儿就说，你看你只能看到缺点，你就看不着人家优点呢？老公说，咋你还有优点呢？你趁啥呀你、啊、那一般旺夫的女人都有几大特征，比如说能吃啊，能喝呀、啊、能睡呀、啊、还能花钱，完还不讲理不干活，你看我这就是旺夫啊，这就是你除了记得吃，那就是睡，那就是喝，那就是不能花钱，可不旺夫了吗？你都忘了你还有个夫了，你有的花钱何止旺夫，那都旺我。感谢小车女士带来路况啊，说鹤乡一丸呢，这东西路堵的呀，堵，那你看一听这语气就知道那堵的是相当堵了。这堵的呀，这堵的都无语了都。哎，有这么一天呢，老板就询问这收款员，这货款怎么个情况现在？老板就问啊，哎，让你带大猩猩出去帮你催款怎么样了？有效果没有啊？完这时候收款员说，哎呦，老板呐，你说你出这招确实是，你这有点奇门八卦是吧？但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哎，今天呢收的这个款呢比我平时收的哎多。哎，老板说，哎，挺好啊，这不好消息吗？那坏消息呢？坏消息就是钱在大猩猩手里，大猩猩现在找不着了。还有带大猩猩出去收款呢，啥意思？大金刚啊，耍猴啊，在人家欠钱的面前。

说有一天呢，这个老公陪媳妇儿逛街买衣服，这老公呢就往旁边一坐，这媳妇儿和店员砍价，媳妇儿张口就说便宜点呗。哎呀，你便宜点行不？便宜点姐就拿了。服务员呢就不便宜。哎呀，你便宜点吧，我真想要这个。你看我老公啊，穷嗖那样，他也没啥钱。老公当时盯着。在想走。感谢客动天然苏大水，感谢茶壶经理，要感谢直播间里的四大名著：九胜搏击俱乐部、炫酷少年、三姐今天来了哦，还有杨哥漂流记。哎，你看三姐和三姐夫他俩那一踢一天，哎，那其实也不是三姐来的多。今天大雨滔天的，出去买点菜这得三姐夫事儿。还有咱们十大富豪四月和 Jacky， 茶壶经理，坏坏小一，极品客李女士，洪志先生，感谢各位，也谢谢点赞的每位好朋友啊。德哥人气票啊，那这个喝酒上树的人气票这都没少送，也欢迎平安喜乐啊。小春女士还在那条道上憋着呢，堵得挺严重哈，说感觉好像鹤翔小区里的车都出来了，主要就是下雨，主要是因为下雨。

说呀，姥姥家呀住在村子的村口，村口这地方人流量非常大，哎，所以说呢，村口这块呢，姥姥家对面还开了一家小超市，生意是相当火爆。火爆到什么程度哈？你晚上多晚你想买好吃的，你都能买着。为啥呀？店儿关的晚。孩子就跟姥姥说：“嗯，说姥啊，你家也搁村口，你咋不先开一个食杂店呢？你看人家小食杂店开的、多火呀！”这时候姥姥叹口气：“妈呀，当时也开了，那时候你还不记事儿呢，那家伙你妈天天抱你来吃啊。”愣是给吃倒闭了，是吧？哎，那确实是也是有啊，那开个饭店啥的，那亲戚连吃带拿的哈。也别说不怕。说想必呢，大家伙上大学的时候啊，都有过缺钱用的时候吧。想当年我就有一位同学上大学的时候缺钱哈，为了赚点外快，你看那我跟你说，那这哥们也是想尽了办法呀，啊，帮老大写作业，帮老二写论文，帮老三写情书，帮老四写检查。这寝室咋的，五个人啊？那我明白了，你就是个老六。

就男生寝室都非常简单，都抱团，哎，不管是几个人，你就这几个人都，比如说四个人，那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你看看，哎呀，抱团。说女生寝室呢，就这屋里边不管几个人，可能就分几帮。就这屋俩人还行，分两伙。这个有点吓人吧？啥玩意儿？说我终于和老公之外的一个男人睡了。说那晚他折腾我一个多小时，久久不能入睡，那不孩子呗？那就是。这笑话有啥可笑的？

0: 说有一天呢，媳妇儿问啊，
1: 哎，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竟然能用眼睛吃饭呢？
0: 哎呀，那老公说，妈呀，这就稀奇了。哼，那你用眼睛咋吃啊？我瞅瞅。媳妇儿说，哼，咋吃啊？我看你一眼我就饱了，我都。这还有那下饭店哈，哎，说老板呢，咋的？你家卖手抓饭呢？这就是没给拿筷子。哎，最近听说印度人来挺多的哈，他们吃火锅不？对不对？那别的饭馆子哈，下手抓这玩意儿也行，哎，那菜凉点下手抓行。印度人吃火锅该怎么办呢？
2: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7: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都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8: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